0: 咱俩谁老啊？啊，我老，爷儿俩。
1: 哦，这么个爷儿俩。咱爷俩合作给大伙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来一段热热闹闹的节目。
0: 今天过节了，
1: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咱俩拿。来段咱拿手的，
1: 对，来段热闹的，咱来段，咱合作来段数来宝怎么样？
0: 太好了，
1: 行不行？
0: 这种形式也热闹，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您打板，我来唱，
0: 别开生面，
1: 别开生面，
0: 这可头一回，
1: 说来就来，
0: 没问题。
1: 行，咱来吧，
0: 我拿板，嗯、
1: 好。跟我师傅真是很长时间没合作了，我呢前一段一直在这个西，在西，不是师傅，等等等等，不是等等师傅，我这个说话时候先别打。一会儿咔正式一开唱，然后您再打，您打
0: 先。哦，唱时再打。
1: 对，唱时再打。
0: 你说，
1: 毕竟很长时间没合作了，冷不丁在这个舞台上，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合作的小瑕疵啊。但是没关系，大伙多包涵，多包涵啊。打竹板，咱们走上台，我这他唱打呀。
0: 我在这打。
1: 对呀，我不说了吗？唱起来就得打。你看这人，他这老不合作，他难免都会生疏一些。他一生疏，那两个人配合，他肯定他就。说话的时候先别打，师傅，等我一会儿唱上，我一唱，哎，一使劲，一使范儿，咔咔，您一打，那显多好，对不对？老爷岁数大了，咱就不能太挑他。打竹板，咱们走上台，这个满打呀，干什么呢？没法说，人家是师傅，岁数又大，你说我在这跟人合作，我呀，师傅，说话的时候先别打。能不能让人能看出来咱是师徒啊？这配合太不默契了。
0: 啊，听，
1: 对吧？
0: 听着，
1: 对，你是唱起来再打吗？打竹板，咱们打呀！
0: 诚心，诚心，大过节的啊，诚心，嘿嘿。哎，这样，你拍电视剧也拍这么长时间了。你恐怕你都没溜着活，嗯，今天你要自己玩，你要是还会打，我是茄子。
1: 今天我就让大伙儿看看您这个茄子师傅，因为我是
0: 谁茄子？先打呀！
1: 来一段啊，让大伙儿看看什么叫花板。啊，看咱这架势，真是。你看什么？
0: 打就鼓掌啊！什么就鼓掌？
1: 这就是捧场。
0: 你打你这你打呀！
1: 哎，打就打。

0: 还有，
1: 茄子师傅，对吧？
2: 谁茄子？
1: 怎么样，师傅？
2: 耍杂技？什么怎么样啊？杂技练得不错。
1: 什么叫杂技练得不错？
2: 人家听词儿，你得会打，得会唱啊。
1: 这不是先让您检验一下咱这。唱咱有啊，
2: 哎，大家听您唱，
1: 听我唱，
2: 听你唱，
1: 唱咱就唱好的。
2: 啊，来，
1: 您听这段啊。哎，说高高山上一群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
2: 两句啊？
1: 怎么了？啊？怎么了？
2: 打这么热闹，好家伙，就唱两句啊？
1: 短小精悍，
2: 这就不行，你对不起观众，大过节的。
1: 那您的意思？
2: 你得唱一段好的。
1: 唱个好的，那我再换一个。
2: 哎，来个。
1: 换一个啊！今天既然来，这个时间宝贵，后边不少明星大腕儿，咱来一段大伙儿他们都不会的。
2: 他们不会的。
1: 手玉子。
2: 这是什么呀？
1: 手玉子，就两个小竹板儿。你看上面什么？
2: 能打响吗？
1: 什么叫能打响吗？啊，哎，你不鼓掌，我就在这儿录。怎么样，师傅？
2: 得能唱。
1: 来段好的，能唱啊。
2: 得能唱。
1: 张嘴就唱。
2: 唱段好的。
1: 哎，我说的是，我的头型是新款，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短，谢谢。
2: 就这么短，就这么长，你还会别的吗？
1: 师傅，您看您这老人家嘛，您就是岁数大了。
2: 什么叫岁数大？
1: 今天我没说嘛，咱爷俩合作啊，咱得一块儿给大伙儿来一段啊。
2: 合作啊？
1: 对呀，一块儿来，您不能光看
2: 我。我会的，你不见得会。
1: 您会什么呀？啊？您会什么？
2: 我会唱啊。
1: 唱来呀。
2: 是吧？
1: 咱得合作。
2: 合作。
1: 合作。
2: 哎，有一段歌叫《祝愿歌》。
1: 祝愿歌，
2: 好吧？
1: 但是那个您唱，我得提要求。
2: 什么要求？
1: 您唱完之后，大伙儿得爱听。
2: 那当然给，
1: 您别唱你们那老年人。
2: 过节了嘛，过节了，那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行，
2: 对不对？
1: 那今天您唱完了，如果大伙儿给您热烈的掌声，今天就算您赢。
2: 咱爷俩合作。
1: 那合作，
2: 是不是？
1: 那我呢？
2: 我唱这首祝愿歌，但你还得给我伴奏。
1: 我给您伴奏，
2: 是吧？哦，好不好？
1: 伴奏，
2: 伴奏。
1: 那伴奏完了呢？
2: 伴奏完了，咱俩我唱完你唱啊。
1: 哦，就接力。
2: 接力。
1: 行，
2: 我唱完祝愿歌。
1: 那咱们怎么评判？就以大伙儿的掌声来评判咱爷俩谁的演的好。
2: 好，
1: 行不行？
2: 对，
1: 朋友们一会儿就都明白咋回事啊。
2: 祝愿歌啊！
1: 祝愿歌。
2: 哇，嘿，嘿，嘿，在这个愉快联欢会上，我和在座的朋友欢聚一堂，愿大家驱散往日的忧愁，忘掉过去，奔向前方。祝愿老年人阖家欢乐，心情舒畅，福寿安康。祝愿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绩优良。
1: 竹板儿，小竹板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2: 哎，又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郭金杰、杨继明合说的相声《谁教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周云鹏、王龙等表演的小品《亲家来了》。在这个小品中，老周为了儿子到王总家说情，王总呢以为是亲家来了，这个误会可就大了。父子误会了，父女误会了，亲家也误会了，这阴差阳错的还真是一下子解释不清楚。听众朋友，您来听听，您呢来给断断。
1: 姑娘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嘞。哎呀，
2: 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挂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1: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是王总吗？
1: 对，我是。
2: 那你往后退一步。
1: 怎么了？
2: 对不起。
1: 不是，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2: 我早就该来呀。
1: 不是，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大，
2: 让你费心了。
1: 没事，我快来坐。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哎呀，
2: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1: 都送。
2: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真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呦，
1: 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真能开玩笑，来坐。哎呦我的天，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2: 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面花的没敢认。
1: 像谁呀？
2: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像，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

0: 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1: 哎，
0: 哎呀，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0: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1: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
0: 是。哎呦我的天！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1: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0: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那到这时候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1: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0: 老弟呀，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1: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0: 我弟妹姓孟啊。
1: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啊，
0: 哎，这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1: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反
0: 正。蒙娜拉莎。
1: 不是你弟妹。
0: 蒙娜沙发。
1: 沙发，这个好吗？
0: 老弟啊，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吧。
1: 对，
0: 让你操心了。
1: 不操心。啊，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啊。就是看到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0: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1: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0: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1: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的，
0: 啊，处对象的。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戚，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0: 耽误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哦，咋的了？
0: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嗒啪嗒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这，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0: 赶紧上班吧。
1: 好嘞。嗯。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3: 哎、小曹，
4: 王叔好。哎呀，
1: 你爸来了。
4: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1: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喂，老曹，老曹，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4: 他是谁呀、啊？
0: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也不是我媳妇儿。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啥了？
1: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0: 不是
1: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0: 不是啥呀，我没
1: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0: 没听我说，
1: 小曹，
4: 哎，过来，说
1: 抱他，
4: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1: 抱，
0: 不用，
1: 快呀，
0: 不用，
1: 不是那个
0: 孩子，孩子，
1: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0: 我是吉他呀，
1: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0: 哎呀，哎呀，上来，别上来了，别上来
2: 了。爸呀，你干啥呀？
1: 来来，坐坐，你先坐下，先坐下。来，老哥，老哥，哎呀，
0: 老哥，老弟，你看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1: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2: 爸，
1: 这是你老公公。
2: 叔叔好。
1: 叫什么叔叔？叫爸。
2: 爸。
4: 哎，叔啊，他到底是谁？

0: 谁呀？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爸，
1: 哎，
2: 孩子你起来，
1: 孩子你这干嘛？起来。
3: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1: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3: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1: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4: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4: 我是你亲什么的不？
0: 你们啥也别拉去，
4: 咱俩也不像啊。
0: 你也随你妈，你大概坐着。
1: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3: 那你说，
1: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赶紧想打电话给小周，
3: 小周
1: 上班吧。啊，
3: 王叔
0: 啊，
3: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0: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1: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0: 怎么能尴尬呢？
1: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0: 哎，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5: 王总吧？
0: 啊，你是？
5: 我老曹。
0: 啊，老曹，
5: 我来晚了。
0: 小爷们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5: 我不认识。
1: 嘿，这不是你看。
0: 干啥呀？干啥？
5: 啥情况啊？这是啊！
0: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5: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0: 那进来吧，老哥，你坐。
5: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了。
0: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5: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0: 我用你买礼物。
5: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0: 买啥了？
5: 你买的酸奶。
0: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5: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精人情味儿。
5: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0: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5: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3: 他是我爸。
5: 我是谁呀？
3: 你是我父亲。
5: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1: 兄弟，来听我说。
5: 这孩子有病吗？
1: 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家来了？
5: 对呀。
1: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5: 老哥，我明白了。
1: 明白啥了？
5: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1: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心呢？
5: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1: 不是，你听我说，
5: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吧？
1: 兄弟，你误会了。你
5: 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
1: 哎，别跟他一样。
5: 你坐你的。你还是个人了？你这人都不是。
0: 不是你啥意思？
5: 我啥意思呀？
0: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在说我？
5: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搁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0: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5: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0: 你想咋的？
5: 你想咋的？
0: 女儿我不嫁了，
5: 我还不娶了呢。
0: 你呸！你干什么？
1: 停！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0: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5: 老哥，谁叫小周啊？
1: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这个事儿。
5: 畜生！妈人渣！
0: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5: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是人吗？哎，
0: 我就开了。哎，
5: 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的？
0: 我也气死你。

0: 我的公司啊，我就开了。
1: 你瞅那小样，你是继父？
0: 哎，你是养父？
1: 你咋的？
0: 你咋的？
1: 你啥样？
0: 你啥样？
2: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3: 老哥，
1: 你怕啥呢？老哥，
0: 老哥，哎，爸，
1: 爸，
0: 爸，
4: 爸，
0: 爸。
2: 都这么叫好吗？
0: 周思雨，
5: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0: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2: 对，你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1: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本来玩了吗？这不是？
0: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2: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0: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2: 那是有原因的。
0: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5: 爸，
0: 老哥。
2: 哎，我
0: 你这是
2: 我
0: 这
2: 没事没事没事，我这里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3天3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5: 爸，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0: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2: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0: 老哥，
5: 谢王总，
0: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2: 感谢王总啊！
5: 谢王总，
2: 恩人呐，
5: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0: 好，
2: 谢谢王总。
5: 谢谢王总，爸慢点，慢点，再见，王总。哎，
1: 亲家，这都误会了。哎呀，
0: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1: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0: 那你。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1: 这事儿整
0: 的，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0: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1: 好啊，
0: 喝两盅，
1: 喝两盅，
0: 走
1: 走，
4: 走走啊，
6: 洋洋啊，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4: 怎么了？
6: 咱俩一个爸，
4: 你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6: 洋洋，咋回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云鹏、王龙等表演的小品《亲家来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
1: 哎，
2: 啊，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呀？
1: 您爱花吗？
2: 爱呀。
1: 啊，
2: 嘿，我最爱花了。
1: 是啊。
2: 啊，
1: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2: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 怎么呢？
2: 嘿，我这人每天从早到晚都爱花。
1: 是啊。
2: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
1: 嗯，
2: 我最爱的就是
1: 什么花啊？
2: 炸麻花。
1: 炸麻。嗯，
2: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 你还小点了，你
2: 啊，这都习惯了，
1: 都行。好，全是吃。
2: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花
2: 啊
1: 是鲜花。
2: 鲜花
1: 爱不爱啊？
2: 哦，那不敢爱。
1: 怎么呢？
2: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 你妈说什么呀？
2: 大老爷们儿爱花怕媳妇儿。
1: 嗨，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2: 那你甭管新旧啊。
1: 啊，
2: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1: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是吗？
1: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2: 哦，
1: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2: 嗯，
1: 有这么一首诗。
2: 啊，哪一首啊？
1: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2: 哦，这首诗我知道。
1: 是啊，
2: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1: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2: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1: 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2: 啊，
1: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2: 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1: 那当然了、
2: 啊、
1: 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
2: 嗯、
1: 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2: 好、啊、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1: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2: 你瞧，那好啊！
1: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2: 可以。
1: 木棉花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2: 这也不错。
1: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啊，有山丹丹花的。

0: 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像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
0: 嗯、
1: 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好啊
1: 啊。
0: 哎，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呀
0: 啊。
1: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呀、啊，
0: 嗯，
1: 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
0: 嗯，
1: 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嗨，我就养这个，
1: 那玩意儿好养活啊！
0: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1: 珍贵的名花
0: 啊！
1: 那我送给你一盆。
0: 哎，那太好了
1: 啊！不过这花啊
0: 啊，
1: 是开在我心中的花。
0: 哎呦，那更珍贵了。

0: 哎呀，我说你这倒气儿呢，哎，
1: 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
1: 挑剔？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那百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温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得人们喜洋洋。啷里个啷，啷里个啷，走街道那个穿工厂，五江四美数新风，一片新气象。
0: 对，
1: 每条街你的窗条街你的县里亮那个李国生，想一想，
0: 什么
1: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0: 那当然了，
1: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0: 谁呀？
1: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0: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呀，告诉你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0: 哎，这倒对
1: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0: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1: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0: 是吗？
1: 啊。
0: 嘿，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1: 菊花
0: 啊，
1: 高洁，
0: 那红枫，
1: 真心，
0: 铁树，
1: 庄严，
0: 松树，
1: 伟大，
0: 含羞草，
1: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0: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个。
1: 嗯，
0: 含羞草。嗯，
1: 含羞草
0: 啊，
1: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0: 哦，
1: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0: 这为什么呀？
1: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0: 那是我谦虚呀。
1: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0: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1: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0: 为什么？
1: 在家我什么主意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儿吗？我
0: 是不是？
1: 不，你不是这样。
0: 当然了
1: 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像一只红梅。
1: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0: 是啊
1: 啊。
0: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1: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0: 那我像木棉花。
1: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0: 我像桃花。
1: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0: 就我呀。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个。
0: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1: 啊。
0: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1: 什么要求？
0: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
1: 嗯、
0: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1: 对，
0: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1: 可以啊。
0: 啊，
1: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0: 啊，
1: 就是我心中的歌。
0: 那好啊。
1: 啊，好吧。哎，
0: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1: 给老前辈们
0: 啊。
1: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0: 这好
1: 啊，
0: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红

0: 江姐，
1: 哎哎，
2: 你答应什么你？
1: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2: 还入戏了。
1: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2: 好啊。
1: 哎，那你唱什么呀？
2: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让缠绵的爱情再把心揪碎。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
1: 啊，这就是名牌货。
2: 哎哎，大猪，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3: 这是名牌产品。
2: 去，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3: 哎，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啊，我姓王、
3: 王致和，臭豆腐。
2: 我又改臭豆腐了。
3: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2: 闻。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3: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2: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3: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3: 对对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3: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3: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3: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3: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2: 啊，
3: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3: 结果怎么样呢？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3: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3: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2: 去，这，您都离我远点
3: 啊！
1: 怎么了？
2: 纯属拿我开玩笑。
3: 不不不，
1: 不是。
2: 这是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呢，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3: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3: 你瞧这人、
1: 不服，
2: 什么不服、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儿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3: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3: 怎么样？
2: 就你们俩
3: 啊，
2: 能让我上当？
3: 哎，
2: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2: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2: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上当？
1: 卖西瓜。
3: 来来来，
2: 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
2: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2: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2: 哦，明码实价。
1: 对，
2: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块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1: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2: 得嘞，
1: 怎么着，先生？
2: 我来一块
1: 啊，
2: 给您的钱。
1: 哎，
2: 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不对，
2: 给钱了。
1: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2: 怎么还差九毛啊？
1: 写的清楚啊。
2: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1: 是啊，一块一角。
2: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1: 还差九毛钱，先生，
2: 拿，
1: 哎，
2: 你这叫骗人！
1: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2: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1: 你看你没看见、
2: 我告诉你，你这说什么？
3: 咱不讲，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1: 就是嘛，
3: 干什么？你快欺负个智
2: 人一头的！
3: 干什么你？
2: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3: 哪点缺德了？
2: 您看这块牌子
3: 啊，
2: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呢，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3: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3: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1: 哼，
3: 要是我卖呀，
2: 啊，
3: 你还得掏三块钱。
2: 啊，
3: 哎，
2: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3: 怎么样吧？
2: 我不信。
3: 不信来了
2: 来了呀，
3: 来了呀，
2: 这大白天说梦话
3: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2: 来，
3: 去去去，吃西瓜嘞，
2: 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3: 回来
2: 啊，
3: 再给三块。
2: 凭什么给三块？
3: 写得清楚，
2: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3: 对呀、你数来西瓜几个角啊？
2: 说
3: 是，
2: 好，
3: 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
1: 你比我有学了。
2: 哎呀，常贵田、施胜杰呀，
3: 啊，
2: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 你们认为还得以了呢？
3: 不行啊，
1: 行！
2: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3: 不可能，
2: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2: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3: 你这
1: 哪有这事儿啊？
2: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3: 卖回
1: 卖什么？
3: 改卖香蕉，
1: 卖香蕉，
3: 改卖香蕉！
1: 我就不信，
3: 我就不信这个
2: 香蕉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4: 错了。
3: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1: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3: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2: 是，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1: 先生
2: 啊，
1: 尝尝我香蕉。
2: 哦，我这你又改卖香蕉了、啊？
1: 您瞧我这香蕉，薄皮大馅。
2: 啊，先生，先生，
3: 可以。
2: 先生，
3: 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香蕉。
1: 先生，我这香蕉啊是顶花带刺。
3: 先生，
1: 不是，我刚才买
3: 的，多新鲜！刚摘
1: 的。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郭先生，您瞧这边，
2: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称响
3: 名单。
2: 一个一个说，
1: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
2: 啊，
1: 跟您说点心里话。
2: 什么心里话？
1: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别买他东西。
2: 为什么？
1: 他外号秤杆黑。
2: 哦，你等一会儿啊，
3: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倒，我算您便宜点，我算您便宜点。
2: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3: 为什么？
2: 你那伙计说了，
3: 说什么了？
2: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3: 先生，您听他的
2: 啊，
3: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3: 黑秤杆啊。
2: 好、哦，你等会儿啊！
3: 是，
2: 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1: 为什么？
2: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2: 叫黑秤杆儿，有这事儿吗？
1: 谁说的？
2: 他说的。
1: 他告诉你的。
2: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1: 你，你这可不对啊！
2: 俩人聊聊
1: 可不对，
3: 你对吗？
1: 同样卖香蕉，
3: 你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1: 你不能那么说我呀！
3: 有这
1: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3: 谁不知道
1: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3: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1: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3: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啊，
1: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3: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夹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1: 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3: 我替你寒碜。
1: 害臊，
3: 寒碜！
1: 我害臊，
3: 寒碜！
1: 我害臊，
3: 寒碜！
1: 我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3: 先生，你要不要、啊
1: 你？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2: 哎呀，二位聊完了，
1: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啊？
3: 要不要？
2: 买你们卖吗？
1: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2: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1: 包
2: 都买了。
1: 还有
3: 包邮啊！好啊，兄弟，
2: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3: 儿，大买主啊！卖它，
1: 咱这多少斤啊？
3: 50斤，50斤，一共100斤，
1: 100斤，卖啊！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2: 哦，都卖了，
1: 没错。
2: 我得问问啊，
1: 什么事儿？
2: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1: 多少钱啊？多少？你等会儿
2: 啊，
1: 大哥，
2: 对，得问
1: 多少钱一斤啊？
2: 嗯，
3: 好算账，1块钱一斤，
1: 不还价。1块钱一斤？
2: 哦，1块钱一斤，
1: 怎么样？
2: 100斤香蕉，1块钱一斤，哎。我问你，
1: 嗯，
2: 这香蕉剥皮卖吗？
1: 剥皮儿
2: 啊，
1: 那皮儿怎么办啊？
2: 皮儿我也要啊，
1: 皮儿你可也得要
2: 啊啊！
1: 大哥，
3: 嗯，
1: 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3: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1: 皮儿人家要啊，
3: 让咱加工了。
1: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3: 卖它，
1: 剥了皮儿也卖。
2: 哦，商量好了，
1: 对，
2: 剥了皮儿也卖，
1: 没错，
2: 就这样卖了啊。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1: 这是
2: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1: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儿，多少肉，
3: 咱倒是没这卖过，
1: 没包过。
3: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1: 对
3: 对，
1: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2: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1: 嗯，
2: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1: 嗯，
2: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1: 你等会儿，
2: 你们商量商量。
1: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3: 兄弟，你糊涂了。
1: 怎么了？
3: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1: 对不对？卖了，
2: 卖。哦，这样卖也行了，
1: 卖了。
2: 好嘞，剥皮吧。
1: 剥皮，
2: 这香蕉我都要了。
1: 先别剥皮呀、啊，
2: 还怎么着？
1: 剥完你要不买呢？
2: 那不可能。
1: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钱，
2: 这生意做得挺好。
1: 当然
2: 得先付款。
1: 哎，一手钱一手货吗？
2: 这我不会欺骗你。
1: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
2: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
1: 哎，
2: 给你钱，
1: 这就包。
2: 哎，给钱。
1: 哎，先生不对，
2: 包皮
1: 不对不对，
2: 怎么着？
1: 您这钱给的不对，
2: 怎么不对？
1: 100斤香蕉
2: 啊，
1: 您这是50块钱，
2: 对，50，
1: 还差50呢。
2: 没那事，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1: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2: 你不相信呐？ 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
1: 呢。那咱算算吧。
2: 可以算算吗？
1: 算算吧。
2: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1: 100斤啊。
2: 100斤香蕉
1: 啊。
2: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1: 50斤皮，50斤肉啊。
2: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1: 50斤，2毛，2×5=10，10块钱呢。
2: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1: 5×8=40，40块啊。
2: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1: 40加10块，正好50块。
2: 对吧，剥皮，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1: 大哥
3: 啊，
1: 咱赔了。
3: 怎么了兄弟，
1: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3: 不能，
1: 人家算得清楚。
3: 不能，
1: 清清楚楚，刚算完。你瞧，刚算得清楚。
2: 先生，
3: 不，
2: 钱给你了，剥皮。你甭嬉皮笑脸的，你剥皮，
3: 行，
2: 走，
3: 你先拿着钱，
2: 拿着钱，怎么贷款干什么？
3: 咱们从算
2: 啊，从算。
3: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2: 啊，
3: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2: 你别，哦，他是弱智，
3: 从算，对，
2: 哦，他不行，你行，
3: 对，
2: 那咱俩算算，
3: 好，
2: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3: 100斤，
2: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3: 50斤皮，50斤肉。
2: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3: 10块钱。
2: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3: 40块。
2: 40块加10块多少钱？
3: 50，
2: 有错吗？包皮，包。
3: 兄弟，咱是赔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

0: 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一集。他叫易勤娥，开始叫易昭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勤娥的。易昭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清娥。很多年后，易勤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勤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问题。易勤娥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他听娘老叨叨。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扑扑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儿，

0: 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就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到马里来看。看的人越多，他就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一支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就，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就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窝里鬼混，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车住哈，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嘛。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嘛马嘛使唤嘞，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儿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说，哎，一定要把头上我狮子髻子逼精了，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你。他娘忙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娘就死劲的在招娣儿的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从头皮上撸掉了，疼得招娣儿眼泪水都快出来了。他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闭，招娣儿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他后脑勺美美地磕了几下说，还磨蹭嘞，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行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嘞，头上这白花花的髻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切，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 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她姐莱蒂的事儿。莱蒂比她漂亮，能干，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给招娣扎辫子的时候，她问，
1: 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嘞？
0: 你姐，哎呀，毕竟大一些嘛，屋里好些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那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1: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
0: 你就在县剧团嘞，能的一根指头都能拨葱，谁敢不要？
2: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她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
2: 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莱蒂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莱蒂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梅，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莱蒂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他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他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他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他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舅看了看他说，
0: 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再磨件合身的衣裳了。
1: 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
0: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
2: 他舅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十一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
0: 放你一百二十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呀，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旧牙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
2: 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舅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地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
0: 他舅舅说：“

0: 哎呀，找堤，这把名字盖一哈嘛，以后不要叫找堤了，来堤、找堤，还有啥印堤，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怡清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年叫李清娥。你看，你叫怡清娥，不定哪天就成了大名艳了呢。哦，就说完，很得意地笑了笑。突然变成怡清娥的一招弟没有笑，他觉得他就是在说天书呢。怡清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怡清娥又变成了怡琴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苞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怡琴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怡琴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怡琴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第二天一早，怡琴娥跟舅坐班车去了县城。车在路上坏了几起，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沙黑时分了。怡清娥东张西望着，就被他舅领进了一个窄的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的有两人高，五六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的敞开着。舅说：“到了。”里面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只灯泡，灯泡上沾满了细小的蚊虫，还有一棚一棚的虫子在跃跃欲试着，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有人走过来跟他舅搭腔说：“
1: 散员回来了。”
0: 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他进了前边的院子。所谓前后院子，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有几长六房子合围起来。怡清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前院儿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一样的罩子扣着。无数的蚊虫在拼命地朝光亮处飞扑着，有的粘到灯泡上，有的就跌落在地下。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的尸体。前后院的灯杆下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他舅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他：“
1: 三元，你跑啥了嘛？今天咱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嘿嘿，刚刚吃完你就回来了，吃死你！”
0: 他就说着，就领一青娥走进一个拐角房去了。旧的房不大，摆了一张床，一个条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旧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着的墙和顶棚照得昏黄昏黄的。旧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扇着。一青娥累得刚想把屁股往床上坐，就被他舅一下子拉了下来。
1: 哎呀，这屁股那么脏，也不打一下灰都朝床上赖呢，下来。
0: 说着就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一青娥的身上屁股上细细地扫了一遍。
1: 你知道不，剧团的人都是个讲究人，千万不把你放羊娃娃一套给人家带来，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拍戏唱戏呢？
0: 一青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一青娥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他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了口：
2: 哎呀，这就是你姐的娃？
0: 就哦了一声。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
2: 不会吧，这娃咋？
0: 不知他想说啥，就急忙给他挤了挤眼睛，他就把话咽回去了。就对一青娥说：
1: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咱团的大名演胡彩香，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的戏对不？
0: 一青娥怯生生地点了点头。就又转过头对胡彩香说：
1: 嘿嘿，这回就靠你了哦，下个礼拜就考试了，你无论如何要把娃带一带。哎，你看，先把这个唱腔引解教一下，再把娃这个胳膊腿顺一顺，哎，能看过去就行了
2: 哦。哎呀，这回报名的可不少嘞，哎，据说是五个里边选一个嘞。
1: 哎呀，哪怕是十个里边选一个嘞，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照顾？
2: 你看你才回去两天，你就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了个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他说团内团外要一个样嘞。
1: 他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试试看。
2: 哎呀，你悄声一点嘛，你小心叫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呢。
1: 去。
2: 哎呀，你就是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你小声一点嘛。好了好了，我就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一打枪你我躁脾气就来了。哎，我问你，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
1: 给谁念呢？
2: 说是上边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的工作嘞。
1: 哼，重要的演出肯定是你上嘛。
2: 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把背心儿织下呢。
1: 啥？啥背心儿？你把我说的稀里糊涂的。
2: 你不知道了吧？我骚货前一阵子在陷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拆呀缠呀的，不是老在用钩针钩一件菊花背心儿吗？
1: 嘿，
2: 你猜最近穿在谁身上了呀？
1: 谁？黄主任的老婆。
3: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二集。易清娥随着他舅来到了县剧团，大明眼胡彩香走进了他舅的房子，对他舅说：“昨天晚上下了场雨，为个女人就穿着为个背心出来纳凉嘞。哎，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好不容易下点雨，她就不怕捂出痱子来？嘿，人家就穿出来了，你有啥办法吗？”穿嘛，哪一天把喂个姓米的妖精勾引到他老汉的床上，他就不穿了。胡彩香说的既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秋的。咋，都定了，让蜜兰上？人家今天把戏都排上了，让他上嘛？哎呀，为个蜜兰明明不行，领导还要硬上朝粗呢。哎，你看明天晚上我不把这戏敲的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哼，吹可吹呢，小心明天晚上你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我给他献媚？哈呸！我就看你明天晚上能拉出一橛子啥硬货来。哼，哎呀，你就放心吧。哎，给魏些哈怂领导献媚的，看我是咋收拾他。哎，你可要把娃这事情当死呢哦。
1: 你放心。哎，你这窄的床又是个女娃，你俩睡着多不方便的。就跟我到那儿去睡几天吧，刚好我还能给娃说说戏。
0: 哎呀，那就是太麻烦胡老师了，
1: 看你那死样子还说这客气话。
0: 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清娥拉到他房里去了。胡彩香的宿舍跟他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边的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甚至有些刺人眼睛。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清娥洗了之后麻利去睡。他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清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易清娥洗完后就上床缩成一团，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外边有水声、说话声，还有笛子声、胡琴声、唱戏声，再有夜里蚊子的嗡嗡轰炸声。易清娥突然有些害怕，把身子再往紧里缩了缩，几乎缩成了蚕蛹状。他在山里放羊，即使走出再远他都没害怕过，但在这里他害怕了。他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他想回去却又不敢对舅讲。他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偷着喊了一声娘，眼泪就刷刷地下来了。易清娥也不知道昨晚是啥时候睡着的，反正早上是被唱戏声吵醒的。在山里一大早几乎都是被鸟和家禽的叫声吵起来的，除了放牛娃的妖牛声，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声山歌，哪里能听到这么好的唱戏声呢？并且不是一个人唱，是好几十个人都在唱，有的在院子里唱，有的就在自己房里唱，还有乐器声也都是单打独吹，一切就像山里的一个大风潮，突然被人捅了一棍子，或者被谁拿石头砸了个大窟窿，狂奔出来的风能造涌的一条沟里几天都听不见人声水声。 伊清娥看到的剧团清晨，竟然是这样一个风潮遭劫的所在，她感到新鲜极了，就急忙穿了衣裳起来。她看见胡彩香把房门大开着，胡老师的一条腿蹬着门框的右下角，另一条腿却高高的翘在门框的左上方，两条腿像是撕开了翅膀的鹰一样绷成一字状，裆那一块甚至让平行的一字随着闪动的节奏一次次变成了反弓形。伊清娥知道这叫压腿，剧团里的人腿都很软，她随娘赶场子看戏时，就见他们随时随地有事儿没事儿的都能高高的端起一条腿来，脚尖儿随便就能够着鼻尖儿，并且一边够着嘴里还一边的咿咿啊啊的喊嗓子。胡彩香也在喊，但声音好像压着，见一清娥起来了才大声的咪咪咪妈妈妈的喊了起来。胡彩香指了指脸盆对她说，
1: 来，你洗把脸，我教你练练音阶和音准。
0: 一清娥见脸盆里的水早已经打好了，就轻手轻脚地洗了两把。她想上厕所，哼哼唧唧地问胡老师，
1: 毛丝在哪儿？
2: 毛丝？
1: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厕所是吧？你舅原来也叫过毛丝来着。哇，以后不这样叫了，吐气的嘞。
0: 胡彩香把厕所的位置一指，一清娥就顺着墙角朝那儿溜去。出了门她才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有高高端着腿的，有靠着墙倒竖佯装的。很快她就知道那不叫倒竖佯装，叫拿大顶。还有在院子里翻跟头玩棍的，他不敢看，只把眼睛杵在自己的脚背上。走到旧的门口，他听到里边的板鼓声敲得就跟铁锅炒豆一样啪啪乱响，旧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3: 嘟噜吧嗒，蹭蹭蹭，贼蹭贼蹭贼，一哒哒贼。
0: 他朝他舅看了一眼，见舅精力正集中着，把鼓敲得自己的两个腮帮子胀得多大，一清娥就急忙低头走了过去。

那个被胡老师叫厕所的毛丝打得吓人，光女的这边就七八个坑，蹲在里边的两个女人嘴里还在不断地哼着戏。易清娥有些不好意思蹲，就溜出来在门口等了等，有出来的又有进去的，她实在等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又溜了进去，在墙拐

0: 角低头蹲下了。一个女的问：“
1: 哎，米兰，听说今晚的向阳红是你唱赤脚医生？”
0: 米兰两个字，昨晚胡彩香老师和他舅好像提起过，李青娥就扯长了耳朵听了起来。
1: 哎呀，人家演的不要了，让咱略略西瓜皮嘞。你胡说嘞，你现在是黄主任的大红人儿，谁裂谁的西瓜皮嘞？
0: 那个叫米兰的好像很生气，说：“
1: 谁叫牙帮骨嘞？我还是人家的大红人了，谁说的？”哎呀，你看你这人，大红人还不好，我想当，可我这黑板头还当不上嘞。
0: 那个叫米兰的一下子提起裤子说：“
1: 谁在嚼舌头？小心烂舌根子！”
0: 说着就冲出去了。另一个也不蹲了，一边撸裤子一边说：“
1: 哟，想朝台中间站，还怕挨砖头嘞？看把你个碎货弄的！”
0: 说完也出去了。易清娥听得感到阵阵害怕，村里人也互相斗，互相戳黑窝子嘞，不是为了葱蒜鸡蛋，就是为了地盘子，可不像这剧团里，好像都是为唱戏争嘞。回到胡彩香的房里，胡老师就给易清娥教起拔音阶来。胡老师要求她一个音一个音的朝上唱，她嫌丑不敢出声。胡老师就说：“
1: 唱戏还怕丑嘞？那你就只能跑龙套了。唱戏先得把胆子放大，哎，敢做动作，敢发声，这叫啥？这叫自信心，你懂不？”
0: 听了胡老师的话，易清娥就试着把声音往大里唱，好在外面是一窝蜂的乱涌，大声唱也就唱了。没想到胡老师有些惊讶：“
1: 哎呀，我的娃呀，你的嗓子好着嘞呀，有人教过？”“
2: 没有。”“
0: 是真的没有。要说唱，那就是易清娥放羊时在坡上乱喊过，眼前没人，着急，不喊能憋疯了，他就喊就唱，有时候甚至把嗓子都能唱哑了。可那不是唱戏，那就是在山里胡喊叫的鸽子，放牛的、砍柴的、挖地的，谁都能唱上几句。易清娥还生怕把人丢了，可没想到胡老师大为吃惊，端直去把他舅叫来了。“
1: 哎，你来嘛，你这娃的嗓子好着嘞，没想到音域宽，还甜得很，就是音准有点问题，没训练过，不像是天生的左左嗓子，要是好好教，不定还能教出个台柱子来呢。”
0: 他舅一听就吹上了：“
1: 嘿，你以为呢？就没这点条件，我还能把自家的外甥女儿乱朝团里边塞嘞？你知道不？他爹，我姐夫，过去就是唱皮影戏的，还是远近闻名的好的唱家嘞，是不是啊？嘿，还能哄你。现在是不让唱了，要是让唱，到县里边来唱，把剧团有些烂唱家都能给吓死。
2: 吹，吹，你可又吹了。”
0: 易清娥过去倒是隐隐地听村里人说过，他爹是能唱皮影戏的，他还问过，可爹一口让他把嘴闭了。爹说：“胡说啥呢？那是四舅，爹啥时候唱过了？再胡说，小心抽烂你的嘴。”易清娥也不知道四舅是个啥，就不敢再问了。要不是舅今天提起，他把这事儿都快忘记了。 胡老师的肯定倒是

0: 他有了信心，唱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了。胡老师又给他教了些简单的动作，要他考试的时候大大方方的。他说：“
1: 娃，你不就头缩脑的，就保准能过。还有你舅嘞吗？两他谁也不敢得罪了你那个刺儿头舅。”
0: 易清娥就照胡老师教的，先当着胡老师练，下午就去排练了，他又到舅的房里去练。排练厅在舅房间的斜对面，易清娥听到那里整整响动了一下午。到了晚上，舅说让易清娥去看戏，并要她坐在乐团的后边。舅说底下有大领导，不让闲人进观众池子里乱窜的。快开演前，易清娥就随着舅到舞台的一侧坐下了。他坐的地方特别靠后，加上个子矮，基本上让乐队的人挡完了。他只能看到演员的头，再就是演员的上下场，这反倒让他觉得稀奇新鲜。啥叫演员？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上场前还在拿棍互相戳着玩呢，一旦出场，立马就是干部、群众、医生、支书了。尤其是下场，在场上还立眉火眼、提气收腹的，刚一进幕帘儿，立马猴下身子就骂将起来：“
2: 哎呀，台上把人热的都快捂熟了。”
0: 易清娥特别担心的是，今天晚上的演出会不会出事？因为她听舅给胡老师保证过，一定要把这戏敲烂在舞台上。怎么敲烂，她不懂，但她想，这不是啥好事儿吧？她舅在正规舞台上敲戏，显得比在山村还威风。乐队二十几个人都平摆着，只有他是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架子上，架子方方正正的，比农村的老八仙桌还大些，但是矮些。舅把大小四个鼓围着身子摆着，他一手操着牙板，一手操着鼓尺，手上、嘴上、眼睛上的所有动作都跟乐队和演员有关。后来易清娥才知道，敲鼓的在西洋大乐队里那就是指挥，是卡拉扬，是小泽征尔。难怪他就说啥话都那样冲，那样有底气。戏刚开始一会儿，胡彩香老师就拿着一个喝水杯子来了，他不坐，一直站在远远的地方朝台上烧着的。尤其是米兰上场后，他会不停地寻找角度，从几个侧幕条处朝台上张望。更多的时候，他把眼睛盯着他舅。易清娥发现，舅自开戏后很少朝别的地方瞅了。他只盯着演员的动作，盯着拉板胡的，盯着敲锣打镲的，几乎没朝胡老师那儿看过。但他肯定知道，胡老师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那眼光是一直带刺儿的盯着他的。易清娥一直担着心，可偏偏直到戏结束，什么也没发生过。在大幕合上的时候，拉板胡的还长叹一口气说：“
2: 哎呀，今晚上这戏是演得最浑全的。哎呀，人家米兰进步了。”
0: 只听身后通的一声响，一片像石头一样的布景被胡老师踢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他看都没看谁一眼，就气冲冲地走了。奇怪的是，大家都不看胡老师的背影，却只看他舅，有的还互相撇撇嘴，意思好像是叫看他舅的反应。易清娥也在看他舅，他舅已经累得没了一丝气力，完全瘫软在了椅子上。大家就各自收拾乐器，三三两两地起

0: 身走了。一青娥帮舅把擦脸毛巾扭了一把，毛巾就跟刚从脸盆里捞起来一样，扭出好多的汗水来。他递给舅，他舅连接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就帮着舅把脸和脖子擦了一下。他看见他舅穿的背心和裤子都湿了，舅把屁股一抬，椅子上的水顺着椅子朝下滴答着。演一晚上戏，他舅的屁股连一下都没离开过椅子，神情一直是高度集中着。难怪一青娥听舅抱怨说，巧固就不似人干净。舞台上，领导一直在接见着演员，说些啥旁边听不清，舅好像也不太关心那些事儿。他慢慢的缓过劲儿来，就开始用小布袋装着鼓槌牙板，甚至连那个大老碗一样的板鼓也被他仔仔细细地包了起来。一青娥要帮忙，舅还不让。就在舅快收拾完东西的时候，几个人朝他走了过来。其中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在冲舅笑着。一青娥一眼看见，那人的嘴里是镶着一颗黄亮亮的金牙的。那时候，谁的嘴里能镶一颗金牙，可是太了不得的事儿了。他们老家，鹰嘴公社的书记娘子，嘴里就有这样一颗金牙。那娘子见人老笑，一笑金牙就露出来了。金牙一露出来，大家就都知道她是书记的娘子了。走在镶了金牙人旁边的一个人，先开口说，
1: 哎，胡三元，黄主任专门来看你嘞。
0: 一青娥总算是把黄主任对上号了。
1: 黄主任慢慢踱过来说，胡三元，领导都表扬了，说这个今晚的戏好啊，大家都说你敲的美，节奏把握的准啊。我和这个朱副主任代表团上要口头表扬你一次。
0: 黄主任把朱副主任的副字咬得很重，可一青娥他舅却啥反应都没有，还在用布套蒙着他的大骨。那个叫朱副主任的又说，
1: 累坏了吧，赶紧回去冲个澡啊，好好的休息一下。
0: 他舅也没反应，蒙完大鼓提起东西就走了。一青娥远远地跟着，只听黄主任有些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1: 你看这怂的毛病。
0: 那个叫朱副主任的急忙说，
1: 累了，他是累了啊。有时候唱戏这行，敲鼓的是能活活的累死在侧台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三集。易清娥后来才搞明白，那时剧团的团长不叫团长，叫主任，说是革委会的主任。朱副团长自然就是副团长了，有人也把朱副主任叫朱副。易清娥刚跟舅回到房里，胡彩香老师就跟了进来。胡老师二话没说，照他舅脸上就是一耳光。他舅竟然没还手，就那样木呆呆地杵在那里，还像是犯了好大过错似的，有点不敢看胡老师。胡老师恶狠狠地说：
1: 你不是要把喂个狐狸精的戏敲烂在舞台上吗？怎么不见敲烂嘞？反倒你还朝混圈的姑嘞？你是吃了人家什么药了呀？啊，黄主任骚青年，你是不是也想沾点荤腥呀？看你个狐狸精的一对骚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你放电嘞！你那个死鱼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人家乱翻呗嘞！你就不怕把眼珠子给翻出来？哼，你还哄我？你顾三远，你就是个最没良心的东西！团上批你白砖道路，你活该，你活该！咋不把你哈怂给枪毙了嘞？
0: 任胡彩香怎么说怎么骂，舅都不开口。骂得急了，舅才回了一句：
2: 人家蜜兰的确是下了功夫，戏也进步了，人家戏好，我咋下手呢嘛？
1: 啊呸！不是骚狐狸的戏好，是你的心肠变坏了，把我的便宜占了，你又想吃新鲜的豆腐了，得死的！胡三元，你等着吧，等着再批判你黑板头的时候，我还偷偷地给你做好吃的，我还让你钻到我的怀里淌猫泪了。我这回要不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你这个大坏蛋，我就不是我妈亲生的，你就等着吧。呸！
0: 胡彩香说完，把门甩得通的一声走了。易清娥感觉那顶棚差点被震得塌了下来。闷了好一阵儿，舅才对他说：
3: 娃呀，你先睡吧，我出去走走。
0: 他舅刚要出门，那个叫米兰的主演掀门帘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冰棍儿，硬要塞给他舅。舅就把冰棍儿转手给了易清娥。易清娥那时候还不知道冰棍儿是个什么东西。米兰除了冰棍儿，还给他舅拿了一条新毛巾。
4: 三元，太感谢你了啊，给我敲得这么好，让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看，这还是我在省艺校学习的时候买的一条好毛巾，送给你擦擦汗，算是米兰感谢你嘞。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的戏进步了，我好好瞧是应该的。
0: 就说着就把毛巾朝米兰的手上塞，可米兰已经退出门外把门拉上了。就拿着毛巾看了看，正要朝里边抽屉塞，却见胡彩香又一头冲了进来。那毛巾只塞进去一半，另一半还露着。
1: 哎呀哎呀，还真骚情上脸啊，当着一院子的人就敢诉祸上门了。
0: 就还是没话，倒是把易清娥吓得急忙把冰棍压在了枕头下边。胡彩香一把抓过易清娥的手：
1: 走，到我那儿睡去，你舅是个大哈怂，就是个大坏蛋，可是不关你的事儿。我既然昨天晚上让你睡了，娃，今晚还过去睡。

0: 我给了你一条，把你的脏脸还擦不干净了是不？啊？你还要再收一条，留着擦屁股，是不是？我叫你擦，我叫你擦。
1: 说着，胡老师操起桌上的剪刀，克里玛擦就把一条新毛巾剪成了拖把条。剪完，胡彩香又狠狠地抓起易青娥的手说，
0: 走，
1: 就把易青娥跟头踉跄地拽出了门。院子里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睛朝这边学摸着。易青娥被胡彩香拉进房里，胡彩香还在骂他舅，说他舅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帮米兰那个狐狸精就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就是给他的心尖上囊刀。那时的易青娥是搞不懂这种仇恨的，后来他成了主角才知道，演员争角色那是一件何等了得的事，有人为了这个恨不得剥了人的皮，喝了人的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5: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

0: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在这些诗与歌的流光溢彩当中，品味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费玉清的老歌《小村之恋》。

刚刚是一首费玉清的《小村之恋》。你的记忆深处是不是也深藏着这样一座静美的小山村呢？有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蓝蓝的天空和阵阵的花香。它或许是你的故乡，或许是你心中的伊甸园，就像梦境一般的美好。那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费玉清的演绎也同样令人陶醉。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

0: 刚刚的这首老歌是龙飘飘带来的《往事只能回味》，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刘家昌作曲。1970年的时候，刘家昌以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创下了唱片界百万销售的记录，当时曾经轰动了华语乐坛。许多著名的歌手在不同时期都翻唱过这首歌，比如邓丽君、蔡琴、费玉清、高胜美、韩宝仪等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李白的诗作《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时创作的一首怀古抒情诗，以登临凤凰台时的所见所感而起兴叹唱，把天荒地老的历史变迁与悠远飘忽的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气韵高古，格调悠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1: 四顾地广。

刚刚是一首王菲的《当时的月亮》。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刘文正的老歌《多少柔情多少泪》。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是一首刘德华的《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当爱的伤痛无法忍受，喝下一杯忘情水，是不是能够了却前尘？自古多情伤离别，这一生中的分分合合，聚聚散散，又有谁能够避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席慕容写的诗，题目叫做《非别离》。咱们来听听乔真的朗诵。
1: 不再相见，并不一定。

命等于分离，不再通音讯，也并不一定等于忘记。只因为你的悲哀已揉进我的，如月色揉进山中。而每逢夜凉如水，就会触我旧日。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刚刚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是一首很值得回味的歌。所谓陀飞轮是钟表上的一个术语，它是瑞士的一位钟表大师在200多年前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的装置，是为了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基件造成的误差。陈奕迅的这首歌仿佛回顾了一个人从青涩到成熟的一生，少年时的无忧，青年时的拼搏，中年后的成功。一路走来，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得失，是否就是我们所渴求的真正的人生呢？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你献出了十寸十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所谓的付出与收获，成功和失败，每个人给出的答案或许都会不一样吧。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梁静茹的《你会不会》。

刚刚是一首汪峰演唱的《我如此爱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张杰的《何必在一起》。

0: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一生醒悟想，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和呢说话也越来越畅快。哎呀，酒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
3: 什么人来过？
2: 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送外号叫蝴蝶，大伙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
3: 嘿嘿，我跟你说，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观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早年就认识。当年他占山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儿出了家，当了观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儿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蒋平说：“我听说这个花蝴蝶是个贼呀，是采花阴贼。”哎，谁说不是呢？胡和说：“就这花蝴蝶啊，好嘛，贪色过度啊，他看见哪个漂亮女人呢，他都想给人家睡喽啊。这个小子恨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他都给忙活了。你说就冲他这个想法，这小子他好得了吗？啊，酒色财气这四样都不能没有，但是都不能过多。你比方说酒，我就喜欢酒，我喜欢酒，无非是我就喝醉了拉倒，睡一觉我就好，这就得了。说这个酒整天我把它喝得烂醉如泥，什么时候也不醒，这体格就快造完了。那色，我们有人管它叫色，贪色贪色，就这花蝴蝶属于这样的。这个小子一见了漂亮女人，他就起邪心，就起淫意。他祸害了多少漂亮女人，他杀了多少女人，他不光说给人家祸害了，祸害完了还得拿刀杀了，缺德不缺德，损阴不损阴呢？这小子这就叫拉着大车卖煎饼，他贪得太多了。他贪得太多了之后，一个是将来老了他必定不能得善终，说不上什么病找他身上。再一个是不等到他老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官府中不拿他吗？我听说现在仁和县到处张告示就拿他呢。这小子反正啊有点能耐，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中想抓他也抓不着。但是我琢磨着他不是好做，他是贪色的。财，我们这观主就贪财，占山为王的时候为了多多的敛钱财，现在当了老道了还想弄钱财。这花蝴蝶为什么跟他那么好啊？花蝴蝶有时候不定到谁家偷一大笔钱，到这儿跟我们观主对半分呢。哦，闹了半天你们这观主在这是坐地分赃。对了，嘿嘿，你说这不是贪财吗？我琢磨着这个也没有好结果。气，是人都得有点气，没囊没气那是泥胎，对不对？但是有气是有气，你不可能过多的生，要想得开，要化得开。你要过多的生，这气郁集结在心里边就成了病了。所以我把这事儿啊都看清楚了。这花蝴蝶昨儿来了，
2: 他昨儿这一来可好，您知道吗？昨天官家来人了，来了俩呢，跟上他了，要把这小子给逮住啊。这花蝴蝶昨天来的时候不像往常先找我们观主，上后院打起来了。后来我们观主知道，过去帮他忙去了，把一个人给逮住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逮住之后，我们后院三个塔，最大那个塔底下那算有个小屋，开个门把他塞那里边锁上了。我跟你说呀，那个塔门的钥匙就交给我带着，告诉我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打开那塔门。那我就记住了，我敢私自去开那塔门吗？哦，那个人什么样？那人体格挺棒。我琢磨着，要不是我们这观主帮着忙啊，那花蝴蝶未必能打得过这个人。蒋平当时心中一想，哎呦，这人是不是我二哥韩章啊？啊，哎呀，要真要是我二哥韩章，那我今天可是来着了，来寸了。我一会儿把他灌醉了，从他身上拿出钥匙来，到后边把那塔底下那门开开，就把我二哥韩章给放出来了。蒋平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这胡和一听，哎，你别言语啊，我告诉你，这一敲门我听出来了，这是我们观主来了啊，观主来了。您别动，您就靠里边坐着。这屋里边啊灯光很暗，他呀一般看不着你，我去上门口外边迎他一下，他没大事。这胡和站身就出来了，出了里间屋来到外间屋，把房门一开，咕隆咕隆，哎呦，观主您有什么事儿？蒋平就听见外面那观主问他，你干什么呢？哎，我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就是老老实实在屋坐着，我也没喝酒。你还没喝酒？你这酒气都熏人了。行啊，你就喝吧，早晚把你自个儿喝死。观主您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我告诉你，好好的关照点这个庙前边后边，我的好朋友又来了，我们两个要上暗室之中去交谈，知道吗？哎，您去您的，您放心，这个庙前前后后什么事没有，我肯定给您关照好了。好吧，就这样吧。这观主转身走了，胡和把房门关上，转身又回来了，一见蒋平，张爷，听见没有？我们观主说了，他好朋友又来了，那就是花蝴蝶又来了。花蝴蝶这一来，跟他上密室交谈，又不定有什么事儿呢。来，咱俩呀，还喝咱俩的，咱俩把他喝个一醉方休。蒋平心想，嘿，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蒋平在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后院的塔下压着一个人，又得知花蝴蝶今天晚上来了，跟他们的观主在暗室相会。蒋平心想，真要是塔底下压的是我的二哥韩章，一会儿我把我二哥救出来，顺手就把这个飞贼花蝴蝶在这庙里给逮住了。把这花蝴蝶要是再逮住，那此功非小啊！蒋平心想，我还记得，我从开封府往这一来的时候，包大人当面跟我们几个人说的，国家现在悬赏捉拿花蝴蝶，有捉住花蝴蝶的赏1000两银子。我当时还后悔，跟老五说，我说这回1000两银子我挣不着了，给你们挣吧。这可没想到，这花蝴蝶离开东京跑这儿来了，它跟着我走。你说这不是财命催的吗？我要把它逮住，行了，把它捆到东京，带到汴梁，领赏1000两，好事。蒋平心里想到这里，但是表面上没露出什么来，跟这胡和还在这喝，一边喝着，蒋平就问他：“哎，我说大爷。”您刚才说，那花蝴蝶跟这吴道成他们两个人要在暗室或者在密室相会，怎么这庙里边还有密室啊？这胡和此时说话舌头就有点短了，因为这酒啊喝得太多了。嗨，我跟您说呀，这个密室和暗室啊，这当年呐。不知道修这庙的时候为什么单独修那么一间房？其实那间房啊，那是单独装经卷的地方。我们这个观主这一来呢，就把那间房给改装了。改装啊，外面啊那门跟墙都弄成一样了。你在大殿往左边那面墙看，全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门。但是左面的墙上画着很多的画，那都是啊道教里边的故事，其中有八仙过海。这八仙过海，你瞧着有个吕洞宾呐，那个吕洞宾，那就是门儿。你仔细上吕洞宾那个手那个地方一抠，那就是个门儿。但是呢，你别看那里边那是个门儿，你抠开那个地方，你进去那到屋里头了。到屋里边呢，他们就可以看见你了。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你从外边看见旁边像一个耳房一样，耳房在那儿有俩窗户，那屋里头得透气儿啊。那俩窗户在小院里头，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们这观主每逢干什么秘密事儿，就从那地儿进去。在那屋里边做事儿，做完了事儿，他再出来。这花蝴蝶一来，十有八九啊，他们俩上那密室里边分钱去了。哦，蒋平说他分钱，这跟咱没关系。胡和说就是，他多少钱，我一点儿不羡慕。我就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你说，咱们这要是囊中有酒钱，哎，能吃酱牛肉，那就行了。咱们这多余的钱都不要，要了怎么着？你将来一蹬腿，你能带得走吗？这钱说不上是归属于谁的呢。只有把钱换成酒，它才是钱；把钱换成肉，它才是钱。蒋平说：“对对对，咱俩再干仨。”哎，好。

0: 跟他干，我敢跟你干，我还在乎这个？我告诉道爷同道，咱们哥俩见着高兴，来干。说着又干干仨呀，刚喝了俩，就看这胡和往这一出来，嘴里边磨磨叨叨，还得说着话呢。今天这酒喝的还真好，这我往那一出溜，他睡着了。蒋平一看，嘿，睡着了，好嘞。他往他身上摸，摸什么？摸那钥匙。找了半天，在他裤腰带上把这钥匙摸着了。蒋平把他这钥匙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蒋平又打屋子里边出来，然后捋着这个道往后边走。到了后院一看，果然有三座塔，一座高的，两座矮的。蒋平来到这个高塔的下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小门，一摸门上上着锁呢。蒋平拿出这钥匙来，一个一个往上对，最终把这锁头对开了，嘎巴，锁头摘开之后，了吊一摘开，把这门往里一推，里边是谁呀？捆着就是那龙涛，仁和县的捕快。咱不说吗？是这个吴道成把这个龙涛给拿住的，二爷韩长跑的。蒋平把这个龙涛从大屋里边拽出来之后，倒在这院里头。这个龙涛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蒋平把他嘴里边的东西抠出来，这龙涛当时就问：“你是谁？”蒋平说：“别吵吵，我告诉你，我是来救你的。”蒋平伸手就把自己的分水峨眉刺拿出来了。这分水峨眉刺是三棱甲的透甲锥，既带尖又带刃，拿这峨眉刺把他这绳子嘣嘣嘣挑断了。龙涛等着把绳子解开之后获得了自由，但这胳膊捆了这么长时间了，血脉都不流通了，都麻了，都木了。这龙涛一边摸着这胳膊一边问他：“请问您贵姓？”蒋平说：“你甭问我贵姓，我问你是谁。”“我叫龙涛，我是仁和县的捕快，我是奉老爷的命令来抓花蝴蝶的。昨天晚上到这儿，没想到被这个庙里的人把我给抓住了，把我关到这里了。”蒋平说：“哦，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哥们呢。您的哥们儿，您的哥们儿谁？”“我哥们儿叫韩章。”“嘿呦，昨天晚上跟我一块来的那位，那位就是韩章啊。他呀可能中那小子一镖，他走了，现在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啊。”蒋平一听：“那你见着我哥哥了啊？”“对呀。”“那您是？”“我姓蒋，我叫蒋平。”“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四爷。”“嘿，不敢说大名鼎鼎，有点这个小名，你能知道这就不简单。”“哎呦，我们在仁和县都知道啊，县空道无鼠啊。”蒋平说：“对呀，您怎么现在这个打扮成老道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对外我叫张弛，你可别管我叫蒋平。我呀今天晚上偶尔的到在这里想着借宿，没想到从那个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你在这里被压着呢。得，我今天把你给解救出来了。我还告诉你，现在前院密室之中花蝴蝶来了，正在跟这个吴道成他们两个人在那儿谈话喝酒呢。”“是啊，蒋四爷，这样我帮着您一块把这花蝴蝶给逮住。”蒋平说：“别去，咱们俩对付他们俩未必能成。”蒋平说：“据你所说，这花蝴蝶武艺高强啊，他高来高去呀，所以我看你是笨手笨脚，你也不会上房，你也不会越墙。虽然你是捕快，你碰到这样的飞贼，那你是束手无策呀。你呀就在这儿歇着，缓缓你的身体，疏通疏通血脉，我自个一个人到前面看看，我瞧那俩小子干什么呢。我瞅准了，如果能下手的话，真要打起来，你就给我帮个忙。如果说不得下手， 我摸准了，看这花蝴蝶它还往哪儿去，到下一步落足之处搞清楚，然后咱们到那个地方逮它去。好，蒋四爷，这就全拜托您了。好，你在这儿可千万别动，你上那个塔后边待着，别被他们别人发现你。哎，这龙涛转身上这塔后边去了，蒋平呢，由打这后院就往前边来。他听胡和讲了，那个密室在大殿旁边，等于接出一个耳房来。蒋平呢，由打大殿后边往西面转，转到西面一看，果然出来那么一个耳房，其实就等于殿旁边支出那么一个偏煞一样。这个后窗户正对着后头，窗户纸发出来昏黄的颜色，屋子里边长着灯呢。蒋平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窗户外头。他慢慢的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拿这手指盖划的，秒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嘿，这里边是连吃带喝，正是那吴道成跟花冲、花蝴蝶两个人，一边喝着酒，听他们两个一边在谈唠。兄弟，你这个活得干到什么时候啊？就听花蝴蝶说了，大哥，我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那就小车不倒，紧着推呗，推到哪儿算哪儿。吴道成就说了，贤弟啊，我看你差不多该收手了，现在官府当中捉拿你可拿得严呐，听人说悬赏1000两银子拿你呀，你这个日子要这么过你不累吗？花蝴蝶就说了，哥哥，我现在呀，是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狮子多了不交咬，我已经是杀了这么多人了，我已经是犯了这么大罪了，要是官家把我逮住，那就是一个死，没别的，想活也活不了，谁讲情也不成，那已经到了这步了，那我就活一天乐呵一天，对吧？没别的。大哥，今儿我跟您说啊，我还有件事没做成。
1: 什么事儿？
0: 你们这儿不远地方有一个观音庵，那观音庵里边有一个老尼姑，还带着两个小尼姑。两个小尼姑里边，其中有一个叫静文，这个小尼姑她长得可太漂亮了，我见了那么多女人，没见过像她这样的。那么多女人呢，都是头上青丝如墨染呐，有那青丝发衬着，那还更漂亮呢。这个尼姑她没头发呀，就戴着个僧帽啊，我就光看她这张小脸儿，她就把我打动了。嘿，我晚上去了，她不答应。开始呢，她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那隔一天再来，我隔一天再去，没等动手，也不知道哪来了人了。他娘的要抓我，我就跑了，把我追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说我这事儿没办成。
1: 大哥，
0: 这个事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弄到手，我这回把他弄到手啊，我得让他自个儿同意。你有什么招数没有？就听这老道讲了，你怎么还看上那尼姑了？平常俗家大姑娘小媳妇不有的是吗？你怎么单看上一个女尼？大哥你不知道啊，俗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我看够了，这个女尼僧门的女子她另一种情趣，所以我现在老想她。您想想有辙没有？
1: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0: 什么主意？我跟你说，你嫂子就在那个三花镇里。蒋平在外边一听，嘿，他娘的，这个老道还有媳妇儿。哦，他媳妇儿在那三花镇里住着，他在这庙里住着。哎呀，真是天底下少有的老道。就听这老道接着说，你嫂子在那个三花镇呐，在那里住着。
1: 赶明儿啊，我告诉你嫂子，我让她上那个观音庵去降香去。我听说那观音庵呐，那里边上香还愿的人很多，据说那个庵里香火旺盛，就说那观音挺灵。我让你嫂子到那个里边去降香，想办法跟那个女尼叫静什么？叫静文，哎，对，跟那个静文呐，跟他认识，交朋友，女的跟女的交朋友，他心里边没有防范，让你嫂子跟他交朋友，然后呢，那个女尼呢，最好请你嫂子到她的那个禅堂里边坐下喝点茶，那么你嫂子呢，身上带着一包药，这包药我可以给她，这叫蒙汗药，这种药。只要放到茶水里边，他喝下去，当时他就晕过去了，就在那儿躺着睡着了。我让你嫂子带着药到那儿降香，结识了他，给他放到水里，让他喝了，在他的禅堂里边，他就晕过去了。他一晕过去，你小子就去了。你小子去了，他是想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了。你对他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不就到手了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哥哥，这我就谢谢您，我给您磕个头。说着话，离座之后往地下一跪，蒋平在窗户外边一看，嘿，他妈的，有听说为自个儿媳妇给丈母娘磕头的，没听说为一个尼姑给老道磕头的，这真是天底下少见。蒋平还瞧着，就看这花蝴蝶磕完一个头，站起来了。大哥，您这招可是太高了，这就是稳掐稳拿。老道说：“我告诉你，花蝴蝶，这个主意我是给你出了。你嫂子要给你办这个事儿，到时候事儿办成了，你到那儿去，把那个女尼你称起好事。”你可别把你嫂子一块儿再划拉喽！哎呀，我说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我还是人吗？那嫂子就是嫂子，我到任何时候我得对她有份尊重啊！你说嫂子帮我办完这个事儿了，我能把嫂子划拉喽吗？您是不是把我看成畜生了？你比畜生啊强不了多少。哎呦，大哥，你这可把我看错了，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行，别提你那分寸。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呢？花蝴蝶说这个事儿，那是越快越早越好。吴道成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你要是办成以后，我希望你别再老上我这个观里来跑了。昨天晚上官府中跟起人来抓你，这就说明这官府里边已经关注你的行踪了。知道你老上我这儿来，你如果再老上我这儿来，这官府说不定哪天设下埋伏，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你就没了命了。花蝴蝶说：“是，大哥，只要这个事儿您给我办成了，我绝不再上您这儿来了，我就改了道了。”吴道成说：“你说你改道上哪儿？你得让我知道啊。”你不能从这一走的话，就断线风筝找不着了。花蝴蝶说：“别人我不说，跟您我得讲。我跟您说，我细想了想，像我这样的身份，一般的庙宇里边我待不住，因为我在庙里边一待，您像您这个庙，也没有什么防范，也没有人，官府一知道，说逮就把我逮住了。我准备着，您只要让我跟那个静文两个人事儿成了。”我再不上您这儿来了，我走。上哪儿？我选定了一个地点，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而且是绝对能保护我的。谁呀？离您这儿40里地，这个道虽然远点儿，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近。有一个太岁庄，太岁庄的庄主叫马刚，您知道吗？这马刚过去跟我是哥们儿。我们曾经一块儿习过武啊，我们弟兄不分彼此。我听说这马刚，人家
0: 那朝纲里边有人，他叔叔是内宫的总管，叫马朝贤。正因为朝纲里边有人，马刚在那太岁庄里边，就连仁和县的县令，包括那知府，都不敢对他怎么着啊。人家手底下有一帮打手，有一帮护院的家丁，妻妾成群。我上他那儿避难几天，在那儿待着再不行，我再上别地方。您放心，我有地方落足，我肯定不能让官府把我抓住。吴道成说：“花蝴蝶，你到马刚那儿去可是去呀？我嘱咐你一句，人家家里边妻妾成群，漂亮人可不少。你到那儿，你可自个儿有点把握。你别瞅着人家哪个妻妾漂亮了，你晚上给人划拉了。要那样的话，马刚那儿你也待不住。”花蝴蝶说：“您看，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连这点拐都划不过来吗？啊？哎，行啊，这么样吧，明天一早您就回那三花镇，告诉我嫂子，快点抓紧给我办这事儿，怎么样？这事儿办成了，我立时就走了，不给您这添麻烦了。好。”咱哥俩这就说定了啊！来来来，再喝点酒。两人又碰一杯，然后把酒杯放下。哎呀，我出去一趟，打坐这儿连喝酒再喝茶，我还没方便呢。这憋了一肚子的尿，我得出去把它撒喽。这吴道成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走。四爷蒋平心想：这小子要撒尿，他上哪儿撒尿啊？蒋平一纵身，就上了他这个偏房的房盖上了。上了房盖之后，他想，旁边是大殿，他肯定是走到大殿里边，他不能在大殿里撒尿啊。那大殿里边有神像，他得出去。出去那院子里边两边都是竹林，他可能上竹林子附近去，方便去了。蒋四爷呢，就由打房上越过去，噌，跳下去了。急急忙忙几步就钻到那竹林子里去了。到竹林子里头，蒋四爷就把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掏出来了，在手中一拿，拿着这分水峨眉点钢刺趴在这竹林里边，他瞧着。他一看，果然这老道吴道成由打大殿里边出来了。出来往前走了不远，旁边那竹林子非常茂密，老道站在那个竹林子边上，解开裤子就在那小解。这个时候，蒋平心想：嘿嘿，你这个老道，你撒着尿呢，我等你尿一半的时候，我要你的命。想到这里，蒋平轻轻的就来到他的身后。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道吴道成站在竹林子边上，正在那儿小解。这个时候，四爷蒋平从他身后边就过来了。蒋平两只手拿着他的分水峨眉刺。蒋四爷心想，这个老道是有武功的，可是今天他正在那撒尿呢。我让你这尿尿到一半的时候，我过去，我要你的命。蒋四爷高抬足轻落步，轻轻地已经来到老道的身后，听见老道正在那撒尿，到一半的时候了，这蒋四爷把两只手往前边一绕，照着这老道的小肚子，他等于把这老道啊快搂住那个样子，他使劲往回来一带，嗨，噗，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正扎到老道的小肚子上，扎到老道小肚子上。正扎到他那膀胱上，这一扎到膀胱上，这尿三路都出来了。扎上之后，啪，把峨眉刺往外一抽，这老道啊， 老道刚一啊的时候，这蒋四爷把这分锤

峨眉刺，接着又往上部位挪，啊，噗噗噗，这几下子老道不言语了。蒋四爷那手多快呀！最后这两下子就捅到心脏跟肝脏上了。这老道别看有一身功夫，没想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也没法施展。蒋四爷就把这吴道成给捅死在那儿了。吴道成往旁边一躺，蒋四爷抓着他的脚脖子就拽进那片竹林子里头去了，拽到竹林子里边。蒋平瞅着吴道成，心想：“小子，你来不及回去告诉你老婆了，让那老婆坑那尼姑，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接着，蒋平一回身，奔哪儿？奔那大殿，奔那个大殿，他找那个隐形门，找着门，他好抓那花蝴蝶。所以，蒋平轻轻地往里边走，他知道这个花蝴蝶身手不凡，一旦让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容易跑了。蒋平现在想，我上后边，我要是告诉那龙涛，让他过来一块帮着我抓他，来不及了，因为我到后边告诉龙涛，他再跟我到前边，这时间就长，时间一长，这个花蝴蝶，他是在逃的罪犯，他到任何地方他都非常警觉。他觉得这吴道成出来撒尿时间一长，他会出来。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跑了。所以蒋平直接就奔大殿，来到大殿里头，他一看那供桌上面点着长明灯，尽管那个灯光不是太明亮，他还能分辨出这大殿的周围环境。他听胡和说了，这个墙上画着八仙过海的画，那吕洞宾的手就是那门。所以蒋平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这吕洞宾这个像这儿，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就往里边一别一开，这门就开了。外边这个门开了，里边还有一个往里推的门，感情这是两道门。蒋平把这个门啪往里边这么一推，这个时候他一看屋子里边的花蝴蝶已经站在那儿了。花蝴蝶呀，他等着吴道成回去。吴道成出来说是小姐，小姐，花蝴蝶心里边就起了疑心了。他觉得时间有点偏长，心想：你这泡尿怎么尿这么长时间呢？怎么还没回来呀？别出什么意外吧？昨天晚上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抓我，今天别再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花蝴蝶就把单刀抽出来，站在地下，正等着吴道成。他听见门一响，他看着。看看是不是吴道成回来了，结果里屋门这么一开，花蝴蝶往外面一看，回来的不是吴道成，进了一个干瘦的老道。可是蒋四爷手里边拿着兵器呢，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蒋四爷这一出现，花蝴蝶用手一指：“你谁？”这得交代一句，这屋子里边灯光不是太亮。这位蒋四爷呢，又是穿着老道的服装，这花蝴蝶就把他当作这庙里边的老道了，问了你是谁。蒋四爷说了一声：“我是谁呀？我是来抓贼的。”他一说这句话，这花蝴蝶纵身轻到跟前，唰的就是一刀，这一刀奔蒋平搂头盖顶劈起来了。蒋四爷往旁边一闪身，拿这分水峨眉刺照他那个手脖子上叭一点，这下都要点上，手脖子就一窟窿。这花蝴蝶反应很快，看他那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一刺，他往后一抽手，转身形夺路而逃。他往外走，他转身形往外夺路而逃，这蒋平一回身，这一峨眉刺奔他后胸就来了。蒋四爷这峨眉刺是恶狠狠地从上到下给他一划，他想把他后脊背给他划开，紧接着左手的峨眉刺往前一进步，再捅到他的软肋上，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这花蝴蝶身子太快了，蒋爷这么一划，花蝴蝶已经纵出去了，但是也不是没划上，把衣服给他划开了，
把后背给他划了一道口子。衣服坏了，后背划了一道口子，这血可就出来了。这血一出来，蒋平随后纵身就跟哪儿跑。花蝴蝶纵身来到大殿里边，一拨身窜到大殿外，蒋平随后就追。花蝴蝶此时个往他那大带上啪瞪出一支镖来，一转身，开镖，啪一镖奔着蒋平打来了。蒋四爷夹着小心呢，一看他往前跑，这一回身一抖手，有一件东西奔他面门打来。蒋平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着。这镖没打着，他这只镖就等于丢失了。这镖一没打着，花蝴蝶趁着蒋平一站住的这一瞬间，已经跑出去很远了。蒋平再追他，这花蝴蝶翻身跳墙出去了。蒋平心想，他既然出去了，黑夜之间我再想追他，恐怕是很难。这个小子腿脚很快。蒋四爷马上倒在后边，倒在塔后头，就把这龙涛给叫出来了，告诉龙涛说，这个庙里边的这个观主跟这花蝴蝶是好朋友。他把刚才听到的情况跟龙涛一讲，龙涛说：“我明白了，您说下一步得怎么办？”蒋平说：“我知道啊，你是要抓差办案，但是你抓不住这花蝴蝶，这小子又跑了。所幸刚才他们两个说的话我听着了，他可能下一步落脚点就是在那太岁庄有个叫马刚的。”龙涛一听：“哎呦，太岁庄上这个马刚，这我们可不好办。这个马刚朝纲里边有亲戚呀，我们的县太爷就包括我们的知府对他都敬畏三分呐。他真要是上那儿去的话，我们要想抓他，没有真凭实据，真不好过去。”蒋平说：“那个事儿咱们下一步再说，现在是花蝴蝶跑了，我知道他下一步都落足点，但是咱们两个不能在这儿待着。”那屋里那个老道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咱就甭叫他了。你跟我走吧，咱们上哪儿啊？你家在哪儿啊？”哎呀，龙涛说：“不是我家在哪儿啊，现在我还有一个伙伴在那个桑花镇里呀，等着我呢。结果我没去，我那伙伴肯定还在那傻等着呢。我那个伙伴脚脖子崴了，你说我们两个抓差办案的多丢人？一个脚脖子崴了，一个被人家给逮住了，扣在这个塔底下了。这样吧，先奔三华镇。”蒋平说：“好吧。”当天他们两个人够奔了三华镇而来。当他们来到三华镇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天亮了之后，蒋平说：“你那伙伴住在哪儿了？”龙涛说：“我那伙伴啊，就住在一个店房里。我看看吧，这个镇呢就那么三座店房，我挨个打听打听。”蒋平说：“行，你先去打听你的伙伴去，我呢找个地方我吃点饭，天已经亮了，折腾一宿了，我现在又有点饿了。”“好呢。”于是蒋平一看旁边有一个饭馆，这个饭馆是连卖饭在开店，后院是店，前院是饭店。蒋平迈步就进来了。“掌柜的！”跑堂的马上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蒋平说：“随便，给我掂对四个菜，荤的素的都行，然后呢给我来一点酒啊，最后呢再给我来点馒头啊、大饼啊，什么都行，给我往上端，我现在急等着吃饭充饥，肚子饿。”“哎，好呢，您坐您坐您坐。”跑堂的挺热情，擦抹桌案让蒋四爷就坐下了。那边灶上就忙着给蒋平做菜做饭，给往上上酒。这个功夫，蒋平就瞅这跑堂的从前边往后边跑，一会儿从后边又往前边跑，不知道忙活什么事儿。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蒋平就发现在那个厨房里边端出一道菜来，长条的碟子上边放着一条鱼，这条鱼做得很鲜。蒋平一瞧那条鱼，就问那个店小二：“哎，店小二，
这个鱼我可没

道啊，这不是我的。店小二冲着蒋平一乐，嘿，爷，这个就是不是您的，这是后院店乞儿用的。这个鱼啊，人家早就要了，我得先把这鱼给人送过去，然后再伺候您。哦，好，这什么鱼啊？跟您说，这是西湖醋鱼。西湖醋鱼，哦，哎，他这一看西湖醋鱼，这蒋四爷当时脑子就转了个个。西湖醋鱼，西湖醋鱼是一道好菜，我二哥可爱吃这个菜。我们这哥几个我知道，老五最爱吃鲤鱼，我这二哥专门喜欢吃这西湖醋鱼。冲这个西湖醋鱼。我二哥住在这儿了吗？蒋平瞅着那跑堂的店小二端着那道菜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店小二空着手又出来了，接着就到厨房里边，一道菜一道菜的给蒋平往桌子上上。这菜都摆在这儿了，蒋平看了看那店小二，怎么样了？这菜给我上齐了吗？给您上齐了。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点事儿。这店小二就坐到蒋平的旁边了。蒋平就问他：“我问问你，刚才你那个西湖醋鱼是给谁送的？”店小二一听：“哦，这个那是后边啊，我们有一客人，他就喜欢吃这鱼，特意点出来的这道菜，让我们这厨师给他做。”哦，你这客人。他姓什么呀？这客人，他姓韩呐，叫什么？叫韩章啊。蒋四爷一听，心里这高兴，那就甭提了。打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在这儿找不着，碰着了。我二哥就在这儿呢。我问你，他现在住在哪号房间？就是我们这后院啊。后院的是，那是12号吧？12号，这个人在这干什么呢？他呀，在这养病呢，养病，怎么的了？可能这两天他有点病，他老给我们开药方子，让我们上外边到处给他抓药去，抓完了药回来，好像他自个儿会配，配完了药呢，他自个儿就在那喝。头两天呢，我发觉呀。他这个病啊还不轻，这是一天两天有3天头了吧？现在我发现他呀大见轻了，正因为大见轻了，他这伙食也见长。今天特意点出来说这西湖醋鱼，你们这厨师会做吗？我说我们这厨师会做，我们这是从杭州请来的。他说好，你给我来个西湖醋鱼，这不吗？点完了我们就做出来给他端去了。哦。蒋平说：“好嘞，既然这样，我这酒先不喝了，我这菜也先不吃了。那饼跟馒头，你先等会儿再给我做，我得上后边看看他去。您认识他？”蒋平说：“我看看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哥哥啊？你领着我去。”这店小二头前带路，蒋平随后跟着，就奔后边来了。蒋平来到后边这房间，店小二把这房门一推，您看看，蒋平往里边一走，抬头一瞧，没错，正是他二哥韩章。可是韩章此时刻，本来是在那吃那西湖醋鱼呢，旁边还有主食，还有酒，一看蒋平在门口一出现，在门口那么一站。二爷韩章当时把这筷子就撂桌子上了，转身行扑通，躺到床上了。躺到床上还不是脸朝外，脸朝里，给蒋平一个后脊背。二爷韩章这个突然的举动，蒋平心里想到了，我二哥见到我肯定不会太好啊，因为这点仇他的心里还记着呢。蒋平进来之后，站到地下。一摆手，告诉那跑堂的：“哎，你走吧，你走吧，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甭在这看。”这店小二一看：“好，

这店小二转身走了，蒋平站在这儿就跟韩章说：“二哥，我可把您找着了。二哥，您可真是啊，您这一走音信皆无啊！您想怎么着？您想跟我们哥几个断交情了？我跟您讲，您断交情，我不能跟您断交情，我得随后找您。您知道我找您费多大劲吗？”您瞧，我现在身上穿着破道袍，化妆成一个老道。哎，二哥，怎么着？您那点气还没出来呀？脸朝里了，脸朝里你也躲不过去呀。我这个人没皮没脸呐，我得见着您呐。我今天找着您了，这就行了。二哥，您跟我生气，我跟您不生气。我知道您还记恨着我呢。不过呢，今天见着您，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跟您道清楚、说明白，不然的话，我死了也交着委屈。二哥，这个事儿其实不怨您，不怨我，也不怨大哥，也不怨老三，就怨老五。这个老五年轻气盛，人家叫个玉猫，碍他什么事儿了？什么叫猫？什么叫鼠？那有什么了？他非要争这个名分，他非得要把那个玉猫给斗垮了。他上东京汴梁去了，开始他这么一做，咱大哥就不同意。正因为大哥不同意，所以随后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包括你也认为他这么做有点过，对不对？但是老母他任性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结果呢，折腾出大事来了，皇宫里杀了人了。这成了罪犯了，这大哥更害怕了。大哥害怕，你也为他担心呢。可是，在我们弟兄帮着老五平息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你说咱们哥俩又出了矛盾了。您说那个解药，我找您要直接要，您也能给我。是，您一说这话呀，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您肯定能给我，但是我敢那么直接找您要吗？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啊？咱们夜探开封府，你把开封府的赵虎给打了。我一想，我要跟开封府那包大人说，这是我二哥的毒药弩，我到那要解药，他必然就得给。我万一找您一要，您不给呢？您是有脾气、有个性的人呐。您要说个不给，我再回来，我怎么见包大人讲啊？我说我二哥不给，我这不把您给卖里头了吗？所以，我担心您不给，我才给您使了个小心眼儿，我给您撒了个小谎，把那两门解药我骗过来了。可是没想到骗过这两门解药之后，就把您给得罪了。您认为我没跟您直说，这是跟您分心了。您觉得我这么一做，就跟您就不是弟兄了。我过后啊，自个儿坐在屋里边冷静的一想，您说的这个理儿，它也是个理儿。我这么一做，就等于把您去开封府的路给堵了，把开封府的路这么一堵了，您就没地儿去了，所以您就跟我急了，您就走了。您这么一走，我们找不着您了，我们心里边难受啊，都挂着您呢。实不相瞒，二哥，您走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到今天都已经受了黄风了。我蒋平。您别看我穿的这么寒酸，我穿着这身道袍，我是六品护卫，皇上封的。为什么这样？这就叫老天爷加护，尤其老五，这叫命。他皇宫不是杀了人了吗？他杀了一个郭安，这人他杀对了。这郭安呢是要害陈琳，这陈琳呢是李太后手下的人。太后一听生了气了，这是包大人在那说的。太后一生气，告诉皇上了，皇上就不能怪罪老五了。不但不怪罪老五，这老五还来个从四品，比我们哥几个官都大。您说说这事多有意思啊？可是就在我们哥几个共同庆功的时候，大哥掉眼泪了。大哥想你呀，大哥说了，我们是五鼠啊。现在我们四叔在这受荒风，老二哪去了？我当时一听，
我就说了，我说谁惹的祸，谁自个儿去评。我把我二哥得罪了，我就找我二哥去。我出了东京汴梁，找您找了多少地方啊？幸亏那天我上了墨花村，找着丁家双侠了。从他那我见到北下欧阳春了，不是北下欧阳春提供一些线索，我到现在也找不着您呢。跟您说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找着您，我就回转东京汴梁；我要是找不着您，我就不回东京汴梁了。您别看我当了这六品官了，官算个什么呀？咱这六品官，他们别人看中，我没看中。我第一看中的是咱们哥两个的义气呀！义气没了，光要这个官儿值钱吗？啊，没有用。我想了，我要找不着您，我就自个儿找一个地方啊，我就出了家，当了老道了，无声无息的，最后我就死了。二哥，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还见着您了，我想给您磕头。说到这儿，蒋四爷咕噔跪着，眼泪下来了。此时可就看见韩章在那儿脸朝里，也在那擦眼泪。蒋平一看韩章这。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了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的表演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玉果园》。

夫人有所不知，食材于金殿，我知家风官制，而奸王一旁走道，失谋细念，福报留周，日一枪我国三官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钱粮，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闹？

王，他在我的儿中日山将马打死了我宋

天就加班日过远，到日今天时不散，挑不见陈南也是数九郎，月的天是什么长的马哪儿呢，一叫我转

天。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张君秋在京剧《西厢记》一戏中演唱的两个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

楼梯要好些分明，上是摆上多摆上，摆上少年不慌秒针，到边放下的戒指都转，我左看房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

中人。

0: 丞相大言君臣，可以按战臣所之说。当前我儿啊，闹太吵，我真好笑啊！女儿不必活活笑，又被故人欺骗了。金太公成全了襄阳之女在西桥，为人守得出中途，脱去了鞍鞍，还自己也配立功。
1: 今天昨日大一次琢磨，
0: 今朝我回梦今朝，只来求庙上新酒镇上酒。

如此，全将将军何人担当啊？军臣将将军，我臣当将军来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荀慧生在京剧《红娘》一戏中的两段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荀慧生演唱的京剧《红娘》。京剧名家李玉福的嗓音甜润清脆，表演洒脱大方。接下来为您播放几个他在京剧《雏凤凌空》中的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玉福演唱的京剧《雏凤临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提到上古时期，我们总会想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想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用智慧与勇气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迈向文明。而千字

0: 中，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八个字便浓缩了这段波澜壮阔的远古岁月。那么在历史与神话交织的上古时代，这龙师火帝鸟官人皇究竟是神话中的象征，还是曾真实存在的人文始祖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1: 千字文上新菜了，主讲历史，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是有态度有温度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看字再讨论。甲骨文中的龙字，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龙字呢，它变化比较大，头上加了个心字，表示龙头上呢长着锋利的角，像巨蟒，张着大嘴呢又像鳄鱼，神秘而具有杀伤力。为了追求字形的均匀美观，篆文把它分成了两半，左边像头、冠、角和张口露齿之形，右边呢像身脊、起和尾之形，合在一起呢，它就是龙的全貌。《说文解字》说：“龙，灵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聚，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龙呢是鳞甲动物之王，能变暗，能变亮，能变细，能变大，能变短，能变长。春分的时节飞上蓝天，秋分的时节潜入深渊。十三经中的尔雅提到了凤凰的形象，却没有对龙进行描写。宋代一个叫罗苑的学者，他在为尔雅做的补充的尔雅义中说，龙的角像鹿角一样，象征着吉祥和长寿，龙的头部又像骆驼，宽大，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龙的眼睛像兔，兔的眼睛呢非常的圆润，炯炯有神。龙的脖子像蛇一样灵活敏捷，可以自由的伸缩，肚子腹部像大蛤蜊，象征着包容。龙的身上覆盖着像鱼一样的鳞片，闪闪发光，象征着神秘和坚韧。龙的爪子像鹰爪一样锋利，象征着强大的攻击力。龙的掌像虎掌一样宽厚有力，象征着威猛和力量。龙的耳朵像牛一样，给人一种沉稳踏实的感觉。龙能走，能飞，能潜水，善变化，会呼风唤雨，是无可比敌、威武完美的神异动物。在中国文化中呢，龙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象征着皇权、吉祥、力量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这是龙。我们再来看狮子，甲骨文的狮呢，它两块呢象征着兵符，一块在帝王手中，一块在军队统帅手中，表示拥有指挥权的统帅。金文的狮呢，这个它左边呢那个形状像山，指疆土，右边呢那个壁是匝啊，匝道那个匝的意思是环绕一周啊，说明呢军队保疆卫土非常周全。说文解字说呢，狮2500人为狮，狮是一个军队的编制，2500人组成一个狮。今天呢，狮这个字呢既与军队有关，也指教人或擅长某种技术的人，像老师、导师、师傅、技师、工程师、医师啊等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狮指的是官。那么火字，甲骨文的火像地面上三股热腾腾的火焰，古人呢用燃烧时的火焰来代表火，到了金文这里，他就把左右两边的火焰给简化了，变成一撇一捺，然后把代表下面的地形给去掉了，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火字的形状。《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行。”

0: 沿而上象形，说呢火可以烧毁一切的东西。五行之中，火代表南方，火光熊熊向上，字形像火焰。这是龙师火帝的火。下面我们看帝字。帝字在甲骨文中呢，它有很多种解释。一种解释呢，这个帝字它是什么呢？是帝祭。帝祭呢，在古代是一种隆重的对上天、对宗庙的祭祀。后来呢，由祭天引申为天地的称号。也有说呢，这个帝字是花帝的帝，像花帝的形状，上面呢有子房，中间呢有花萼，下面呢有花蕊啊。这是呢第二种解释。再有一种说法呢，说帝是一种兵器，引申为拥有武力的帝王。在远古时代呢，军人使用的武器代表了军人的级别和地位。用小型战斧的那叫兵，用大点的战斧的那叫士，使用特大战斧的那叫王，竹制的武器叫步，带刃的木质武器叫帝。说文解字呢是这样解释的，说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帝是最高的称谓，是帝王统治天下的称号。那么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表示帝王的意思。龙师火帝讲的是上古时代神话体系中上古武士中的两位英雄或两位圣人。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中华大地相继出现了五位英雄人物。第一个呢是有巢氏，他的贡献在于构木为巢。韩非子《五度》里边说，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数量很少，而野兽虫蛇的数量很多，人们无法抵御这些野兽和虫蛇的侵害。后来呢出现了一位圣人，他用树枝搭建巢穴，让人们可以躲避野兽和虫蛇的伤害。百姓们呢非常的高兴，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有巢氏勾木为巢，开创了巢居文明，象征着人类从穴居走向了建筑房屋的文明进步。房屋的出现呢，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次巨大的革命。有了房屋，人类就有了安全稳定的生活，而安全稳定呢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有巢氏构木为巢，被尊为圣人，是中华的人文始祖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燧人氏。燧人氏的贡献在于钻木取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呢，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传说呢，燧人氏为了获得取火的办法，四处寻找，但是呢，最终不得要领。后来呢，他到了燧明国，在一片森林中，他很失望、很沮丧地坐在一棵叫燧木的树下休息。这个时候呢，他眼前一闪一闪的，有光源。他站起来寻找光源，这才发现呢，在树上有几只大的啄木鸟，用它呢就坚硬而短的鸟喙在树上啄虫子。它每啄一下呢，树上就会闪出火花。哎，燧人氏这样呢受到了启发，他立刻呢找一些小树枝和大树枝呢啊，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经过不断的试验尝试，获得了取火的办法。火呢，自然界早就有了，火山爆发、打雷闪电、森林起火啊等等。最初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看到火也是怕得要命。后来呢，偶尔捡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拿来一尝，味道还挺香。以后呢，人们逐渐学会用火来烧东西，并且想办法呢把火种给保存下来，使它长年不灭。取火、用火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那是太多了。首先呢，它是带来了光明，提供了热量。黑夜给人类带来的恐惧是我们今天人呢无法理解的。有了火，人们就有了光明，而且可以在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抵御严寒。火的第二个作用是可以烹饪食物。在没有火的情况下，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生食，而有了火呢，火可以去除腥臊恶臭，可以改善食物的滋味，帮助进食。人没有像狮子老虎那样的犬齿 啊，无法像野兽那样去撕食新鲜的食物。但是有了火，可以将肉煮得烂烂的啊，人可以轻松的肉食，而且肉经过烹饪以后更容易消化吸收。同时呢，烹饪还能杀死食物中的有害的微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有些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根茎在没有经过烹饪之前，它可能含有一些毒素，过了火以后啊，它的毒素呢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所以火呢使人进入了熟食时代，熟食呢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而营养好呢，那身体就强壮，就能抵抗疾病，就能提高寿命，这一切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大发展。火的第三个好处是给人提供了安全和提升了竞争能力。人力不如牛，行不如马，没有鸟的翅膀，没有猛兽的尖牙利爪，人要取得生存权，除了石头棍棒，必须得有一种杀手锏。火的出现就让人有了护甲，有了对付猛兽的杀手锏。所有的动物都怕火，有了火，人类居住地就有了安全。只要在居住地的门口设置火塘，豺狼虎豹呢因为害怕火而不敢靠近，人呢就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宁静的黑夜，就可以建造稳固的住所，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区域，有利于人类组织的稳定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前提。火的第四个功能是为人呢进行金属冶炼提供了条件。像铜矿石在高温下呢，它可以融化，可以铸造出铜器。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比石质的、比木质的工具呢更加的坚固耐用，更加的锋利，所以它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因此火的发明是中华文化的妊娠期，这是第二个燧人氏的贡献。
1: 从有巢氏构木为巢，让人类有了安身之所，到燧人氏钻木取火，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这两位圣人各自以非凡的智慧引领先民一步步摆脱蒙昧，迈向文明之门。他们的身影早已镌刻于中华人文史的源头，成为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然而在上古五世或五帝的谱系中，还有三位同样伟大的圣人，究竟是谁呢？他们又各自有着怎样的创世之功呢？
0: 第三是伏羲氏。伏羲氏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教人渔猎，创立了畜牧业。在此之前呢，人类主要是狩猎和采集。狩猎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为了获取猎物，人们可能要追逐一整天，这样呢也不能保证每天也都有收获，遇到恶劣天气可能要挨饿，遇到猛兽自身的安全都不一定有保障。但是呢有一种动物可以很轻松地获得猎物，这就是蜘蛛。伏羲氏发现呢，蜘蛛只要织好网就可以轻松地获得猎物。伏羲氏受到启发，他试探地去织网，然后呢用网去捕鱼，去抓鸟，去捕捉其他动物，哎，还真的管用。这样呢人们捕猎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有更多的肉吃了。但是呢很快麻烦也来了，这猎物多了，一次吃不完怎么办？猎物杀了，肉很快就会变质，不能食用，所以你只能留着。但留着呢你要养活它，所以呢在养活的过程中约束它，驯化它，试着让它给人办点事儿。这样呢这个饲养过程中呢就驯化了一些动物，于是呢畜牧业就产生了。畜呢在做名词读的时候它读畜啊，指家畜，在做动词时候呢它读畜，意为饲养。经过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成为家畜，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在野越兽，在家越畜，居兽以为畜的说法。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件，家畜饲养的成功为人类提供了肉、蛋、奶、毛、球、绒、皮等畜产品，马还可以运输，牛可以用来耕地，狗可以用来狩猎，可以用来看家护院，而鸡呢可以帮助人们 管理时间，野生动物的驯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当然，野生动物的驯化它一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远非一代人可以完成。驯化动物呢，可能要经过人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饲养、选择、育种，使动物呢一天比一天的更适应人类的需求，让它的野性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让它的生活习性发生变化。因此驯化野生动物应当是呢人类数代积累的结果。这是伏羲氏的第一个贡献。伏羲氏的第二个贡献呢，就在于文化方面的治八卦、开民智。他是上古时代的智者，发明书器代替结绳记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先驱。传说呢，易经八卦就是伏羲发明的。伏羲创八卦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呢，上古的黄河中游啊，黄河与洛河交叉的三角洲一带，河网密布，水草丰茂。有一天，伏羲到黄河岸边巡行，但见黄河波涛汹涌，波涛中钻出了一头神兽。这个神兽呢，头像龙，身体像马，身上的羽毛十分的奇特，雪花一样的构成种种图案。神兽来到了伏羲身边，伏羲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神兽带回去，一有空呢就在祭天的高台上仔细的端详。最终呢，他依照龙马之图，用三个符号的变换摆出了分别象征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图形，称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巽卦代表风，震卦代表雷，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艮卦代表山，兑卦代表泽。八卦把宇宙万物都装进去了，八卦互相搭配又变成了64卦。这样交错地运用这八种符号，就能代替万物表情达意了。这是伏羲氏的两个贡献。下面第四个呢是女娲氏。女娲氏呢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相传呢，她是人身蛇尾。传说中呢，女娲与伏羲是兄妹，也有说呢他们两个是夫妻。因此呢，有人将女娲氏去除在上古五氏中加入了轩辕氏，加入了轩辕皇帝。女娲氏化生万物，补天造人，制定嫁娶之制，事迹很丰富。淮南子兰敏训中专门介绍了女娲的事迹，反映了远古时代女娲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女娲是中华民族人文先祖和福佑社稷之神。第五个是神农氏啊，神农氏呢也称炎帝。传说神农炎帝是牛首人身，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作耒耜，发明了刀耕火种，创立了农业。神农氏尝百草，首先选择了几种适合栽培的野草，在收获这些野草的种子食用外，选择了饱满的籽粒做种子。选种呢，就意味着对野生植物进行驯化，最终使这些野草呢从野生植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农作物。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选种、育种和留种，总是千方百计的保护种子，饿死不吃种子。这一习俗呢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选育。不仅如此，为了让驯化的农作物产量高、生长好，神农氏在初春将野树灌木砍倒，腾出空地，在春雨来临之前放火把它烧光，以草木灰做肥料，趁土热下种。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变得容易播种。神农氏还发现呢，深耕松土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制作了耒耜等工具。传说神农氏在围猎野猪的时候，发现呢在一片林地里边，凶猛的野猪 正在拱土，长长的牙和嘴巴伸进泥土里，一撅一撅地把土拱起，一路拱过，留下了一片翻松过的松土，给神农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神农氏反复琢磨，如此呢，神农氏发明了耒。耒的出现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理，还将种植由穴播变为了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提高。这就是耒耜的发明。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播农业。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一样，驯化植物制作农具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代人可以做到的。始作耒耜呢，可能是几代人集体的发明创造，物化在神农氏身上。它体现的是我们对祖先的感恩和怀念，神农氏也就成为农业的创立者。这是神农氏的第一个贡献。神农氏的第二贡献呢，是尝百草发明了用草药来治病。在寻找可驯化的农作物的时候，神农氏会特别注意呢这些野生植物的特点，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有毒啊，它的酸甜苦辣的味道。因为不同的植物，植物的不同部位，人吃了以后它的感受如何。有一些植物呢吃了会呕吐，肚子会疼，会引发昏迷。另一些植物呢，它吃了以后呢可以消除或减轻身体的不适，或者呢解除因为吃了某些植物而出现的中毒的现象。这样呢，草药的知识和概念形成了。中草药呢，就是伴随着原始植物被驯化，被作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正是这种实践和探索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所以后人呢，将中国的第一部中药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上古五氏。那么这里谁是龙师，谁是火帝呢？龙师指的是伏羲。为什么这样说呢？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大号氏以龙祭，故为龙师而龙名。大号氏指的就是伏羲。说伏羲呢以龙为官名，有青龙官、赤龙官、黄龙官等等，所以称龙师。火帝呢指的是神农炎帝，还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炎帝是以火祭，故为火师而火名。神农氏把百官命名为火正、火师、祝融啊，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重火等等，因此呢成为火帝。
1: 了解完上古五氏开创文明的伟大功绩，也明晰了龙师伏羲、火帝神农的由来。这两位上古圣王以龙祭官，以火治世，为中华文明点燃了最初的火种。可千字文中紧随其后的鸟官人皇，又将我们引向更深一层的历史源头。这鸟官与人皇究竟对应着哪两位上古先贤？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不可替代的贡献，才得以与前面五位圣王并列传颂呢？
0: 说了龙师火帝，我们再来看看鸟官人皇。同样呢，我们还是先看字，先从字里边获得一些信息。这个鸟官的鸟啊，甲骨文有这个鸟字，这个鸟呢就是一幅画，突出了鸟喙、鸟羽和鸟爪，很好看，很形象，但是呢非常的不好写。我写过啊，不信你也试试。所以到了隶书呢，把鸟尾和鸟爪呢合成写成了四点底，有简化，但是呢还是不好写。所以简化字的鸟就好写多了。说文解字说，鸟长尾青总名也，象形。说鸟呢是长尾青的总称，象鸟之形，这是鸟。下面我们看官。甲骨文的官呢，上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下面呢加的那个形状是兵符，我们前面介绍过，或者是权印，表示放置兵符和权印的房屋。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藏有朝廷所授权印的军政要地，它象征着权威。说文解字说，官吏弑君也。说呢 这个官呢是官吏，服务于君王的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是职务。我们看人字，人呢甲骨文像侧面站立的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字形象区别不大，那一撇一捺。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人呢是天地之间品行最高的生物，这是人。下面我们看黄，黄呢上面是发光的帽子啊，下面呢这个字形大家可能都认识个王，表示头戴金质闪光冠冕的帝王。在古代文治天下的叫君，头戴金冠之王叫黄。说文解字说，黄大也，从字，字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说黄呢它是大的意思，字形采用字王会意，字呢是起始的意思，三皇是指伟大的君王。鸟官人皇是与三皇五帝有关的内容，鸟官指的是少昊氏，在吕氏春秋中他是五帝中的一位，传说呢少昊氏是皇帝的后裔，实际上呢少昊氏是东夷人的首领，很可能是隶属或加入了皇帝联盟。传说少昊氏时期用鸟来命名文武百官，有凤鸟官、玄鸟官、青鸟官等等，所以成为鸟官。少昊氏的贡献呢也是在农业方面，他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正度量，订立了度量标准，为经济活动提供了规范，所以呢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少昊氏呢还测天象、定历法，使老百姓呢能更好的把握时间和季节的变化来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并且呢传说他是一个抚琴的高手，他曾教他的侄儿颛顼啊，颛顼呢也是五帝中的一位，弹奏乐器。颛顼离开以后，少昊氏十分寂寞，每当看到他和颛顼共弹的琴时，就会增添几分思念，于是呢他就把琴扔到了东海里边，从此每当更深夜静、月朗星稀的时候，平静的海面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凄凄切切的琴声。最后呢是人皇，人皇来自三皇五帝，三皇指的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三位圣王，具体的指代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些说法呢大致可以分为神话象征体系和历史化人物象征体系两大类。神话体系中的三皇指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天皇掌管天界，地皇掌管大地，人皇掌管人界，三皇呢是宇宙秩序的象征。历史化人物体系中的三皇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是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也有说呢它是指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在史记补三皇本纪中，三皇指伏羲、女娲、神农，但是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三字经和帝王世纪中呢，它指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皇帝。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浓缩了上古的历史，代表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五个发展阶段，五四飞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象征。说它有态度、有温度，是因为呢，这里蕴含了中华先人的认知和情感。有巢氏象征巢居时代，它教人构木为巢、建造房屋，使人摆脱了洞穴生活，有效的防御野兽，标志着人类开始主动的改造自然。燧人氏象征用火时代，它钻木取火，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进入了熟食阶段，提升了健康与寿命，推动了智力的发展。伏羲氏象征着文化启蒙时代，他创八卦、制嫁娶、教渔猎、做琴瑟，开启了中华文字、哲学、婚姻、艺术的先河。女娲氏象征着母系氏族时代，他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创立婚姻制度， 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富创造力的女神，是大地之母和人类之母。神农氏象征农耕与医药时代，她尝百草、定五谷、兴农耕、创医药，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因为缺乏直接的文字与考古证据，上古武士的事迹呢，多来自于口口相传和后世文献的追溯。这后世的文献比如《史记》《左传》等等，虽然没有直接确凿的考古证据啊，能证明上古武士作为具体的历史人物它是存在的，但是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他们所代表的文明发展阶段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呢，上古武士本身属于传说人物，但是他们所象征的技术社会进步在考古学上有充分的佐证。比如有关巢居与建筑文明的考古证据，一是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甘南式建筑遗迹，木柱插于地下，上架横梁形成高架房屋，榫卯结构的木构件技术成熟，与构木危巢高度吻合，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楼房的雏形，是巢居向地面建筑过渡的实证。有关用火取火的考古证据，一是北京周口店遗址，多层灰烬堆积，最厚的地方呢有6米多厚，包含着烧骨、烧石和碳屑，证明呢至少在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已经能长期的保存火种，并用于取暖、照明、驱兽、熟食。二是陶器的发掘，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距今呢已经有2万年。这些陶片虽然非常原始，质地粗糙，剂型简单，烧成温度低，但它却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陶器之一。能够烧制陶器，说明用火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三是距今7000年前的江苏省兴化市草原岗遗址出土的整套砖木取火器，这是目前已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成套人工取火工具。这个发现呢，说明火的使用不仅早于燧人氏的传说，而且贯穿整个史前文明，是中华先人脱离蒙昧的核心标志。有关伏羲氏文化与社会制度萌芽的考古证据，一是距今9000年至75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七音阶骨笛，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可演奏的乐器，说明伏羲作琴瑟它不是传说。二是距今6500年至45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日月山形符刻被认为可能是八卦或原始文字的前身。礼器的出现和墓葬的巨大差别，反映制嫁娶别贵贱的制度萌芽。三是距今7000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图案中常见的人面鱼纹与伏羲的人首蛇身形象有关，伏羲所代表的音乐符号、婚姻制度、哲学思维在考古中呢都有实证。支持神农氏农业革命的考古证据，在稻作农业方面，距今约14000年到12000年前湖南稻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仙稻有120吨稻谷堆积，证明呢那个时候这个稻作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在粟作农业方面，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裴力岗遗址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等成套农具，反映了系统化耕作，说明神农氏始作累祀、教民稼穑，它有坚实的考古支撑。这一切呢，都说明中国是世界稻作与粟作农业的双起源中心。据此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出结论，说中国呢有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 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古五世对应的是10000年的文化史，是中华文明从生存到文明的关键跃迁，成为人文始祖。龙师火帝，鸟官人皇，上古五世强化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集体记忆，强化了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有巢氏改造自然、安居乐业的创新精神，燧人氏突破蒙昧、掌握火种的科学探索精神，伏羲氏创制文明、和谐秩序的文化精神，女娲氏不屈不挠、对抗自然灾害、重建宇宙秩序的奋斗精神，神农氏尝百草、创业奉献、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锐意进取、百折不挠、不断进步的力量源泉，成为民族团结、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不久前，美国政府签署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美国为何要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又会转移哪些能力？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3: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24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签署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五角大楼同日证实，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据悉，这份合同价值2.76亿澳元。然而，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奥库斯核潜艇项目交付持续延期，澳大利亚计划在2030年至2040年间接收至少3艘潜艇，但美国方面的最新研究显示，潜艇的建造时间表不断延误，潜艇交付的时间已经比原定日期晚了4年。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称，确认美国将向澳大利亚转让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这是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的一部分。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4: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那么这型潜艇究竟性能如何呢？杜先生，
5: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其他反潜武器装备要想通过声呐找到这条艇并拦截和摧毁这条艇难度极大，所以隐身能力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掩盖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状态。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的提高，也说明了今后无论是对潜攻击、对陆攻击还有其他作战行动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这个艇呢还有一个所谓特战舱段，可以把海豹包括其他渗透人员纳入其中，这样今后它的作战行动就不仅是大洋猎手，有可能对岸攻击、对陆攻击、特战袭击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4: 刚刚我们分析了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如果澳大利亚装备和部署了这型核潜艇并且发展相关的核技术，将会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6: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说呢，澳大利亚在不断地进行这种军力的扩张，那么现在澳大利亚的海上作战体系可以说呢进攻属性是越来越强，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
4: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亚政府呢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于250亿澳元。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呢？为什么
6: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是要为它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型核潜艇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性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4: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
3: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6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6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
4: 柯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5: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

0: 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又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掉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1: 柯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魏先生，
2: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柯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柯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1: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0: 如果柯林斯可靠性和有延寿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能力会出现空白。因为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掉身，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沙群战斗啊，智能沙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1: 嗯，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之所以要引进 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完全是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因为加入了奥库斯这个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
3: 短期梭鱼级是法国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期梭鱼级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期梭鱼级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级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级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1: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级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0: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肯定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备选
2: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铀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铀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它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

0: 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的行动，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瑞典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4: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在这些诗与歌的流光溢彩当中，品味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费玉清的老歌《小村之恋》。

刚刚是一首费玉清的《小村之恋》。你的记忆深处是不是也深藏着这样一座静美的小山村呢？有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蓝蓝的天空和阵阵的花香。它或许是你的故乡，或许是你心中的伊甸园，就像梦境一般的美好。那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费玉清的演绎也同样令人陶醉。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费玉清的歌，叫做《我心深处》。

0: 刚刚的这首老歌是龙飘飘带来的《往事只能回味》，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刘家昌作曲。1970年的时候，刘家昌以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创下了唱片界百万销售的记录，当时曾经轰动了华语乐坛。许多著名的歌手在不同时期都翻唱过这首歌，比如邓丽君、蔡琴、费玉清、高胜美、韩宝仪等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李白的诗作《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时创作的一首怀古抒情诗，以登临凤凰台时的所见所感而起兴叹唱，把天荒地老的历史变迁与悠远飘忽的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气韵高古，格调悠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1: 四故地。

刚刚是一首王菲的《当时的月亮》。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刘文正的老歌《多少柔情多少泪》。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是一首刘德华的《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当爱的伤痛无法忍受，喝下一杯忘情水，是不是能够了却前尘？自古多情伤离别，这一生中的分分合合，聚聚散散，又有谁能够避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席慕容写的诗，题目叫做《非别离》。咱们来听听乔真的朗诵。
1: 不再相见，并不一定等于分离；不再通音讯，也并不一定等于忘记。只因为你的悲哀已揉进我的，如月色揉进山中。而每逢夜凉如水，就会触我旧日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刚刚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是一首很值得回味的歌。所谓陀飞轮是钟表上的一个术语，它是瑞士的一位钟表大师在200多年前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的装置，是为了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基件造成的误差。陈奕迅的这首歌仿佛回顾了一个人从青涩到成熟的一生，少年时的无忧，青年时的拼搏，中年后的成功，一路走来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得失是否就是我们所渴求的真正的人生呢？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你献出了十寸十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所谓的付出与收获，成功和失败，每个人给出的答案或许都会不一样吧。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梁静茹的《你会不会》。

刚刚是一首汪峰演唱的《我如此爱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张杰的《何必在一起》。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

0: 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一集。他叫易勤娥，开始叫易昭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勤娥的。易昭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清娥。很多年后，易勤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

0: 叶青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问题。易青娥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他听娘老叨叨。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舅手上的小鼓槌就轮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以致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窝里鬼混，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儿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嘛。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嘛马嘛使唤嘞，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儿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说，哎，一定要把头上我虱子 剂子逼精鸟，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你。他娘忙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娘就死劲地在招弟的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从头皮上撸掉了，疼得招弟眼泪水都快出来了。他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闭，招弟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他后脑勺美美地磕了几下，说，还磨蹭嘞，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行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嘞，头上这白花花的剂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切，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她漂亮能干，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她去了。洗完了头，娘给招娣扎辫子的时候，她问，
1: 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嘞？
0: 你姐，哎呀，毕竟大一些嘛，屋里好些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那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1: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
0: 你就在县剧团嘞，能的一根指头都能拨葱，谁敢不要？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她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娣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梅，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她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她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就看了看，他说，
2: 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再磨件合身的衣裳了
0: 呀。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
2: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
0: 他舅刚走了几步， 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11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
2: 方你120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呀，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九眼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
0: 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
2: 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一青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李青娥，你看你叫一青娥，不定那天就成了大名宴了呢。哦，
0: 就说完很得意地笑了笑。突然变成一青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就是在说天书呢。一青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青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包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一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一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第二天一早，一秦娥跟舅坐班车去了县城。车在路上坏了几起，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沙黑时分了。一青娥东张西望着，就被他舅领进了一个窄的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的有2人高，5、6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的敞开着。舅说，
2: 到了。
0: 里面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只灯泡，灯泡上沾满了细小的蚊虫，还有一棚一棚的虫子在跃跃欲试着，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 有人走过来跟他舅搭

0: 阿枪说，
1: 伞员回来了。
0: 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他进了前边的院子。所谓前后院子，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有几长六房子合围起来。易清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前院儿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一样的罩子扣着，无数的蚊虫在拼命地朝光亮处飞扑着，有的粘到灯泡上，有的就跌落在地下。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的尸体。前后院的灯杆下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他舅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他，
1: 三元，你跑啥了嘛？今天咱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嘿嘿，刚刚吃完你就回来了呀，吃死你。
0: 他就说着，就领易清娥走进一个拐角房去了。旧的房不大，摆了一张床，一个条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舅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着的墙和顶棚照得昏黄昏黄的。舅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扇着。易清娥累得刚想把屁股往床上坐，就被他舅一下子拉了下来。
1: 哎呀，这屁股那么脏，也不打一下灰都朝床上赖呢，下来。
0: 说着就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易清娥的身上屁股上细细地扫了一遍。
1: 你知道不，剧团的人都是个讲究人，千万不把你放羊娃娃一套给人家带来，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排戏唱戏呢？
0: 易清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易清娥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她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了口：“
2: 哎呀，这就是你姐的娃。”
0: 就哦了一声，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
2: 不会吧？这娃咋？”
0: 不知他想说啥，就急忙给他挤了挤眼睛，他就把话咽回去了。就对易清娥说，
1: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咱团的大名演胡彩祥，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的戏对不？
0: 易清娥怯生生地点了点头。就又转过头对胡彩香说，
1: 嘿嘿，这回就考你了哦，下个礼拜就考试了，你无论如何要把娃带一带。哎，你看，先把这个唱腔引尖教一下，再把娃这个胳膊腿顺一顺，哎，能看过去就行了哦。
2: 哎呀，这回报名的可不少嘞，哎，据说是五个里边选一个嘞。
1: 哎呀，哪怕是十个里边选一个嘞，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照顾？
2: 你看你才回去两天，你就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了个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他说团内团外要一个样嘞。
1: 他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试试看。
2: 哎呀，你悄声一点嘛，你小心叫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呢。
1: 切，
2: 哎呀，你就是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你小声一点嘛。好了好了，我就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一打枪你我躁脾气就来了。哎， 我问你，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
1: 给谁念呢？
2: 说是上边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的工作嘞。
1: 哼，重要的演出肯定是你上嘛。
2: 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把背心儿织下呢。
1: 啥？啥背心儿？你把我说的稀里糊涂的。
2: 你不知道了吧？我骚货前一阵子在陷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拆呀缠呀的，不是老在用钩针钩一件菊花背心儿吗？你猜，最近穿在谁身上了呀？
1: 谁？黄主任的老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二集。易清娥随着他舅来到了县剧团，大明眼胡彩香走进了他舅的房子，对他舅说：“昨天晚上下了场雨，为个女人就穿着为个背心出来纳凉嘞。哎，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好不容易下点雨，她就不怕捂出痱子来？嘿，人家就穿出来了，你有啥办法吗？哼，穿嘛，哪一天把为个姓米的妖精勾引到他老汉的床上，他就不穿了。”胡彩香说的既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丢的。
1: 嘿嘿嘿，咋都定了，让蜜兰上？
0: 人家今天把戏都排上了，
1: 让他上嘛。哎呀，为个蜜兰明明不行，领导还要硬上朝粗呢。哎，你看明天晚上我不把这戏敲的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
0: 哼，吹可吹呢，小心明天晚上你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
1: 我给他献媚？哈呸！
0: 我就看你明天晚上能拉出一橛子啥硬货来。哼，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哎，给魏些哈怂领导献媚的，看我是咋收拾他。哎，你可要把娃这事情当死呢哦。
0: 你放心。哎，你这窄的床又是个女娃，你俩睡着多不方便的，就跟我到那儿去睡几天吧，刚好我还能给娃说说戏。
1: 哎呀，那就是太麻烦胡老师了，
0: 看你那死样子还说这客气话。
2: 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清娥拉到她房里去了。胡彩香的宿舍跟他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边的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甚至有些刺人眼睛。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清娥洗了之后麻利去睡。他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清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易清娥洗完后就上床缩成一团，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外边有水声、说话声，还有笛子声、胡琴声、唱戏声，再有夜里蚊子的嗡嗡轰炸声。易清娥突然有些害怕，把身子再往紧里缩了缩，几乎缩成了蚕蛹状。他在山里放羊，即使走出再远他都没害怕过，但在这里他害怕了。他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他想回去却又不敢对舅讲。他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偷着喊了一声娘，眼泪就刷刷地下来了。易清娥也不知道昨晚是啥时候睡着的，反正早上是被唱戏声吵醒的。在山里一大早几乎都是被鸟和家禽的叫声吵起来的，除了放牛娃的妖牛声，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声山歌，哪里能听到这么好的唱戏声呢？并且不是一个人唱，是好几十个人都在唱，有的在院子里唱，有的就在自己房里唱，还有乐器声也都是单打独吹，一切就像山里的一个大风潮，突然被人捅了一棍子，或者被谁拿石头砸了个大窟窿，狂奔出来的风能造涌的一条沟里几天都听不见人声水声。 伊清娥看到的剧团清晨，竟然是这样一个风潮遭劫的所在，她感到新鲜极了，就急忙穿了衣裳起来。她看见胡彩香把房门大开着，胡老师的一条腿蹬着门框的右下角，另一条腿却高高的翘在门框的左上方，两条腿像是撕开了翅膀的鹰一样绷成一字状，裆那一块甚至让平行的一字随着闪动的节奏一次次变成了反弓形。伊清娥知道这叫压腿，剧团里的人腿都很软，她随娘赶场子看戏时，就见他们随时随地有事儿没事儿的都能高高的端起一条腿来，脚尖儿随便就能够着鼻尖儿，并且一边够着嘴里还一边的咿咿啊啊的喊嗓子。胡彩香也在喊，但声音好像压着，见一清娥起来了才大声的咪咪咪妈妈妈的喊了起来。胡彩香指了指脸盆对她说，
1: 来你洗把脸，我教你练练音阶和音准。
2: 一清娥见脸盆里的水早已经打好了，就轻手轻脚地洗了两把。她想上厕所，哼哼唧唧地问胡老师，
1: 毛丝在哪儿？
3: 毛丝？
1: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厕所是吧？你舅原来也叫过毛丝来着。娃，以后不这样叫了，吐气的嘞。
2: 胡彩香把厕所的位置一指，一清娥就顺着墙角朝那儿溜去。出了门她才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有高高端着腿的，有靠着墙倒竖佯装的。很快她就知道那不叫倒竖佯装，叫拿大顶。还有在院子里翻跟头玩棍的，他不敢看，只把眼睛杵在自己的脚背上。走到旧的门口，他听到里边的板鼓声敲得就跟铁锅炒豆一样啪啪乱响，旧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4: 嘟噜吧嗒，蹭蹭蹭，贼蹭贼蹭贼，一哒哒贼。
2: 他朝他舅看了一眼，见舅精力正集中着，把鼓敲得自己的两个腮帮子胀得多大，一清娥就急忙低头走了过去。

0: 那个被胡老师叫厕所的毛丝打得吓人，光女的这边就七八个坑，蹲在里边的两个女人嘴里还在不断地哼着戏。易青娥有些不好意思蹲，就溜出来在门口等了等，有出来的又有进去的，她实在等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又溜了进去，在墙拐角低头蹲下了。一个女的问：“
1: 哎，米兰，听说今晚的向阳红是你唱赤脚医生。”
0: 米兰两个字，昨晚胡彩香老师和他舅好像提起过，易青娥就扯长了耳朵听了起来。
1: 哎呀，人家演的不要了，让咱略略西瓜皮嘞。你胡说嘞，你现在是黄主任的大红人儿，谁裂谁的西瓜皮嘞？
0: 那个叫米兰的好像很生气，说：“
1: 谁叫牙帮骨嘞？我还是人家的大红人了，谁说的？”哎呀，你看你这人，大红人还不好，我想当，可我这黑板头还当不上嘞。
0: 那个叫米兰的一下子提起裤子说：“
1: 谁在嚼舌头？小心烂舌根子！”
0: 说着就冲出去了。另一个也不蹲了，一边撸裤子一边说：“
1: 哟，想朝台中间站，还怕挨砖头嘞？看把你个碎货弄的！”
0: 说完也出去了。易青娥听得感到阵阵害怕，村里人也互相斗，互相戳黑窝子嘞。不是为了葱蒜鸡蛋，就是为了地盼子，可不像这剧团里，好像都是为唱戏争嘞。回到胡彩香的房里，胡老师就给易青娥教起拔音阶来。胡老师要求她一个音一个音的朝上唱，她嫌丑不敢出声。胡老师就说：“
1: 唱戏还怕丑嘞？那你就只能跑龙套了。唱戏先得把胆子放大，哎，敢做动作，敢发声，这叫啥？这叫自信心，你懂不？”
0: 听了胡老师的话，易青娥就试着把声音往大里唱，好在外面是一窝蜂的乱涌，大声唱也就唱了。没想到胡老师有些惊讶：“
1: 哎呀，我的娃呀，你的嗓子好着嘞呀，有人教过？”“
2: 没有。”“
0: 是真的没有。要说唱，那就是易青娥放羊时在坡上乱喊过，眼前没人，着急，不喊能憋疯了，他就喊就唱，有时候甚至把嗓子都能唱哑了。可那不是唱戏，那就是在山里胡喊叫的鸽子，放牛的、砍柴的、挖地的，谁都能唱上几句。易青娥还生怕把人丢了，可没想到胡老师大为吃惊，端直去把他舅叫来了。“
1: 哎，你来嘛，你这娃的嗓子好着嘞，没想到音域宽，还甜得很，就是音准有点问题。没训练过，不像是天生的左左嗓子，要是好好教，不定还能教出个台柱子来呢。”
0: 他舅一听就吹上了：“
1: 嘿，你以为呢？就没这点条件，我还能把自家的外甥女儿乱朝团里边塞咧？你知道不？他爹，我姐夫，过去就是唱皮影戏的，还是远近闻名的好的唱家嘞，是不是啊？嘿，还能哄你。现在是不让唱了，要是让唱，到县里边来唱，把剧团有些烂唱家都能给吓死。
2: 吹，吹，你可又吹了。”
0: 易青娥过去倒是隐隐地听村里人说过，他爹是能唱皮影戏的，他还问过：“ 可爹一口让他把嘴闭了。爹说：“胡说啥呢？那是四舅，爹啥时候唱过了？再胡说，小心抽烂你的嘴。”易清娥也不知道四舅是个啥，就不敢再问了。要不是舅今天提起，他把这事儿都快忘记了。胡老师的肯定倒是让他有了信心，唱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了。胡老师又给他教了些简单的动作，要他考试的时候大大方方的。他说：“
1: 娃，你不揪头缩脑的，就保准能过。还有你舅嘞嘛，两他谁也不敢得罪了你那个刺儿头舅。”
0: 易清娥就照胡老师教的，先当着胡老师练。下午就去排练了，他又到舅的房里去练。排练厅在舅房间的斜对面，易清娥听到那里整整响动了一下午。到了晚上，舅说让易清娥去看戏，并要她坐在乐团的后边。舅说底下有大领导，不让闲人进观众池子里乱窜的。快开演前，易清娥就随着舅到舞台的一侧坐下了。他坐的地方特别靠后，加上个子矮，基本上让乐队的人挡完了。他只能看到演员的头，再就是演员的上下场，这反倒让他觉得稀奇新鲜。啥叫演员？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上场前还在拿棍互相戳着玩呢，一旦出场，立马就是干部、群众、医生、支书了。尤其是下场，在场上还立眉火眼、提气收腹的，刚一进幕帘儿，立马猴下身子就骂将起来：“
3: 哎呀，台上把人热的都快捂熟了。”
0: 易清娥特别担心的是，今天晚上的演出会不会出事？因为他听舅给胡老师保证过，一定要把这戏敲烂在舞台上。怎么敲烂，他不懂，但他想，这不是啥好事儿吧？他舅在正规舞台上敲戏，显得比在山村还威风。乐队二十几个人都平摆着，只有他是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架子上。架子方方正正的，比农村的老八仙桌还大些，但是矮些。舅把大小四个鼓围着身子摆着，他一手操着牙板，一手操着鼓尺，手上、嘴上、眼睛上的所有动作都跟乐队和演员有关。后来易清娥才知道，敲鼓的在西洋大乐队里那就是指挥，是卡拉扬，是小泽征尔。难怪他就说啥话都那样冲，那样有底气。戏刚开始一会儿，胡彩香老师就拿着一个喝水杯子来了。他不坐，一直站在远远的地方朝台上烧着的。尤其是米兰上场后，他会不停地寻找角度，从几个侧幕条处朝台上张望。更多的时候，他把眼睛盯着他舅。易清娥发现，舅自开戏后很少朝别的地方瞅了。他只盯着演员的动作，盯着拉板胡的，盯着敲锣打镲的，几乎没朝胡老师那儿看过。但他肯定知道，胡老师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那眼光是一直带刺儿的盯着他的。易清娥一直担着心，可偏偏直到戏结束，什么也没发生过。在大幕合上的时候，拉板胡的还长叹一口气说：“
3: 哎呀，今晚上这戏是演得最浑全的。哎呀，人家米兰进步了。”
0: 只听身后通的一声响，一片像石头一样的布景被胡老师踢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他看都没看谁一眼，就气冲冲地走了。 奇怪的是，大家都不看胡老师的背影，却只看他舅，有的还互相撇撇嘴，意思好像是叫看他舅的反应。易清娥也在看他舅，他舅已经累得没了一丝气力，完全瘫软在了椅子上。大家就各自收拾乐器，三三两两地起身走了。易清娥帮舅把擦脸毛巾扭了一把，毛巾就跟刚从脸盆里捞起来一样，扭出好多的汗水来。他递给舅，他舅连接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就帮着舅把脸和脖子擦了一下。他看见他舅穿的背心和裤子都湿了，就把屁股一抬，椅子上的水顺着椅子朝下滴答着。演一晚上戏，他舅的屁股连一下都没离开过椅子，神情一直是高度集中的。难怪易清娥听舅抱怨说，巧固就不是人干净。舞台上，领导一直在接见着演员，说些啥旁边听不清，舅好像也不太关心那些事儿。他慢慢的缓过劲儿来，就开始用小布袋装着鼓槌牙板，甚至连那个大老碗一样的板鼓也被他仔仔细细的包了起来。易清娥要帮忙，舅还不让。就在舅快收拾完东西的时候，几个人朝他走了过来。其中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在冲舅笑着。易清娥一眼看见，那人的嘴里是镶着一颗黄亮亮的金牙的。那时候，谁的嘴里能镶一颗金牙，可是太了不得的事儿了。他们老家，鹰嘴公社的书记娘子，嘴里就有这样一颗金牙。那娘子见人老笑，一笑金牙就露出来了，金牙一露出来，大家就都知道她是书记的娘子了。走在镶了金牙人旁边的一个人先开口说，
3: 哎，胡三元，黄主任专门来看你嘞。
0: 易清娥总算是把黄主任对上号了。
3: 黄主任慢慢踱过来说，胡三元，领导都表扬了，说这个今晚的戏好啊，大家都说你敲的美，节奏把握的准啊。我和这个朱副主任代表团上要口头表扬你一次。
0: 黄主任把朱副主任的副字咬得很重。可易清娥他舅却啥反应都没有，还在用布套蒙着他的大骨。那个叫朱副主任的又说，
3: 累坏了吧，赶紧回去冲个澡啊，好好的休息一下。
0: 他舅也没反应，蒙完大骨提起东西就走了。易清娥远远地跟着，只听黄主任有些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3: 你看这怂的毛病。
0: 那个叫朱副主任的急忙说，
3: 累了，他是累了啊。有时候唱戏这行敲鼓的是能活活的累死在侧台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三集。易清娥后来才搞明白，那时剧团的团长不叫团长，叫主任，说是革委会的主任。朱副团长自然就是副团长了，有人也把朱副主任叫朱副。易清娥刚跟舅回到房里，胡彩香老师就跟了进来。胡老师二话没说，照他舅脸上就是一耳光。他舅竟然没还手，就那样木呆呆地杵在那里，还像是犯了好大过错似的，有点不敢看胡老师。胡老师恶狠狠地说：
1: 你不是要把喂个狐狸精的戏敲烂在舞台上吗？怎么不见敲烂嘞？反倒你还朝混圈的姑嘞？你是吃了人家什么药了啊？黄主任骚青年，你是不是也想沾点荤腥呀？看你个狐狸精的一对骚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你放电嘞！你那个死鱼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人家乱翻呗嘞！你就不怕把眼珠子给翻出来？哼，你还哄我？你顾三远，你就是个最没良心的东西！团上批你白砖道路，你活该，你活该！咋不把你哈怂给枪毙了嘞？
0: 任胡彩香怎么说怎么骂，舅都不开口。骂得急了，舅才回了一句：
2: 人家蜜兰的确是下了功夫，戏也进步了，人家戏好，我咋下手呢嘛？
1: 啊呸！不是骚狐狸的戏好，是你的心肠变坏了，把我的便宜占了，你又想吃新鲜的豆腐了，得死的！胡三元，你等着吧，等着再批判你黑板头的时候，我还偷偷地给你做好吃的，我还让你钻到我的怀里淌猫泪了。我这回要不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你这个大坏蛋，我就不是我妈亲生的，你就等着吧！呸！
0: 胡彩香说完，把门甩得通的一声走了。易清娥感觉那顶棚差点被震得塌了下来。闷了好一阵儿，舅才对他说：“
3: 娃呀，你先睡吧，我出去走走。”
0: 他舅刚要出门，那个叫米兰的主演掀门帘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冰棍儿，硬要塞给他舅。舅就把冰棍儿转手给了易清娥。易清娥那时候还不知道冰棍儿是个什么东西。米兰除了冰棍儿，还给他舅拿了一条新毛巾。
4: 三元，太感谢你了啊，给我敲得这么好，让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看，这还是我在省艺校学习的时候买的一条好毛巾，送给你擦擦汗，算是米兰感谢你嘞。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的戏进步了，我好好瞧是应该的。
0: 就说着就把毛巾朝米兰的手上塞，可米兰已经退出门外，把门拉上了。舅拿着毛巾看了看，正要朝里边抽屉塞，却见胡彩香又一头冲了进来。那毛巾只塞进去一半，另一半还露着。
1: 哎呀，哎呀，还真骚情上脸啊！当着一院子的人，就敢送货上门了。

0: 坏蛋。可是不关你的事儿。我既然昨天晚上让你睡了，娃，今晚还过去睡。
1: 说着就拉着易清娥的手朝门口走。都快出门了，胡老师却一眼扫见了那条毛巾，当即站住了。他就是想拿身子挡一挡的，谁知胡彩香冲上前，一把拉出毛巾，端直戳到了他舅的脸上。
0: 这是啥？这是啥？看你还能背着牛头不认脏，这脏物可是我跟那狐狸精在省城学习的时候在解放路买的，我给了你一条，把你的脏脸还擦不干净了是不？啊？你还要再收一条，留着擦屁股，是不是？我叫你擦，我叫你擦。
1: 说着，胡老师操起桌上的剪刀，克里马擦就把一条新毛巾剪成了拖把条。剪完，胡彩香又狠狠地抓起易清娥的手说：“
0: 走。”
1: 就把易清娥跟头踉跄地拽出了门。院子里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睛朝这边学摸着。易清娥被胡彩香拉进房里，胡彩香还在骂他舅，说他舅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帮米兰那个狐狸精就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就是给他的心尖上攮刀。那时的易清娥是搞不懂这种仇恨的，后来他成了主角才知道，演员争角色那是一件何等了得的事，有人为了这个恨不得剥了人的皮喝了人的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大喜大悲，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心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今天播出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带大家了解骨质疏松的危害，告诉大家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早发现早治疗，科学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
4: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会被衰弱困扰，因为衰弱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疼痛，带来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骨质疏松这个退行性疾病，就是引起多种身体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有些朋友忍受疼痛很多年，却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先来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4: 陈女士今年66岁，近年来备受腰痛折磨，不仅经常腰酸背痛，还感觉右下肢时有麻木感。几年前他就开始减少活动，在家尽量平卧，希望能够缓解腰痛。就这样熬了几年，陈女士发现自己疼痛的状况并没有减轻。这段时间陈女士的腰实在太疼了，也忍不住了，于是到医院就诊。让她意外的是，医生检查后认为陈女士的腰痛主要是骨质疏松导致的。
3: 您是不是也不会想到骨质疏松还能引起疼痛？那么我们如何发现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呢？又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该怎样预防骨质疏松？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邀请骨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群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
1: 欢迎李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聊骨质疏松的话题哈。刚刚的案例中，陈女士腰痛的原因是骨质疏松导致的。那么，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我们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呀？
2: 骨质疏松呢，咱们简单说就是这个骨骼的强度下降了，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疼痛啊、弯腰驼背的症状，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发生骨折。这种骨折我们叫做脆性骨折。为什么叫脆性呢？指的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暴力就发生了骨折，这是相对于那种比如说车祸呀或者高处坠落呀这种高能量的骨折来说的。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摔个屁墩儿，或打个喷嚏，或者搬一个重物就骨折了，这叫脆性骨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呢？其实原因非常多，有一部分呢可能属于这种遗传，有的呢可能属于后天的，因为特殊的疾病而长期服用药物，比如说长期服用激素的人群，也有的呢就是生活习惯或者方式不恰当而出现的。总而言之呢，原因很多。
1: 嗯，那您先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骨质疏松的案例故事好吗？
2: 其实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例，大家知道协和医院是全国的疑难杂症诊治中心，我们经常会碰到。先说一个常见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就是中午做饭搬了颗白菜，就啪的一声腰就不能动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搬重物而出现了一个脊柱椎体的压缩骨折，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我们有出现过相对比较少见的，就是疑难杂症这一种，就是很年轻的女性20多岁，在外院呢因为关节疼痛骨头疼，诊断过免疫病，做过很多的治疗，但是最后呢发现她有骨质疏松。而这个骨质疏松发生在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身上，她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了。最后呢，经过我们检查，发现她属于一种特殊的病，我们叫做肿瘤相关性低龄骨软化症。由于这个病而导致的骨代谢出了问题，而导致20多岁的女孩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个属于这种继发型的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都是门诊我们会碰到的病例。
1: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开头的案例哈。这个陈女士她腰疼很多年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有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是骨质疏松了，需要去做个相关的检查呢？
2: 首先来说呢，骨质疏松的一些表现，大家要知道可能有哪些，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弯腰驼背、身高变矮。尤其是女同志，比如说我前两年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身高1米7，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可能变成1米69、1米68了，甚至出现了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要警惕有没有骨质疏松。第二点呢，就出现了全身的骨头疼，尤其是晚上疼得厉害，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小腿的抽筋儿，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第三个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就已经发生了刚才所说的叫脆性骨折，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几个骨松骨折的部位，手腕是一个出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肩膀，我们叫肱骨近端，第三个呢是大胯，第四个是脊柱。大家可以想象摔个屁墩儿，手一撑地，这个力量一传导，手腕骨折、肩膀骨折、摔一屁墩儿、大胯骨折、脊柱骨折，这四个部位如果出现了这种骨折，那么就考虑是比较重的骨质疏松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如果说去医院做检查的话，医生一般是如何帮我们来确诊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2: 在国际上，我们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是要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来看一看里边的数值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数值有问题，可能我们还会要进一步，比如抽血或者拍片子，比如查一些骨代谢指标，来判断一下这个骨质疏松它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因为骨质疏松的类型非常多，有原发的，有特发的，有继发的。那么原发性骨质疏松里边又分为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还有绝经后的女同志的骨质疏松，那么有很多种分类。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一样，27岁的女孩很年轻就骨质疏松了，那她属于一种继发型的。嗯，我们要排除下这些。所以说一般的话，我们会先建议做一个全身骨密度，然后有问题再进一步抽血或者是拍片。
1: 那全身的骨密度检查是怎么查法呢？
2: 全身骨密度呢，它其实并不是说从头查到脚，它主要是查到我们的脊柱，就腰椎这个位置，还有髋关节这个位置，这两个位置的骨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比较适合筛查有没有骨质松的情况。
1: 那林主任说到的这个骨密度检查主要是查脊柱和髋关节哈，但是我们日常体检好像一般来说我们的骨密度检查就是查个手指啊，或者是脚跟儿。
2: 对。
1: 那么这种体检的骨密度检查和您刚才说到的查髋关节和脊柱的骨密度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一般的查体机构可能就是查像您说的查个手指头，或查一个手腕，或者查脚后跟儿。那这个出来的结果它的准确度相对要差一些，可能仅供参考。如果说这个检查结果出现有问题，我们会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来做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检测，来印证一下这个到底是否存在比如说骨量下降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个查手指或者查脚跟，如果我有骨质疏松，其实也可能我们去正规检查也可能问题不大。
2: 对。
1: 但如果说我们查这个手指和脚跟没有问题，是意味着我们一定没有问题吗？
2: 也不一定。所以说还是要结合它的症状来综合的分析。因为目前来说，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全身骨密度检测，也不代表着100%准确。就有的患者可能都已经发生过骨折了，他的骨密度可能也还是正常的，或者是骨量减少的一个状态，不是说绝对的100%。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检测好像听起来不那么准呢？
2: 全身骨密度检测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但是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报告，它里边的数值它其实测量的是一个平方的一个骨量，而不是一个立体的。另外的取点的话，咱们都知道有的地方可能长骨刺，那如果你要取点取到一个骨刺上边，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骨密度的数值异常的升高，所以这种情况是可能会存在误差的。那我们不能说把这个鸡蛋全都放到这一个篮子里边，我们一定是要综合的去结合它的症状辅助检查来判断是不是存在骨质疏松。
1: 那就是说我们正常的骨密度检查其实我们不能完全信它，还要看自己有没有症状，是吧？
2: 甚至说我们国内和国际的很多指南虽然说把全身骨密度列为了一个检查的金标准，但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个评估的方式，比如说有很多的量表，就大家可能会问患者很多的问题，包括还有一分钟自测的这个量表，要综合的分析这些情况来考虑患者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这样可能才能做到更为的精准。
1: 那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骨密度的检测报告，其实不能完全来确定自己没有骨质疏松就可以放心不管它了。
2: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全身骨密度报告提示的只是骨量减少，还没有到骨质疏松，但是如果患者已经发生过多处的脆性骨折，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诊断为重度骨质疏松症了，而不是完全就是说骨密度报告说没有骨质疏松我们就不给你下这诊断了，并不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会遗传是吗？
2: 对。
1: 它怎么会遗传呢？
2: 它是有一定的遗传的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出现了骨折，我们可能会追问一下家里边老人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如果家里老人也有，那我们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高危因素来评估。
1: 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都是哪些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2: 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其实根据我们临床经验来说啊，就这个患者一进我诊室，我一打眼我可能就能判出来他是不是高危。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的量表，就是会问很多患者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量表非常直观，就是女同志年龄大体重小就是高危人群，我们叫瘦老太太，就是瘦老太太，就体型偏瘦的女同志就一定是要警惕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如果说胖老太太她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骨关节炎，因为体重大对关节来说她可能负担重，那可能会早期出现膝关节的疼痛，而瘦老太太她可能膝关节没事，但是她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明显的要高于胖老太太。那为什么都是老太太呢？女同志嘛，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如果家里长辈或老人体型偏瘦，那么要提醒他早点去做筛查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
1: 那为了防止骨质疏松，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2: 其实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这个做的事情呢，既包括我们患者自身做的事情，也包括说我们医疗工作者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作为患者自身呢，我们其实会鼓励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然后保证睡眠，均衡饮食，然后适当的增加这个肌肉力量锻炼和平衡力锻炼。那么作为大夫来说呢，我们能够做的就很多，就是你要系统的学习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们要掌握有哪些最新的治疗方式和治疗理念，能够指导我们的患者来对抗。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我是主持人张希。防治骨质疏松，李叶主任建议戒烟限酒，保证睡眠，均衡饮食，适度锻炼。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量会慢慢减少，因此很多朋友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不需要特意治疗。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叶提醒您，主动防治骨质疏松，别低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是人老了的自然现象，不需要治疗，事实果真如此吗？
2: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会衰老，那么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骨质疏松，而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的比较早，骨质疏松比较重，那我们肯定不能放任它就这样发展下去，要及早的给予诊断，给予治疗，然后还要定期的去监测来评估，来降低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其实在门诊，我在接诊初诊的患者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就骨质疏松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它可能需要你终身去治疗，但并不是说是一定说是能够把它完全治好，只是降低了骨质疏松带来的比如说骨痛的这种程度，降低了发生这种脆性骨折的风险，而不代表你进行骨质疏松治疗就一定不会骨折，我们只是把这个风险降低了。
1: 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2: 骨质疏松其实对于我们骨科大夫来说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容易出现脆性骨折，而一旦出现脆性骨折，对于患者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死亡之髋，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生髋部的脆性骨折之后，可能在发生骨折之后的一年之内，有20%-30%的人群可能人就没了，不管是你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那么可能会死于各种的并发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奶奶为了做饭中午抱了一颗白菜，就发生了这种椎体压缩骨折。那么很多时候它不是发生这一次，我们采取治疗之后，那么可能它下一个动作可能会出现新的脆性骨折，那么对于老人家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发生骨折之后，有的人可能需要长期卧床，就会产生褥疮、血栓和肺炎，这每一种合并症或者并发症都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1: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青壮年卧床几个月，可能问题不是很大。
2: 对。
1: 但如果老年朋友卧床几个月，可能就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并发症。
2: 对。
1: 那么这个可能就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雪上加霜的。
2: 没错。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听说骨质疏松，马上就想到，哦，那我去补钙，是这样吗？
1: 对，甚至说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视，很多年轻的人群也会问我说："李大夫，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补点钙啊？这样的话，我岁数大了之后，能够就不得骨疏松。"首先来说，大家要对这个补钙这个事情有个清醒的认识。补钙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通过饮食，我们多喝牛奶，那里边含有钙；那么有些食物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里边可能也有钙。那么对于药品来说，有句老话叫做"是药三分毒"。大家回去如果手里边有，比如说钙片的这个药物，你可以看看它说明书，它里边会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您有高钙血症，比如说有泌尿系结石，那是不建议口服钙片的，就我们说的药品，因为口服钙片它有一定的风险，就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甚至说有的人吃完钙片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和便秘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客观的分析，并不是说上来就要吃药。那么一般的还是建议先把这个基础治疗，就改变生活方式、均衡营养、平衡膳食，来作为一个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措施。
0: 可是我们都听说骨质疏松是治不好的呀，那么我们治疗到底能治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我会给每个出诊的患者会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糖尿病一旦患上之后，有可能就终身服药。而我们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而带来的一些长期的并发症。骨质疏松也是同理，我们骨质疏松治疗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缓解一些骨痛的症状，以及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这个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贯穿始终的，这其实是我们一个长期治疗的目的。
0: 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骨质疏松，其实我们还是要及早的治疗，然后
1: 对，
0: 让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骨质的程度。
1: 对，因为如果说大家为了减少骨折而不活动，那这个会大大降低大家的生活质量。现在生活这么美好，大家都想到处去转一转，而你要有骨质疏松比较重，那么一旦外出就会担心会不会摔倒，会不会发生骨折，甚至说长期坐轮椅，那么这个生活质量影响太大了。
0: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是怎么治疗骨质疏松的吧。

0: 影响骨量的情况的药物。那么然后我们初筛就是建议先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患者有一些既往的高危因素，我们就会在抽血和查尿查一些我们叫做骨代谢指标，来评估一下患者目前的这个骨代谢的情况。那么评估这个骨代谢情况，其实也是为了指导我们来选择一些药物，因为药物治疗可能是我们最早期的一个，除去说生活饮食这些基础治疗以外的，我们医生的手段就是靠这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又分为很多的，比如说基础的药物治疗，比如钙剂，比如说促进钙吸收的活性维生素 D， 然后再进一步呢，抗骨松治疗呢，我们又包括比如说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或促进成骨细胞的药物。大家知道人体有两种细胞，一个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它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那么我们骨骼才会很健康。如果有一方太强或有一方太弱，那么就会造成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抽血或者查尿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破骨细胞太强了还是成骨细胞太弱了，而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这个患者的药物，达到一个个体化精准化的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嗯，给我们举个具体的病例好吗？
0: 比如说患者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我们查了一个全身骨密度提示了他就是骨质疏松的情况，我们抽血查了他的破骨细胞活性非常非常高，那我们要用药的话就优先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那么抑制破骨细胞的药包括有口服的、打针的、输液的，有一周吃一片的、半年打一次的、一年输一次的，当然这就很多了，就跟打仗一样，我们手里有各种的武器，我们是一定要根据患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再结合患者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用哪种武器更合适。那这个就有点太专业了，但是大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1: 嗯，
0: 所以说每个患者治疗方案也许会有类似，但应该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一定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查血的结果包括症状的变化来定期的更改用药的方案，甚至说我们可能三个月半年要查一次血，一年查一次骨密度，来看治疗是不是有效。比如说我们门口有个李阿姨吧，就李阿姨说我最近有点身高变矮，全身骨头疼抽筋儿，那我们可能第一次就诊我会了解一下他的病史，然后有没有家族史，有没有服用药物。嗯，阿姨说我也没有家族史，以前也没骨折过，我身体也挺好，也没有说长期服用激素，但是呢确实身高变矮有骨痛的情况，那我会给他预约一个就是全身骨密度检测。全身骨密度检测出来结果之后发现他局部的 T 值已经达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给患者安排抽血和查尿，我会查很多的血，但是这个血我们统一叫做骨代谢指标。那么这些骨代谢指标需要空腹来查，可能两三天才能出结果，那我会给他约一个下次的门诊。等出了结果之后，比如说我们发现体内的活性维生素 D 的水平是缺乏或者是不足，然后呢他的破骨细胞的活性是异常升高的，那这个时候我在用药的时候我会选择比如说钙剂加维生素 D 作为一个基础用药。当然了，在使用钙剂之前肯定要问患者有没有泌尿系结石的病史，有没有说查血的高钙血症，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们从最基础的钙剂补充，这个量也是最基础的。然后呢我们会补充上适量的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呢包括普通的维生素 D 还有活性的维生素 D， 最后是针对它这个破骨细胞活性比较高，我们来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那我们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包括什么呢？包括口服的药物，包括静脉的药物，包括皮下的注射的药物，每一种药物都是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把这个药物的优点缺点介绍给患者，然后由他来选择，因为涉及到一个依从性的问题。比如说有的药物是一周吃一片，它要固定在一个时间段去吃，而输液的呢它是一年输一次，但是输完液之后有可能有的人会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那么打针的看似简单，但是这个针打完之后不能停，因为一旦停它的作用就下降了，甚至说可能有反噬的情况。所以每一种药物都是有利有弊，我们作为大夫只能说把这个药物利和弊交代给患者，我们觉得这三种对于您来说都合适，但是您来选择哪种是看每个人的情况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只能根据每个患者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1: 看来骨质疏松的治疗还是挺复杂的哈。
0: 嗯，
1: 那我们。

0: 也想探讨一下，就是女性朋友围绝经期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听说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是日常体检骨密度都是正常的，然后经过了一个绝经期，可能几年以后，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就变成很严重的骨质疏松了。那我想问问为什么？
1: 大家如果拿到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的报告，那么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男性和女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他的骨量下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男同志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下降，而女同志呢，是在围绝经期，它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雌激素的保护作用没有了。那么这个情况对于女同志来说，就是刚才您说的，绝经之前可能骨量情况挺好，但是绝经之后呢，她的骨量情况就明显的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重点要监控的一个时间段。
0: 那我们赶紧请李主任给支支招，那女性朋友在围绝经期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围绝经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你要定期的去监测你的骨量的情况，比如说很简单，你就查一个全身骨密度。第二个呢，要关注自己的症状，就有没有出现身高变矮、抽筋儿，或者发生脆性骨折的情况，这些都是提示了你有这个问题了，身体已经给你一个反馈，给你一个信号了，那么就及时的去诊断，然后很早的去干预、去治疗，那么才能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它并不代表着说你及早诊断了，你用药的就一定说不出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诊断、没有预防，那么就肯定会出问题。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围绝经期，我要不要提前补充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 呢？
1: 需不需要补钙和维生素 D？ 那么你还是得知道你的基线数值是什么，就是你要做一个全身骨密度，你也要抽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你得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另外呢，如果说有些女同志还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更年期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到妇科内分泌的门诊去接受治疗，是不是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甚至说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里边也有和雌激素受体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选择，但这些药物选择要谨慎，就是可能会引起女同志乳腺和妇科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激素的一个平衡，那这个时候就要专科大夫来进行调控了。
0: 嗯，然后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姐姐

0: 后我猜测他是不是，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1: 骨质疏松它不会存在一过性的，它一定是有就是有。那么哪怕是治疗，我们也不会说把这个骨量下降或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给它变成新的。有的时候我们治疗骨质疏松，我们在查全身骨密度的数值的时候，能提高0.1或0.2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们希望是能够略有提高，或者维持一个原样，或者是它进展的别太快。就我们经常我跟患者去说的，我们再怎么治疗也没有办法说把白头发吃黑了，把皱纹吃平了，是一个道理。那么他出现了脚后跟疼，是不是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这个需要现场的查体，还需要我们要了解一些病史，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足底腱膜炎，或者是跟痛症，或者是跟腱炎，这些炎症也可能会引起他没法穿高跟鞋，甚至说他可能会因为以前穿高跟鞋而导致的拇外翻，而引起类似的症状，这些都有可能的。它并不代表说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这种骨痛，往往是全身性的，它很少会说局部就一个点、一个位置疼，而往往是全身的骨头疼。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很多朋友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他会去补钙。那么，医生治疗骨质疏松也会补钙。那我们想问问，补钙到底是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还是治疗骨质疏松呢？
1: 钙片是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基础用药，但是补充钙元素是我们人体正常生理需要。比如说，在怀孕和产后哺乳期间，比如说孩子在长身体的期间。比如说发生了骨折，在骨折愈合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对于钙剂的需要量是足够多，需要非常多。单纯靠饮食的补充，那么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个钙元素。那么钙剂的选择，其实这刚才也说了，有保健品、药品有很多种，甚至说我们有这种无机钙和有机钙的区别。无机钙就是我们说的碳酸钙，碳酸钙是我们目前的药品里边最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含的钙的元素会更多一些，但是无机钙的吸收往往是靠胃酸去中和去溶解，而随着年龄增加，人分泌胃酸的这个量是下降的，所以老年人群在吃这种无机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胃肠道不舒服的这种表现，而导致影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可能会选择这种有机钙。有机钙呢，它的好处就是容易吸收，胃肠道反应会少一点。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钙含量会低一些，所以这个钙到底是补充哪种，它也是有讲究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去选择。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每天一斤奶健康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斤奶里边，它就含有一个日常的需要的这种钙元素。大家如果身边有这种牛奶的话，可以看看后边的成分表，每100毫升大概含有多少毫克这种元素钙。一般我们吃的钙片儿，一片大概是600毫克元素钙，那如果说每天一斤奶，那这个量基本来说也是600毫克元素钙。但是有的人喝牛奶不行啊，比如说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喝完牛奶之后我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叫，可能有点说乳糖不耐受，那我没办法，我可能只能是通过吃其他的这种含钙的，比如酸奶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补充。但是最好的对于我们，比如说青壮年或者是中年。我们一般尽量还是通过饮食的补充来均衡饮食，大家别挑食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哈，更适合怎么来补钙呢？就是没有被诊断为骨质疏松，但是我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可能普遍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以老年朋友怎么来让自己补补钙来避免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1: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多喝牛奶，多晒太阳。
0: 啊，
1: 这是
0: 对，
1: 最
0: 还有
1: 简单
0: 刚才说了喝牛奶，现在还要谈谈晒太阳。
1: 的。晒太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说我平时很注意晒太阳啊，但是呢，其实晒太阳它是有要求的，它是要求我们的皮肤要充分的暴露在阳光下，通过紫外线的照射，让我们皮肤产生足够的一个活性维生素 D，来帮助钙吸收。但是，人种的问题，就可能会造成黄种人，如果晒太阳时间太长，会出现皮肤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日光性皮炎， 或者是有些女同志会担心晒太阳会长

0: 长斑，或者皮肤变黑，这个对于白种人来说就没有这个情况，而黄种人会有。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晒太阳的话，不能说我躲在家里边，隔着玻璃，穿着很厚的衣服，涂着防晒霜去晒太阳，那这个作用就没有了。但是呢，你要把皮肤充分暴在阳光下，那时间也不要太长，比如说我可以晒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休息休息，或者是一天晒2次，这样达到一个平衡，我又对皮肤没有太多的伤害，又能充分的暴在阳光下，而让我们身体产生足够的一个维生素 D，帮助钙吸收，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1: 但是我觉得您说到的这个把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哈，这事儿好像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挺困难的，尤其是现在女性朋友也很爱美啊。说实话，皮肤科医生是一直建议大家说你出门要涂防晒霜的，但是涂了防晒霜不就把紫外线隔绝了
0: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们只能找一个平衡。但是如果说你确实不方便晒太阳，那我们只能是说，比如说口服一些维生素 D，那么这些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吸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维生素 D 是需要动态去监测的，因为如果补充太多，而导致维生素 D 过量，它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就是补充维生素 D 是一个办法哈，但是我其实还是想跟李主任具体探讨一下。就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怎么晒太阳，一天晒多长时间，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的标准？比如说夏天啊，大家可能会裸露皮肤比较多。那秋冬季节、春天，我们大家其实衣服都是穿的很多的，我们只露一个脸。但是脸呢，往往女性朋友还会涂上个防晒霜。那我们怎么来达到我们这个晒太阳的要求呢？
0: 这个要求很难去评估，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从客观的抽血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来判断。比如说，你什么维生素 D 都不补充，我就干脆晒太阳，那每3个月查一次维生素 D，你看看它有变化没有。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变化，那说明可能你晒这点作用就不大了，那可能你就要通过其他办法来补充了。
1: 但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会去查这个维生素 D 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日常体检，我们健康体检也是不包含这个项
0: 这
1: 目
0: 就
1: 的。
0: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买个血压计去测血压，这是你方便做的，你关心的。但是维生素 D 你要不测，我哪知道你到底到什么程度呢？它必须有个量化的标准，有个客观的评估指标。就包括晒太阳，你晒半个小时、1小时有多大区别？你只能通过这些客观的数据去来支撑，而不是说我凭经验去看，因为每个人的吸收是不一样的。
1: 那如果我们去查的话，怎么查呢？就是我到体检的时候，我说我去查个维生素 D，
0: 对，查体机构一般是都可以查的。
1: 是可以查的，但有可能是不包含在你这个体检套餐里的，
0: 对
1: 是
0: 对
1: 需要我们
0: 对，
1: 单独去要求、
0: 要
1: 单独
0: 求，
1: 去付费的，是
0: 对
1: 吧？
0: 对，一般的查体都是查的大生化，比如血常规、肝功、肾功、血糖、血脂，而这个维生素 D 属于骨质疏松和骨代谢的这些检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专，那么可能你要单独去要求才可以。
1: 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去额外查一下这个维生素 D 呢？
0: 就本身就提示可能会存在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的人群会格外的关注，
1: 就
0: 尤
1: 是，
0: 其对于女同志来说，在例假不规律的时候，我可能会建议她要定期的去监测了。为什么非要说这个例假的问题？因为例假是和雌激素相关的，雌激素的水平的下降会对女同志的骨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骨骼包括骨质疏松，也包括骨关节炎，这个都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可能日常生活中呢要服用一些各种药物。那么，老年朋友在吃这些药物的同时，是否可以和钙剂一起吃？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钙和其他的药物，有哪些药物不能一起吃呢？
0: 其实，在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里边，确实有一些药物和我们中老年人群日常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冲突。比如说，我们吃的华法令的话，这种抗板药物，那么可能我们要吃维生素 K2，那可能这个补钙的药物可能就有点冲突，就不能服用了。那么具体的是哪一种，那么是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说明书来进行指导。一般的钙剂和我们日常服用其他的，比如降压药、降糖药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只有极少数特殊的用药可能是有，那么要关注。那这个时候就由专业的我们骨科大夫或者内分泌科大夫来进行指导和判断了。
1: 就是听起来我们其实钙剂和其他的药物冲突并没有那么尖锐，但是我们还是要，比如说，如果您开很多药的话，您还

0: 还是要去找专业药师，或者是综合门诊哈，我们进行一下，请这个专业的医师或者药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1: 对对。
0: 嗯，还有就是这个钙剂，可能很多朋友问什么时候吃，是早上吃啊，晚上吃啊，还是随餐吃啊，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呢？
1: 其实钙剂呢，有人吃完钙片之后胃肠道不舒服或者便秘，但是我们一般对于补钙来说，推荐的时间段是晚饭之后，睡觉之前，这个时间段服用会好，因为夜里边我们血钙会下降。如果说你晚上睡觉之前补充一片钙片，那么会减少这种影响和冲突，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0: 嗯，确实，您说的这个，很多朋友说我吃了钙剂以后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钙剂呢？
1: 钙剂的种类其实也刚才提到了，我们大概两个方向，一个是无机钙，一个是有机钙。我在门诊真的是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患者，有的人吃无机钙不行，有的人吃有机钙不行，这个只能是让患者自己去尝试，去试一试，看看哪种钙更适合您。这个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推荐，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我们说吃饭嘛，每个人的胃口是不一样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他的胃也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钙剂的种类很多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尝试。
1: 嗯，
0: 不过我觉得原则可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了。
1: 对，而且钙剂大家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就一定要定期监测，监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血钙的这个指标，而且还有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就是24小时尿钙，如果24小时尿钙指标高了，那说明它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停下的不光是钙片，甚至说一些维生素 D，我们都可能要减量或者先停用，等到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指标正常了之后，我们再恢复。
0: 嗯，所以说大家纷纷去买钙剂来吃这件事儿，其实是不提倡的哈。
1: 对，我从来不提倡，就是先吃钙片当做一个预防的手段。我还是那句话，我会更建议第一个你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你拿出客观的结果指标来印证，我确实是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我确实该补了，我再补。因为还是那句话，是药三分毒，所有的药物都有它的有利和有害的一面。我们权衡利和弊，当利大于弊的时候，我们再选择药物进行治疗。
0: 另外，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推荐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多晒点太阳？
1: 任何事情都是适度的，
0: 但我是觉得，像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哈，其实大家晒太阳的机会并不多。
1: 对，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就还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些户外活动。那么大家放假的时候，尽量不要窝在家里边，多出去走一走，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就出去走一走，也要注意防摔倒，因为刚才说了，骨质疏松最大的危害是怕发生脆性骨折。而脆性骨折预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那么，其实咱们又从这个骨质疏松治疗和预防又引申了一下，该怎么防摔倒。其实防摔倒呢，我们一般要分析摔倒的因素，大概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好理解，比如说路面是不是湿滑，然后呢有没有一些不熟悉的环境。我们经常有患者摔骨折是因为什么呢？家里边有小孩儿。小孩的玩具呢，到处乱摆，而老人晚上起夜，视力不好，没看到，踩到玩具上面滑一跤，或者是阴天下雨或下雪的日子，那么出去买菜，或者是有的人坚持晨练，不小心摔倒了，这是外部因素，这其实我们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要把家里收拾得比较稳妥，比较清洁，然后如果阴天下雨的时候，穿防滑鞋、拄拐棍，或者尽量减少那个时候的户外活动，这是可以预防的。那么对于内部因素来说呢，其实产生的原因呢也很多，比如说老年人服用的一些降压药或降糖药，如果说服用的量有点过，而导致血压偏低或者产生低血糖，它产生的晕厥，它也容易摔，甚至说有一些青光眼、白内障，这些没有控制好，它可能也会引发这种摔跤的风险。我们要把这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共同来关注。才能最大的降低发生摔倒的风险，而进一步降低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
0: 这就说到了我们骨质疏松以后应该注意什么哈？刚才李主任说到，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非常小心的来注意，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哈。
2: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 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积极防治骨质疏松，可以多去室外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同时也提示大家，尤其是骨质疏松的朋友，要注意防跌倒。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教大家如何守好骨量。除了防摔倒，骨质疏松以后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主要的一些注意，就是患者本身能够自己去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就是生活方式。刚才反复提到了，我们要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然后注意睡眠质量，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的锻炼。很多人到了年龄大了之后，他的骨骼和肌肉的含量会丢失。那这个时候，有人说形容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或者大风一吹可能要摔倒那种样子，那其实说明他的肌肉力量不够，他的平衡力不够，那这个时候也是容易出现摔倒。所以说我一般会建议，就是我们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那么在你的年轻的时候都要增加你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老年人到了之后也是要增加肌肉力量锻炼，比如说拿一个握力器或者小哑铃平时练一练。那么走路呢，我们可以说走走一条直线，练练平衡力，那这些都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老人能够预防或者是提高骨量或者是防摔倒，这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锻炼，它不像说我吃片药很快就能起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只有坚持下来那么才能看到效果。
0: 就是我听李主任这个观点啊，我是在想，就是我们老年人不要觉得说我骨质疏松了，我只要小心翼翼就可以。
1: 对，
0: 其实这个不够，因为您如果肌肉力量和平衡力下降的话，您小心翼翼也不能完全避免摔倒。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小心翼翼，我们还要努力的主动的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
1: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虽然说咱们是一个中老年的节目，但是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怎么预防，那为什么年轻人也很重要呢？这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峰值骨量。什么叫峰值骨量呢？就好像说我在银行里存钱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银行里存的钱越多，那么我就正常去花，那到了老年，那我银行里存的钱剩下的钱也足够多。那么如果年轻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含量能够补充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哪怕是你岁数大了它骨量有丢失，那么有句话叫做瘦死骆驼比马大，那么到了老年之后它的骨的含量也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所以峰值骨量我们有时候还是要靠年轻人去有意的去补充去提高。那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要注意刚才说的均衡饮食，保证睡眠，增加肌肉力量的锻炼，来提高你的峰值骨量。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那看来是说我们还要存我们的骨密度，存我们的
1: 骨骼。对对，这我们就提高峰值骨量，年轻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有些骨质疏松的朋友因为担心骨折就不敢运动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骨质疏松的朋友该怎么运动呢？
1: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有点过犹不及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你怕摔你就不敢动，但是你越不动你的肌肉力量越下降，你就越容易摔，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是在发生骨折愈合之后，就是没有这种骨痛了，这种急性期疼痛的这种症状之后，我们一般会建议由康复师来指导我们这些人群做做康复锻炼。那么可能这个康复锻炼它是一个由浅入深这么一个过程，

0: 早期呢，可能就是先练一些局部的肌肉、小肌肉。那么随着这个肌肉力量的增加，我们再练一些大的肌肉。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康复的一个学科了，这其实是另外一门学问了。但是一定是不能说我怕骨折我就不动，因为刚才说的这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一定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才能让你的骨骼慢慢的康复起来。
1: 那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需要康复师来指导我们锻炼的这个人群哈，那我们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需要预防骨质疏松。那我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哪些运动适合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预防骨质疏松呢？
0: 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练练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足踝的力量呢，我们怎么锻炼呢？我们可以垫脚尖儿，就
1: 提踵。
0: 对，这个学术叫提踵，俗话叫垫脚尖儿。那么提踵垫脚尖儿呢，在空中停留3到5秒钟算一个。那么只要有空就多做一做，有的时候我在等电梯或者等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在做这垫脚尖儿，一个停留3、5秒钟，做个几十个、几百个，其实一天做下来也不算太累。那么，但是它的效益是非常好的。
1: 提踵，我们也来多聊两句啊，就是说对老年朋友来说，提踵是不是也最好扶着一点，保证自己安全，不要摔倒？
0: 没错，您这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为了提踵而摔倒，因为有的人可能平衡力还没有那么强。提踵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摔了，那可能就危害会更大。这个确实也是提踵，我们可以在一个凳子旁边，或者靠着墙，或者有什么扶的东西，做这个锻炼，练到我们的足踝的力量，同时避免摔跤。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好。
1: 好的，除了提踵，来，李准接着给我们介绍。
0: 还有呢，我们可以再接着往上走，我们练练大腿前方的肌肉，叫做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呢，是维持我们膝关节稳定性的肌肉，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会出现骨关节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因为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就可能会有一些打软腿或走路想摔跤。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把这个股四头肌练好了，膝关节稳定性提高了，走路就不容易发飘，不容易打软腿。股四头肌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而这个肌肉怎么锻炼呢？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坐在上面，坐在座位上，我就把腿伸直，往回绷脚尖，然后抬起来，也同样的是坚持3到5秒钟算一个。两只腿可以交替抬，也可以同时抬。那么坐着可以坐，躺着也可以坐。那么这些肌肉力量锻炼到什么程度比较好呢？是锻炼100个、200个，或者是更多。其实我的观点，一般是建议今天做完锻炼之后，第二天我们的大腿或小腿，那么它的肌肉略微有些发酸，那么刚刚好。如果疼了，说明练多了；如果没感觉，说明练少了。
1: 这个挺好，我觉得这个安全。
0: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练练上肢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拿的小哑铃或者握力器，练练上肢肌肉力量。如果练好了，我们在扶一些把手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力量。这个也是可以练的。另外呢，对于整个机体的平衡力来说，我们也会建议练练这个颈肩和腰背的这些核心肌群，比如说小燕飞，比如说平板支撑。
1: 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讲讲小燕飞是怎么个飞法呢？
0: 小燕飞的话，就趴在床上，我们就胳膊腿往后翘。但是呢，这个动作也不是说所有人群都适合做的。比如说有一些腰椎疾病的患者，比如椎管狭窄或者一些人群，那么做这动作可能需要谨慎一些。所以说呢，至于这种康复锻炼，最好的还是由专业的康复师来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设计几个动作。那么教会这些动作之后呢，大家回家去练就可以了。
1: 我们还是要接着聊一聊这几个动作啊。刚才说小燕飞，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如果前后都抬起来的话，可能做不到。
0: 我们可以抬一半，
1: 就是光抬前头或者
0: 光
1: 抬
0: 后
1: 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吧？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动作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把握这个量和度，不要因为做动作做出问题来。
1: 还有平板支撑呢？
0: 平板支撑呢，它也是同样的是有风险的。就如果动作不对，对于我们的肩关节和腰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如果标准的话，其实我建议是少量多次，比如每次做半分钟、20秒，然后多做几组，但是动作一定要标准，这个强度比小儿飞的强度要大，所以老年人群如果说完成不了，那么也建议是谨慎选择。
1: 可不可以选择

0: 比如说我用膝关节来做平板支撑，这样
1: 它有很
0: 容易很多，
1: 它有很多的那种平板支撑的一个体位和方式，但这个确实也是由这种康复师来指导可能会更好。
0: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问问李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其实呢，对于骨质疏松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它的起因，包括临床表现，以及各种治疗，以及日常当中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治疗方式。但是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就任何的疾病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它的发生率会逐步升高的，我们不可能通过治疗返老还童。但是我还是提倡大家能够重视这个骨质疏松的危害，能够早期的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危害。就大家有这个意识，出现了骨头疼，出现了抽筋，就赶紧到医院去做筛查，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我怕查出问题来就不去做检查。因为如果您怕而不做检查，遗漏的这个问题，真正等它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再想亡羊补牢，其实就有点晚了。所以说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早期的症状，还是能够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防治骨质疏松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李主任为我们预防骨质疏松提供了一些方法，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储存好我们的骨量。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囊肿到底严重吗？会发展成乳腺癌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预防乳腺癌的科学方法。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模拟仿真虚拟训练系统提高人才培养效率，而在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机器人们也在快速学习成长，创新进行时带您深入体验。两起因为喝错酒而闹出人命的案件，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从大学课堂到中小学生兴趣赛场，模拟仿真虚拟训练系统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更是激发了青少年儿童学习航空航天知识的热情，助力他们的飞行梦想走向现实。接下来的创新进行时，栏目记者将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学院院长刘虎，深入了解模拟仿真虚拟训练系统。
3: 这是一场激烈的空战对抗比赛，其中小学组的参赛选手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选手们在电脑前操作的并非普通的电子游戏，而是一次空中数值战。
4: 这里是全国中小学生飞行器仿真挑战赛的现场，今天他们一起逐梦空天，赛况究竟如何呢？
3: 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的全国中小学飞行器仿真挑战赛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选手，在这里驾驶战机奔赴数字世界的蓝天战场。
5: 比赛有两项内容，一项是航空救援，一项是协同对抗。选手们需要在给定的时间之内，他要规划好自己究竟花多长时间做救援，花多长时间做对抗，因为最后的成绩是靠他们的总分来进行叠加。
3: 赛场上，航空救援飞行与我们想象中普通的模拟飞行操作不同，它需要以真实的航空救援飞行器数据和操作标准为约束。比赛的虚拟场景基于实际救援构建，所面临的也是真实救援中可能遭遇的突发状况。小选手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默契配合，熟悉飞行器特性和任务需求，制定救援方案，规划飞行航路，操作虚拟设备，完成救援任务。
6: 包括现在我们都在说的低空经济，那么航空救援也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在各次大的这个自然灾害啊、突发事件当中，

0: 航空力量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选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背景能够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1: 我们会发现这场比赛它其实考验的是小选手多方面的能力，他不仅要做一个宏观的调配，也考验到他对这些装备的了解，对整个格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2: 好，即将开始第二轮的对抗任务。
0: 我们看到在看台上面观战的小朋友们和这个家长们一阵阵的欢呼，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样一种形式的一个很好的认可，能够非常好的去促进孩子们对这些科学的知识对这种兴趣的一个激发。是不是可以围绕这样的比赛建立相应的课程，建立相应的专门的实验室，更好的跟他的日常的教学融入起来。
3: 小选手的操作过程看上去与玩电子游戏极为相似。游戏市场中也不乏流行于学生群体中的空战类型，有些学生沉迷其中，甚至荒废学业，影响生活。但是在比赛现场，不仅小选手们热情高涨，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家长前来支持，同样乐在其中。那么这种形式的虚拟软件究竟和游戏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否同样具有成瘾的风险？
0: 比如说像数学建模，复杂的场景里面的那些要素，无论是人员、装备，它的这些性能，对如何用数学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它是有一套科学的一套依据的，也能够服务于咱们的教育目的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一个作用。第一是游戏肯定是做不到的，第二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课堂的传授手段所做不到的。
3: 这种航空技术虚拟软件既保留了游戏的趣味性，又确保了教育的深度和专业，在娱乐过程中掌握操作知识，填补专业软件操作难度高、学习成本大的弱势。火线中双方战机不停在穿插，双方战机互相上下，临近尾声，乙方小选手采取迂回战术，从后方将对方战机全部击落，扭转了局势。最终他们夺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1: 拿了冠军，开心不开心？
4: 非常的激动，其实是有点超出我们预期的，能走到这一步，我们认为我们相当不错了。
1: 哇，小小年纪思路特别清晰。那你们在比完这个赛之后，有没有感觉视野展开了，以后想不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5: 我其实想做一名飞行员，
6: 我想做一个飞机设计师。
1: 那我以后就期待你开着他们设计的飞机，然后大家一起冲向未来，好不好？
5: 好
1: 好。
3: 这样的云端对抗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他们以教育数字化的思路，希望让艰深的专业知识借助虚拟仿真软件走出大学课堂，让中小学的孩子们探索航空航天的更多可能性，借此突破传统航空航天教育成本高、培养时间长等难题。如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有多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开展高还原度沉浸式模拟仿真与虚拟训练。航空应急救援是一种利用航空器进行紧急医疗救援、灾难救援、人员搜救等应急救援行动的方式。空中救援中最常用的工具是直升机，凭借可以垂直起降，能在狭小的场地进行救援，降落至灾区或者伤者附近的空地上，由救援人员下机进行救援。直升机还可以使用吊挂装置，将救援人员和伤者吊起来，从空中运输到安全的地方。但在救援过程中， 灾区复杂地貌、气象条件以及突发状况，都会给空中救援行动带来很多困难，影响救援进度。如果能提前做出演练与评估，可能更多的生命将获得拯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科研团队构建了一个面向飞行器设计与运用的智能化虚拟世界，应用于航空应急救援。虚拟空间的救援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虚拟空间的训练真的能指导现实生活中的一线实战救援吗？实验室内，学生们正在大屏幕前学习操作的虚拟软件，就是北航研发的航空应急救援训练平台。画面中是科研团队还原的某个地区的地貌，里面包含山区、居民区、河流以及地面道路设施等。这些细节均是依据真实的环境数据，在软件里进行建模，逐渐在虚拟空间里面建造出一个小世界。洪涝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地貌复杂，气候多变，灾害发生时，地面救援力量往往因道路淹没无法及时到达，航空救援成为重要的手段。洪涝灾区现场，航空救援作业难度高，危险系数大。北航科研团队基于受灾地区的卫星影像和现场灾情态势等数据，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数字化建模，形成了针对洪涝灾害的航空救援虚拟训练系统。
0: 像搭积木一样的快速的构造出来各种的任务，数字化的虚拟仿真的手段，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虚拟的场景里面去，对实际情况各种复杂情况的这种判断与决策基础的配合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这才能够构成一套真正实用化的而且又具备科学性。
3: 我们组建了一支救援小队，在虚拟软件内重回一次洪涝灾害的救援现场，体验空中救援。
7: 这位是机长，这位是副驾驶，这位是我们的脚车手，还有一位通用的导教官。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新闻现场，我们需要执行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救援人员，第二个是进行物资投送。
3: 在空中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使用缠绕缆绳的脚车，将自己固定在缆绳上，再沿缆绳所降至待救援员身边，对其进行救援。由于地形、天气等条件限制，救援人员首先需要精准降落在安全范围内，再利用脚车将待救援的人员从地面提升到直升机机舱内。但是脚车的缆绳经常会晃动，配合不好，很容易受到风力的影响而发生连续旋转，导致营救陷入困境，甚至很有可能危及受困者的生命。针对这种救援过程中的难点，没有经历过实际培训的救援小白，能否在救援训练平台的指示和团队小伙伴的配合下，将被困人员救起？让我们整理好救援装备，起飞前往目的地。得益于数据的应用，救援系统也将任务目标与细节要求罗列在屏幕上，时刻提醒队员们。这对我们飞行小白来说，就像老师一样逐步引导。
7: 大屏的右侧有一个任务列表，上面有飞行准备、前往救援地点、空投物资、救助遇险人员和返航五个大的类目，然后每一个类目下面还会有小的细节，包括是否正确的进行飞行操作，驾驶室和轿车手是否正确的进行了左右侧的观察。
3: 直升机来到系统提示的目标位置，我们需要驾驶直升机悬停后，待机身稳定放下绳索，由救援人员固定好，将受灾群众带入直升机内。
7: 那我们的遇险人员在哪儿呢？ 哎，前面那个红色的圈是吗？
8: 是的，就是那是一个标识，就是人可能会在那里。
3: 就在我们准备放下缆绳时，直升机发生位移，团队众人开始重新将机身调整至被困人员上方。
9: 嗯，我觉得是不是还有点偏啊？我觉得可以再降一点高度。他不行，他又飘过了。
7: 机长，我的安危都拜托在你身上了。
3: 就像画面所示，在实际救援中，仅用眼睛去丈量方向和位置，很容易有偏差，导致救援时间过长，甚至任务失败，造成人员伤亡。训练系统如何帮助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呢？当我们的救援小队抵达目的地，机身能否平稳悬停于被困人员上方示意位置，将直接影响整场救援任务的成败。紧急时刻，小队成员严阵以待。在训练系统中，可以用鼠标360度旋转调整视角，帮助我们从多角度确认机身位置。这样的三维位置信息辅助也将应用在实际救援中，保护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提高精准度，节省时间。
7: 那轿车手已经把舱门打开了。我是救生员，就是现在我要准备往下跳了，是吗？
10: 再下降一下吧。
7: 我这边是一个第一视角，看着那个地面在我眼前一点一点逼近。我看到伤员了，即使是到了任务进行距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好像可以了，
3: 我们把缆绳与被困人员固定好后，向其他队友发起信号，提示他们启动绞车，将缆绳拉回机舱内。
7: 然后看到有两个选项，照看遇险人员和急救护理。
9: 其实就是在真实情况中把伤员救上来之后，机内的急救员具有一定的医护知识嘛，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然后后续的可能是看需要，是把他放到安置点就行，或者是把他送到相关的医院。对。
7: 那么在真实的实境情况中，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操作都可以直接的影响到我们这次任务是否可以成功的完成。
3: 在虚拟世界中开展航空救援协同演练，让救援人员可以提前对灾害救援现场各类情况做好准备。这套针对洪涝灾害的航空救援虚拟训练系统已经在多个一线救援单位得到应用。随着救援案例数据的不断丰富，北航团队将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为提高我国洪涝灾害航空救援能力提供数字化支持技术手段。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创新进行时》。从真机遥控操纵到原子行为采集，从单一机器人实训到训练场数据共享，每一次再来都在为机器人的智能进化积累基石。接下来，栏目记者就将跟随巨深智能数据企业业务负责人李瑶来到机器人训练营，体验巨深机器人的数据采集。
3: 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机器人正在一比一复刻我们的动作，踢腿、出拳，每个动作都惟妙惟肖。这是在干什么呢？
12: 热身训练结束。姚总，刚才他怎么做到跟我能够完全同步做动作的呢？
13: 因为你现在穿的是一套惯性动捕服。那这个惯性动捕服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把你的姿态动作数字化。你看你这个衣服上面有很多九轴传感器，它会通过人体动力学的算法把你人体的骨骼整个的骨架的这个位置信息就算出来。你的动作被捕捉下来了，还有一个过程是把你的动作要映射到机器人本体上。
3: 今天我们穿着的动捕服技术原理其实和影视业的动作捕捉类似，它通过遍布服装的传感器采集人体关节运动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再传输给机器人。 这样

0: 就可以做到你抬手他也抬手，你迈步他也迈步。这就是真人遥控操作机器人。这么做可不仅仅是为了让机器人学几招花拳绣腿，
1: 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你去操控机器人完成任务。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作业的场景，我们要去火山口采集一个什么岩石的样本，
2: 对，
1: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人过去，
2: 对，
1: 但是你如果穿着动捕服遥操作一个机器人过去采，它没问题。
0: 遥控机器人去完成特定场景下的重要任务，这种功能并不少见。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企业，他们用动捕设备有更特殊的作用。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穿着动作捕捉套装把你的动作捕捉下来，这类的动作数据会喂到机器人的这个模型里面去训练，使得它能有一些人类的这个能力。
0: 这家企业要做的就是用动捕服采集的数据来训练机器人。机器人要想做出流畅动作，首先需要一颗聪明的大脑来指挥控制。这颗大脑是怎么练成的呢？就是通过巨量的数据和控制算法，用强化学习反复尝试自我优化，最终适应新环境，甚至探索出从未被示范过的自主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极为重要的基础。

0: 随着机器人快速进化，数据正在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巨大缺口。
1: 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要跟真实世界做交互，那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数据是要涵盖物理信息的。它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要知道我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力去拿到它的，对吧？这个力太大了，我就把它挤碎了；太小了，就滑落到地上。那这些数据在过往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啊，所以是需要重新我们去获取，重新去积累，重新去把它结构化的整理和利用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投入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
2: 那如果想要让操作能力再进一步的话，需要让它怎么做？
1: 更多的数据，我们要采足够多的数据。
2: 那不得把我累坏了，我整天在这玩啊。
1: 对，你说对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就真的需要一个人整天在那训练它。
1: 需要整天训练，而且我们需要在真实场景下，就是将来你可能会看到，哎，餐厅的这位服务员或者厨师，他为什么带着一些设备在炒菜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采集他的数据。
0: 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各有侧重，比如这种完全由真人操控机器人本体完成的动作数据，适用于特定型号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为它量身定制的专业课。但是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因为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各不相同，导致这种数据很难进行迁移。那有没有一种数据既足够准确又能适配大部分机器人呢？这个黑色的大笼子里正在进行另一种数据采集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把一个任务拆成一连串最基本的小动作，也就是原子行为。比如拿起杯子会拆成伸手靠近杯子，调整手型对准杯身，抓起杯子移到指定位置。这样一段段标准的小动作数据可以像积木一样拼出不同任务，适配各种型号的机器人。
2: 老师已经来来回回拿了好几遍这个杯子了，他要拿多久，拿多少遍，干嘛要拿这么多遍？
1: 拿这么多遍更多的是希望有动作和任务的泛化性啊，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我倒一下再换过来拿是一种，就是它尽可能的要覆盖更多的动作空间。这样的话机器人学的时候，
2: 我捣个乱，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这样拿这样拿，对他来说这个数据有用吗？
1: 会很奇怪，但是也可以我们希望就是不同身形的人，不同动作习惯的人，操作不同的物体，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
0: 数据采集员的动作要尽可能覆盖多种情况，这样机器人学习这些数据后就能更自如地面对多元世界。那这些数据是怎么采集到的呢？在黑色笼子上搭载着多个红外摄像机，能实时捕捉数据采集员和物品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采集员身上的动捕服也会提供姿态、力度等多种信息。
1: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个笼子里面会采集哪些模态的信息，包括被交互物的这个轨迹位置信息是有，对吧？然后它因为穿着这个我们叫光混的这个动捕服，它其实站起来的话就是全身的姿态，它的姿态也是有的啊。那同时它的手部的骨骼的位置怎么操作的，所以它在抓到这个瓶子它是用多大的力抓的呀。
2: 哦，这个
1: 也要有这个，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亚毫米级的力和位置，同时它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视频信息，灰度的深度信息，第三人称视角的信息，我们将来在采集的时候还有一些语音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受控空间下，我们可以用各种设备想方设法的把尽可能采集到的模态都给它采集出来。
0: 在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采集，一遍又一遍的优化调整里，机器人才能慢慢摸透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诀窍，从一步步僵硬模仿变成能灵活应对各种任务的智能帮手。我们距离具身智能落地的目标也在这一次次重复中越来越近。
2: 朋友们，我就在想啊，这将来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像人了，将来给您这个

他们究竟如何成为未来生活的可靠伙伴？接下来的创新进行时，记者将带您跟随机器人树彩工厂技术负责人阮成，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磊，在人形机器人训练场了解机器人训练。

0: 这种什么家务都不用干的生活真的是太爽了。但是你以为我在家吗？其实这里是一个模拟的空间。你以为他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其实他只是机器人培训学校的一名学生。
1: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学生正在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这里，机器人不只在直接学习技能，还悄然锻炼着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思维。这里的数据采集员每天都需要给机器人投喂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食粮要保证准确且富含营养，因此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那么机器人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能学会一项技能呢？
2: 但通常而言的话，我目前的话会把一个动作大概采集个几百条这样的水平，
0: 哦，
2: 再去做反复的验证。
0: 有没有试过比如说我做几百条训练和几千条训练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2: 这个肯定是有差别的。我真实的看到200条数据、2000条数据和20000条数据，甚至到最后50000条数据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量去训练出来的模型它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从一个动作一开始完成都完成得很不好，到它能够非常流利的完成，然后再到最后它可以去夹取它没见过的东西，包括我对于那个整个环境去做了一些打乱，去做了一些增加了一些扰动，它都能够去展示出来足够的一些智能化。量变引起一个质变、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仍然是做下的。
1: 通过全面的训练，机器人最终能够实现举一反三，不论光照、角度、环境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保持99%以上任务执行准确率。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技能真的被机器人所掌握。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创新进行时》，更多科学创新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在过年

0: 的时候用药酒宴请客人，结果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而另一女子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这两起案件都是因为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但是为什么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宴客美酒变毒酒。
1: 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进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大伙儿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呀，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2: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武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儿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 周五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了急救室，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发现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接下来郝红颖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查。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厂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 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 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3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3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3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3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0: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0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

0: 云车灯归途，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郭金杰集众多才艺于一身，多年的舞台及影视剧表演经验让他的表演呢可以说是自由洒脱，也让他形成了机智、灵敏、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金杰和他的老师杨进明带来的相声《谁教谁》。
1: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今天呢，这个日子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是我重新找回信心，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刻，我非常激动。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了我的师父杨进明先生，跟我共同为大家表演。很高兴啊，能够站在金秋相声大会的舞台上为大伙儿表演。首先呢，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青年演员郭金杰。很长时间没跟大伙儿见面了，所以一见面非常激动，因为最近一直在拍戏，一拍戏呢很长时间，一拍拍好几个月，很长时间就回不来，回不来，所以跟大伙儿见面就难了，你知道吗？其实我非常的想念大伙儿，我要是跟大伙儿一见面，我八字，怎么了？
2: 抱我呀？怎么抱啊？这么抱啊？
1: 你说抱你吗？
2: 抱我名字呀？
1: 抱你名字？
2: 对呀。
1: 凭什么呀？
2: 什么叫凭什么？你要不抱我就自己抱。
1: 你愿意抱你就自己抱啊！你别让我抱啊！
2: 我
1: 来，大伙来，这掌声让他自己抱，来让他自己抱，行吧？让你抱你又不抱，你看让你抱了都说了让你抱你又不抱。
2: 我说话了吗？
1: 跟您开个玩笑，能不抱您吗？
2: 啊，
1: 再说了，就您的名字还用抱吗？往这一站，大伙都认识
2: 啊，那也得抱。
1: 著名的青年相声演员杨进明先生，
2: 不用夸我啊，不用夸我年轻，
1: 行，不夸您了，
2: 我这还青年了
1: 啊，
2: 中年
1: 哦，中年了，行，今天呢，咱娘俩呀，跟大伙演出，
2: 娘俩。又改性别了，是不是改身份证了？
1: 不是，那
2: 爷儿俩，爷儿俩，
1: 爷儿俩，
2: 哎，
1: 不合适啊，不合适，不合适。
2: 什么叫不合适啊？
1: 我没那么老啊，
2: 咱俩谁老啊？
1: 啊，
2: 我老，爷儿俩。
1: 哦，这么个爷儿俩，咱爷儿俩合作给大伙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来一段热热闹闹的节目。
2: 今天过节了，
1: 对对对对，
2: 好不好？
1: 对对对，
2: 咱俩拿。
1: 来段
2: 咱拿手的，
1: 对，来段热闹的，
2: 啊、
1: 咱来段咱合作来段数来宝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不行？
2: 这种形式也热闹，
1: 没错，
2: 好不好？
1: 您打板我来唱，
2: 别开生面，
1: 别开生面，
2: 这可头一回，
1: 说来就来，
2: 没问题。
1: 行，咱来，
2: 那我拿板、嗯、
1: 好。跟我师傅真是很长时间没合作了，我呢前一段一直在这个西不是，等会儿师傅，我这个说话时候先别打。一会儿咔正式一开唱，然后您再答、啊、您答
2: 先哦，唱时再答、
1: 啊、对，唱时再答、啊、
2: 你说，
1: 毕竟很长时间没合作了、啊、冷不丁在这个舞台上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合作的小瑕疵啊，但是没关系，大伙多包涵多包涵啊。打竹板咱们走上台，我这他唱打呀，
2: 我在这打，
1: 对呀，我不说了吗，唱起来就得打，你看这人他这老不合作，他难免都会生疏一些。

0: 他一生疏，那两个人配合他，肯定他就说话的时候先别打师傅，等我一会儿唱上，我一唱，哎，一使劲，一使范儿，咔咔，您一打，那显得多好，
1: 明白，
0: 对不对？老爷子岁数大了，咱就不能太挑他。
1: 你说
0: 打竹板，咱们走上台，这个满打呀，干什么呢？没法说，人家是师傅，岁数又大。你说我在这儿跟人合作，我呀，师傅，说话的时候先别打

0: 我今天你自己玩，你要是还会打，我是茄子。
1: 今天我就让大伙儿看看您这个茄子师傅，因为我是
0: 谁茄子？先打呀！
1: 来一段啊，让大伙儿看看什么叫花板。啊，看咱这架势，真是。你看着没？
0: 打就鼓掌啊！什么就鼓掌？
1: 这就是捧场。
0: 你打你这你打呀！
1: 哎，打

0: 还有，
1: 茄子师傅，对吧？
2: 谁茄子？
1: 怎么样，师傅？
2: 耍杂技什么怎么样啊？杂技练得不错。
1: 什么叫杂技练得不错？
2: 人家听词儿，你得会打，得会唱啊。
1: 这不是先让您检验一下咱这。唱咱有啊，
2: 哎，大家听您唱，
1: 听我唱，
2: 听你唱，
1: 唱咱就唱好的。
2: 啊，来，
1: 您听这段
2: 啊。
1: 哎，说高高山上一群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
2: 两句啊？
1: 怎么了？
2: 啊？
1: 怎么了？
2: 打这么热闹，好家伙，就唱两句啊？
1: 短小精悍，
2: 这就不行，你对不起观众，大过节的。
1: 那您的意思？
2: 你得唱一段好的。
1: 唱个好的，那我再换一个。
2: 哎，来个。
1: 换一个
2: 啊！
1: 今天既然来这个时间宝贵，后边不少明星大腕儿，咱来一段大伙儿他们都不会的。
2: 他们不会的。
1: 手玉子。
2: 这是什么呀？
1: 手玉子就两个小竹板，你看上面
2: 能打响吗？
1: 什么叫能打响吗？
2: 啊！
1: 哎，你不鼓掌，我就在这儿撸。怎么样，师傅？
2: 得能唱。
1: 来段好的，能唱啊。
2: 得能唱。
1: 张嘴就唱。
2: 唱段好的。
1: 哎，我说的是，我的头型是新款，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短，谢谢。
2: 就这么短，就这么长，你还会别的吗？
1: 师傅，您看您这老人家嘛，您就是岁数大了。
2: 什么叫岁数大？
1: 今天我没说嘛，咱爷俩合作
2: 啊，
1: 咱得一块儿给大伙儿来一段啊。
2: 合作啊？
1: 对呀，一块儿来，您不能光看
2: 我。我会的，你不见得会。
1: 您会什么呀？
2: 啊？
1: 您会什么？
2: 我会唱啊。
1: 唱来呀。
2: 是吧？
1: 咱得合作。
2: 合作。
1: 合作。
2: 哎，有一段歌叫《祝愿歌》。
1: 祝愿歌，
2: 好吧。
1: 但是那个您唱，我得提要求。
2: 什么要求？
1: 您唱完之后，大伙儿得爱听。
2: 那当然给，
1: 您别唱你们那老年
2: 人。过节了嘛，过节了，那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行，
2: 对不对？
1: 那今天您唱完了，如果大伙儿给您热烈的掌声，今天就算您赢。
2: 咱爷俩合作。
1: 那合作，
2: 是不是？
1: 那我呢？
2: 我唱这首祝愿歌，但你还得给我伴奏。
1: 我给您伴奏，
2: 是吧？
1: 哦，
2: 好不好？
1: 伴奏，
2: 伴奏。
1: 那伴奏完了呢？
2: 伴奏完了，咱俩我唱完你唱啊。
1: 哦，就接力。
2: 哎，接力。
1: 行，
2: 我唱完祝愿歌。
1: 那咱们怎么评判？就以大伙儿的掌声来评判咱爷俩谁的演的好。
2: 好，
1: 行不行？
2: 对，
1: 朋友们一会儿就都明白咋回事了。
2: 祝愿歌啊！
1: 祝愿歌。
2: 哇，嘿，嘿，嘿，在这个聚餐联欢会上，我和在座的朋友欢聚一堂，愿大家聚餐往日的忧愁忘掉，过去奔向前方，祝愿老年人阖家欢乐，心情舒畅，福寿安康，祝愿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绩优良。
1: 竹板儿，小竹板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谢谢。
2: 又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郭金杰、杨继明合说的相声《谁教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周云鹏、王龙等表演的小品《亲家来了》。在这个小品中，老周为了儿子到王总家说情，王总呢以为是亲家来了，这个误会可就大了。父子误会了，父女误会了，亲家也误会了，这阴差阳错的还真是一下子解释不清楚。听众朋友，您来听听，您呢来给段。

0: 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行行行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嘞。哎呀，
1: 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挂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0: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是王总吗？
0: 啊，对，我是。
1: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啊。
0: 怎么了？
1: 对不起，
0: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1: 我早就该来呀。
0: 不是，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
1: 来，让你费心了。
0: 没事没事，我就快来坐。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哎呀，
1: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0: 啊，都送。
1: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针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
0: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1: 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面花的没敢认。
0: 像谁呀？
1: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相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0: 哎，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哎
0: 呀，老哥重感情啊！
1: 是，哎呀，我的天！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上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0: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1: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那照这时候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0: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1: 老弟，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0: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1: 我弟妹姓孟啊。
0: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啊，
1: 哎，这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0: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
1: 啊，蒙娜丽莎。
0: 不是你弟妹。
1: 啊，蒙娜沙发。
0: 沙发，这个好吗？
1: 老弟呀，啊，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0: 对，
1: 让你操心了。
0: 不操心啊，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啊。就是你看到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1: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0: 不，你儿子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1: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0: 不是，啥叫扯上？人俩人处对象的。
1: 啊，处对象的。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0: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1: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0: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1: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戚，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1: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0: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1: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0: 这小子旷工，当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1: 当多少钱呢？
0: 70多万呗。
1: 哦，
0: 咋的了？
1: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啪啪啪还你，给个面子。
0: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1: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挨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0: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1: 儿。哎，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0: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1: 赶紧上班吧。
0: 好嘞。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0: 哎、小曹，
3: 王叔好。
0: 哎呀，你爸来了。
3: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0: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喂，老曹，老曹，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啊，
0: 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3: 他是谁呀、啊？
1: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0: 怎么？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0: 我明白了。
1: 明白啥了？
0: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1: 不是
0: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1: 不是啥呀，我没
0: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1: 听我说，
0: 小曹，
3: 哎，过来说
0: 抱他
3: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0: 抱，
1: 不用，
0: 快呀！
1: 不用。
0: 不是那个
1: 孩子，孩子，
0: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1: 我是吉他呀。
0: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1: 哎呀，哎呀，别上来了，别上来了，别上来了。
2: 爸呀，你干啥呀？
0: 来来，坐坐，先坐下，先坐下。哎，老哥，老哥，哎呀。
1: 老弟，你看你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0: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2: 爸，
0: 这是你老公公。
2: 叔叔好。
0: 叫什么叔叔？叫爸。
2: 爸。
3: 哎，叔啊，啊，他到底是谁呀？
0: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啊，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3: 爸。
1: 哎，对，孩子你起来。孩子，你这起来。
3: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1: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3: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1: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2: 爸
0: 啊，
2: 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2: 我是你亲生的不？
0: 我啥也别拉去，
2: 咱俩也不像啊。
0: 你也随你妈，给大家坐下。
1: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3: 那你说，
1: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赶紧想打电话给小周，
3: 小周
1: 上班吧。啊，
3: 王叔
0: 啊，
3: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0: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1: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0: 怎么能尴尬呢？
1: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0: 我一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王总吧，
0: 啊，你是
4: 我老曹
0: 啊，老曹，
4: 我来晚了。
0: 小妹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4: 我不认识。
1: 真不认，你看
0: 干啥呀？干啥？
4: 啥情况啊？这是啊？
0: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4: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0: 那进来吧。 老哥，你坐。
5: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车了。
0: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5: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0: 我用你买礼物？
5: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0: 买啥了？
5: 你买的酸奶。
0: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5: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劲，人情味儿。
5: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0: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5: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3: 他是我爸。
5: 我是谁呀？
3: 你是我父亲。
5: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4: 兄弟，来听我说，
5: 这孩子有病吗？
4: 兄弟，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家来了？
5: 对呀。
4: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5: 老哥，我明白了。
4: 明白啥了？
5: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4: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
5: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4: 不是，你听我说，
5: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吧？
4: 兄弟，你误会了，
5: 你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哎，
4: 别跟他一样。
5: 你坐，你还是个人了？你连人都不是。
0: 不是你啥意思？
5: 我啥意思呀？
0: 啊，你来晚了，你说现在说我
5: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

0: 停停，
1: 还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2: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3: 老哥，谁叫小周啊？
1: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0: 畜生，妈人渣！
2: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0: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是人吗？哎，
2: 我就开了。哎，
0: 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哎，
2: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0: 你瞅那小样，你是继父？
2: 哎，你是养父？
0: 你咋的？
2: 你咋的？
0: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1: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3: 老哥，
0: 你怕啥呢？老哥，
2: 老哥，哎，
4: 爸
0: 爸
2: 爸
5: 爸
2: 爸，
1: 都这么叫好吗？
2: 周思雨，
4: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2: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1: 对，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0: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玩了吗？这不是？
2: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1: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2: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儿，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1: 那是有原因的。
2: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4: 爸，
2: 老哥，
1: 哎，我
2: 你这是
1: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里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4: 爸，你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2: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1: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2: 老哥，
4: 谢谢王总，
2: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1: 谢谢王总啊！
4: 谢王总，
1: 恩人呐！
4: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2: 好，
1: 谢谢王总。
4: 谢谢王总，爸，慢点，慢点，再见，王总。哎。
0: 亲家，这都误会了。哎呀，
2: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0: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2: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0: 这事儿整
2: 的，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2: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0: 好啊，
2: 喝两盅，
0: 喝两盅。
2: 走
5: 走啊，
6: 洋洋啊，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5: 怎么了？
6: 咱俩一个爸。
5: 你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6: 洋洋。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云鹏、王龙等表演的小品《亲家来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
1: 哎，
2: 啊，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呀？
1: 您爱花吗？
2: 爱呀。
1: 啊，
2: 嘿，我最爱花了。
1: 是啊。
2: 啊，
1: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2: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 怎么呢？
2: 嘿，我这人每天从早到晚都爱花。
1: 是啊。
2: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
1: 嗯，
2: 我最爱的就是
1: 什么花啊？
2: 炸麻花。
1: 炸麻。嗯，
2: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 你还小点了，你的
2: 啊，这都习惯了，
1: 都行。好，全是吃。
2: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花啊是鲜花。
2: 鲜花
1: 爱不爱啊？
2: 哦，那不敢爱。
1: 怎么呢？
2: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 你妈说什么呀？
2: 大老爷们儿爱花怕媳妇儿。
1: 嗨，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2: 那你甭管新旧啊。
1: 啊，
2: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1: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是吗？
1: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2: 哦，
1: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2: 嗯，
1: 有这么一首诗。
2: 啊，哪首啊？
1: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2: 哦，这首诗我知道。
1: 是啊，
2: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1: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2: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1: 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2: 啊，
1: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2: 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1: 那当然了、
2: 啊、
1: 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
2: 嗯、
1: 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2: 好、啊、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1: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2: 你瞧，那好啊！
1: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2: 可以。
1: 木棉花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2: 这也不错。
1: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啊，又山丹丹花的。

0: 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想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
0: 嗯、
1: 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好啊
1: 啊。
0: 哎，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呀
0: 啊。
1: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呀、啊，
0: 嗯，
1: 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
0: 嗯，
1: 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哎呀，我说你这倒气儿呢，是、哎、
1: 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
1: 挑剔？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那百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温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得人们喜洋洋。啷里个啷，啷里个啷，走街道那个穿工厂，五江四美数新风，一片新景象。
0: 对，
1: 每条街你的窗条间你的鲜力量，那个李国生、啊、想一想，
0: 什么
1: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0: 那当然了，
1: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0: 谁呀？
1: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0: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呀、
0: 啊，
1: 告诉你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0: 哎，这倒对
1: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0: 啊，
1: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0: 哦，
1: 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0: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1: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0: 是吗？
1: 啊。
0: 嘿，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1: 菊花
0: 啊，
1: 高洁，
0: 那红枫，
1: 真心，
0: 铁树，
1: 庄严，
0: 松树，
1: 伟大，
0: 含羞草，
1: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0: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个。
1: 嗯，
0: 含羞草。
1: 含羞草
0: 啊，
1: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0: 哦，
1: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0: 这为什么呀？
1: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0: 那是我谦虚呀。
1: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0: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1: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0: 为什么？
1: 在家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吗？我
0: 是不是？
1: 不，你不是这样。
0: 当然了、
1: 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像一只红梅。
1: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0: 是啊
1: 啊。
0: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1: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0: 那我像木棉花。
1: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0: 我像桃花。
1: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0: 就我呀。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个。
0: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1: 啊。
0: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1: 什么要求？
0: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啊、
1: 嗯，
0: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1: 对，
0: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1: 可以啊。
0: 啊，
1: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0: 啊，
1: 就是我心中的歌。
0: 那好啊。
1: 啊，好吧、哎、
0: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1: 给老前辈们
0: 啊，
1: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0: 这好
1: 啊，
0: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红

0: 江姐，
1: 哎哎，
2: 你答应什么你？
1: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2: 这还入戏了。
1: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2: 好啊。
1: 哎，那你唱什么呀？
2: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让缠绵的爱情再把心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3: 是啊，
2: 名牌荟萃
3: 啊，
1: 这就是名牌货。
3: 哎哎，大桌，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2: 什么话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3: 哎，
2: 这是名牌产品。
3: 是，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2: 哎，很喜欢你。
3: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我姓王，
2: 哎，王致和，哎，臭豆腐。
3: 那个，我又改臭豆腐了。
2: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2: 闻。
3: 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3: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2: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3: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3: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2: 对，
3: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2: 对对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3: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2: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2: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2: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3: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2: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3: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3: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3: 啊，
2: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2: 结果怎么样呢？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2: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2: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3: 看，行，您都离我远点
2: 啊！
3: 纯属拿我开玩笑。
2: 不不不，
1: 不是。
3: 不是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2: 哎，容易上当受骗。
3: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2: 你瞧这人，
1: 不服
3: 什么不服、啊？
1: 咱们这样
3: 啊，
1: 咱们在这儿表演表演，
3: 咱表演
2: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3: 就你们俩
2: 啊，
3: 能让我上当？
2: 哎，
3: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3: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3: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上当？
1: 卖西瓜，
2: 来来来，
3: 那怎么可能啊？
2: 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3: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3: 哦，明码实价。
1: 对，
3: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罐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1: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3: 得嘞，
1: 怎么着，先生？
3: 我来一块
1: 啊，
3: 给您这钱。
1: 哎，
3: 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放。

0: 哎，不对，
1: 给钱了，
0: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1: 怎么还差九毛啊？
0: 写的清楚啊，
1: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0: 是啊，一块一角，
1: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0: 还差九毛钱，先生，
1: 拿，哎，你这叫骗人，
0: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1: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0: 你看你没看见啊？
1: 你这是说谎，
2: 怎么不讲？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0: 就是嘛，
2: 干什么？
1: 你这西瓜，这俩一头的，
2: 干什么你？
1: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2: 哪点缺德了？
1: 您看这块牌子啊。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它是一块一角，
2: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得很清楚，
0: 就是，
2: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0: 哼，
2: 要是我卖呀，你还得掏三块钱，
1: 啊？
2: 哎，
1: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2: 怎么样吧？
1: 我不信，
2: 不信来了，
1: 来了呀，
2: 来了呀！
1: 这大白天说梦话，
2: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1: 哎，这吃西瓜嘞，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2: 回来
1: 啊，
2: 再给三块。
1: 凭什么给三块？
2: 写得清楚，
1: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2: 对呀，你输那西瓜几个角啊？
1: 说是，
2: 好，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
0: 你比我有学了。
1: 哎呀，常贵田师胜杰呀！
2: 啊，
1: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你们认为还得已了呢？
2: 不行啊！
1: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
0: 啊，
1: 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2: 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2: 你这
0: 哪有这事儿啊？
1: 随便你们再卖什么吧，
2: 卖回
0: 卖什么？
2: 改卖香蕉，
0: 卖香蕉，
2: 改卖香蕉！
0: 我就不信，
2: 我就不信这个，
1: 教育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3: 卖香蕉去。
0: 卖香蕉嘞，
2: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0: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2: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1: 是，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0: 先生
1: 啊，
0: 尝尝我香蕉。
1: 哦，
0: 我
1: 这香蕉你又改卖香蕉了。
0: 您瞧我这香蕉，
1: 啊，
0: 薄皮大馅。
1: 啊，先生，先生，
2: 可以。
1: 先生，
2: 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
0: 先生，我这香蕉啊是顶花带刺儿。
2: 先生，
0: 不是，我刚才卖完，
2: 多新鲜！刚
0: 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
2: 罗
0: 先生，您瞧，您瞧这眼。
1: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抻响
2: 明白
1: 想知道一个一个说
0: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
1: 啊，
0: 跟您说点心里话。
1: 什么心里话？
0: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
1: 嗯，
0: 别买他东西。
1: 为什么？
0: 他外号秤杆黑。
1: 哦，你等一会儿啊，
2: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的，我算您便宜。
1: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1: 你那伙计说了，
2: 说什么了？
1: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2: 先生，您听他的
1: 啊，
2: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2: 黑秤杆啊。
1: 哦，你等会儿啊，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0: 为什么？
1: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0: 叫什么？
1: 叫黑秤杆，有这事儿吗？
0: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告诉你的。
1: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0: 你这可不对啊！
1: 俩人聊聊
0: 可不对，
2: 你对吗？
0: 同样卖香蕉，
2: 你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0: 你不能那么说我呀！
2: 有这样，
0: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2: 谁不知道
0: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2: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0: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2: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0: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2: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0: 的。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2: 我替你寒碜。
0: 我害臊，
2: 寒碜，
0: 我害臊，
2: 寒碜，
0: 我害臊，
2: 寒碜，
0: 我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2: 先生，你要不要？
0: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哎呀，二位聊完了。
0: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
2: 要不要？
1: 买，你们卖吗？
0: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1: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0: 包
1: 都买了。
0: 还有包邮
1: 啊！
2: 好啊，兄弟，
1: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2: 儿，买主啊，卖它。
0: 咱这多少斤啊？
2: 五十斤，五十斤，一共一百斤，
0: 一百斤卖啊，包圆全卖一百斤香蕉。
1: 哦，都卖了，
0: 没错。
1: 我得问问啊，
0: 什么事儿？
1: 你们的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0: 多少钱啊？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啊，
0: 大哥，
1: 对，得问
0: 多少钱一斤啊？
1: 嗯，
2: 好算账，一块钱一斤，
0: 不还价。一块钱一斤？
1: 哦，一块钱一斤，
0: 怎么样？
1: 一百斤香蕉，一块钱一斤，哎。我问你，
0: 嗯，
1: 这香蕉剥皮卖吗？
0: 剥皮儿
1: 啊，
0: 那皮儿怎么办啊？
1: 皮儿我也要啊，
0: 皮儿你可也得要
1: 啊啊！
0: 大哥，
2: 嗯，
0: 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2: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0: 皮儿人家要啊，
2: 让他加工了。
0: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2: 卖他，
0: 卖他，
2: 卖
0: 他，包了皮儿也卖。
1: 哦，商量好了，
0: 对，
1: 包了皮儿也卖，
0: 没错，
1: 就这样卖了啊。嗯、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嗯，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2: 这是，
1: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0: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儿多少肉，
2: 咱倒是没这卖过，
0: 没包过。
2: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0: 对
2: 对，
0: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1: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0: 嗯，
1: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0: 嗯，
1: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0: 你等会儿，
1: 你们商量商量。
0: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2: 兄弟，你糊涂了。
0: 怎么了？
2: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0: 对不对？卖了，
2: 卖。
1: 哦，这样卖也行了，
0: 卖了。
1: 好嘞，剥皮吧，
0: 剥皮。
1: 哎，香蕉我都要了，
0: 先别剥皮呀、啊。
1: 还怎么着？
0: 剥完你要不买呢？
1: 那不可能。
0: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钱，
1: 这生意做得挺好。
0: 当然
1: 得先付款，
0: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1: 这我不会欺骗你，
0: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啊。
1: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吧，哎，给你钱，
0: 这就包。
1: 哎，人钱。
0: 哎，先生不对，
1: 包皮
0: 不对不对，
1: 怎么着？
0: 您这钱给的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100斤香蕉
1: 啊，
0: 您这是50块钱，
2: 对，50，
0: 还差50呢。
1: 没那事儿，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0: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1: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0: 那咱算算吧。
1: 可以算算吗？
0: 算算吧。
1: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0: 100斤啊。
1: 100斤香蕉
0: 啊。
1: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0: 50斤皮，50斤肉啊。
1: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0: 50斤2毛，2×5=10，10块钱呢。
1: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0: 5×8=40，40块啊。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0: 40加10加10块，正好50块。
1: 对吧，剥皮，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0: 大哥
2: 啊，
0: 咱赔了。
2: 怎么了兄弟？
0: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2: 不能，
0: 人家算得清楚。
2: 不能，
0: 清清楚楚刚算完。
2: 我说这
0: 你瞧，刚算得清。
1: 先生，我剥皮。
2: 不，
1: 钱给你了，剥皮。你甭嬉皮要脸的，你剥皮。
2: 走，你先拿着钱。
1: 拿着钱，咱们贷款干什么？
2: 咱们重算
1: 啊，重算。
2: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1: 啊，
2: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1: 你别。哦，他是弱智。
2: 重算，来。
1: 哦，他不行，你行。
2: 对。
1: 那咱俩算算。
2: 好。
1: 我问你。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

品味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费玉清的老歌《小村之恋》。

着这样一座静美的小山村呢。有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蓝蓝的天空和阵阵的花香。它或许是你的故乡，或许是你心中的伊甸园，就像梦境一般的美好。那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费玉清的演绎也同样令人陶醉。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费玉清的歌，叫做《我心深处》。

0: 刚刚的这首老歌是龙飘飘带来的《往事只能回味》，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刘家昌作曲。1970年的时候，刘家昌以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创下了唱片界百万销售的记录，当时曾经轰动了华语乐坛。许多著名的歌手在不同时期都翻唱过这首歌，比如邓丽君、蔡琴、费玉清、高胜美、韩宝仪等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李白的诗作《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时创作的一首怀古抒情诗，以登临凤凰台时的所见所感而起兴叹唱，把天荒地老的历史变迁与悠远飘忽的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气韵高古，格调悠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1: 四顾地广州。

刚刚是一首王菲的《当时的月亮》。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刘文正的老歌《多少柔情多少泪》。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是一首刘德华的《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当爱的伤痛无法忍受，喝下一杯忘情水，是不是能够了却前尘？自古多情伤离别，这一生中的分分合合，聚聚散散，又有谁能够避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席慕容写的诗，题目叫做《非别离》。咱们来听听乔真的朗诵。
1: 不再相见，并不一定等于分离；不再通音讯，也并不一定等于忘记。只因为你的悲哀已揉进我的，如月色揉进山中。而每逢夜凉如水，就会触我旧日

我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刚刚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是一首很值得回味的歌。所谓陀飞轮是钟表上的一个术语，它是瑞士的一位钟表大师在200多年前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的装置，是为了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基件造成的误差。陈奕迅的这首歌仿佛回顾了一个人从青涩到成熟的一生，少年时的无忧，青年时的拼搏，中年后的成功。一路走来，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得失，是否就是我们所渴求的真正的人生呢？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你献出了十寸十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所谓的付出与收获，成功和失败，每个人给出的答案或许都会不一样吧。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梁静茹的《你会不会》。

刚刚是一首汪峰演唱的《我如此爱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张杰的《何必在一起》。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

0: 去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20:00。
10: 老师策，我站成喽。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了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的表演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玉果园》。

人有所不知，食材于金殿，我知家风官制，而奸王一旁走道，施谋细念，福报留周，日一枪我国三官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千两，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能？

王，他带我的儿女住日山，将个马打死了我宋金。

家赞誉国冤，到日今坚持不散，挑我肩怎难也是数九郎，月的天吃什么茶那把那一叫我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张君秋在京剧《西厢记》一戏中演唱的两个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

楼梯要好些分明，好些摆上多摆上，摆上少年不慌秒针，到边放下的戒指都在，我走开蒙。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炸包棉》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

0: 远单远要打住单门王方王来
1: 我家丞相大宴君臣可以按三臣我出手
0: 当山儿啊老太好我真好笑啊

起城墙将军何人胆大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荀慧生在京剧《红娘》一戏中的两段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荀慧生演唱的京剧《红娘》。京剧名家李玉福的嗓音甜润清脆，表演洒脱大方。接下来为您播放几个他在京剧《雏凤临空》中的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玉福演唱的京剧《雏凤临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大喜大悲，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

0: 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会被衰弱困扰，因为衰弱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疼痛，带来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骨质疏松，这个退行性疾病就是引起多种身体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有些朋友忍受疼痛很多年，却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先来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0: 陈女士今年66岁，近年来备受腰痛折磨，不仅经常腰酸背痛，还感觉右下肢时有麻木感。几年前她就开始减少活动，在家尽量平卧，希望能够缓解腰痛。就这样熬了几年，陈女士发现自己疼痛的状况并没有减轻。这段时间陈女士的腰实在太疼了，也忍不住了，于是到医院就诊。让她意外的是，医生检查后认为陈女士的腰痛主要是骨质疏松导致的。
1: 您是不是也不会想到骨质疏松还能引起疼痛？那么我们如何发现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呢？又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该怎样预防骨质疏松？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邀请骨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群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
1: 欢迎李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聊骨质疏松的话题哈。刚刚的案例中，陈女士腰痛的原因是骨质疏松导致的。那么，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我们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呀？
2: 骨质疏松呢，咱们简单说就是这个骨骼的强度下降了，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疼痛啊、弯腰驼背的症状，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发生骨折。这种骨折我们叫做脆性骨折。为什么叫脆性呢？指的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暴力就发生了骨折，这是相对于那种比如说车祸呀或者高处坠落呀这种高能量的骨折来说的。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摔个屁墩儿，或打个喷嚏，或者搬一个重物就骨折了，这叫脆性骨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呢？其实原因非常多，有一部分呢可能属于这种遗传，有的呢可能属于后天的，因为特殊的疾病而长期服用药物，比如说长期服用激素的人群，也有的呢就是生活习惯或者方式不恰当而出现的。总而言之呢，原因很多。
1: 那您先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骨质疏松的案例故事好吗？
2: 其实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例，大家知道协和医院是全国的疑难杂症诊治中心，我们经常会碰到。先说一个常见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就是中午做饭搬了颗白菜，就啪的一声腰就不能动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搬重物而出现了一个脊柱椎体的压缩骨折，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我们有出现过相对比较少见的，就疑难杂症这一种，就是很年轻的女性20多岁，在外院呢因为关节疼痛骨头疼，诊断过免疫病，做过很多的治疗，但是最后呢发现她有骨质疏松。而这个骨质疏松发生在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身上，她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了。最后呢，经过我们检查，发现她属于一种特殊的病，我们叫做肿瘤相关性低龄骨软化症。由于这个病而导致的骨代谢出了问题，而导致20多岁的女孩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个属于这种继发型的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都是门诊我们会碰到的病例。
1: 那我们还是回到开头的案例哈。这个陈女士她腰疼很多年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有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是骨质疏松了，需要去做个相关的检查呢。
2: 首先来说呢，骨质疏松的一些表现大家要知道可能有哪些。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弯腰驼背， 身高变

0: 尤其是女同志，比如说我前两年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身高1.7米，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可能变成1.69米、1.68米了，甚至出现了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要警惕有没有骨质疏松。第二点呢，就出现了全身的骨头疼，尤其是晚上疼得厉害，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小腿的抽筋儿，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第三个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就已经发生了刚才所说的叫脆性骨折，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几个骨松骨折的部位，手腕是一个出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肩膀，我们叫肱骨近端，第三个呢是大胯，第四个是脊柱。大家可以想象，摔个屁墩儿，手一撑地，这个力量一传导，手腕骨折、肩膀骨折、摔一屁墩儿、大胯骨折、脊柱骨折，这四个部位如果出现了这种骨折，那么就考虑是比较重的骨质疏松了。
1: 好的。那我们如果说去医院做检查的话，医生一般是如何帮我们来确诊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0: 在国际上，我们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是要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来看一看里边的数值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数值有问题，可能我们还会要进一步，比如抽血或者拍片子，比如查一些骨代谢指标，来判断一下这个骨质疏松它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因为骨质疏松的类型非常多，有原发的，有特发的，有继发的。那么原发性骨质疏松里边又分为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还有绝经后的女同志的骨质疏松。那么有很多种分类，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一样，27岁的女孩很年轻就骨质疏松了，那她属于一种继发性的。我们要排除一下这些。所以说，一般的话，我们会先建议做一个全身骨密度，然后有问题再进一步抽血或者是拍片儿。
1: 那全身的骨密度检查是怎么查法呢？
0: 全身骨密度呢，它其实并不是说从头查到脚，它主要是查的我们的脊柱，就腰椎这个位置，还有髋关节这个位置，这两个位置的骨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比较适合筛查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1: 那林主任说到的这个骨密度检查，主要是查脊柱和髋关节哈。但是我们日常体检，好像一般来说，我们的骨密度检查就是查个手指啊，或者是脚跟儿。那么这种体检的骨密度检查，和您刚才说到的查髋关节和脊柱的骨密度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一般的查体机构可能就是查像您说的查个手指头，或查一个手腕，或者查一脚后跟儿。那这个出来的结果，它的准确度相对要差一些，可能仅供参考。如果说这个检查结果出现有问题，我们会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来做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检测，来印证一下这个到底是否存在，比如说骨量下降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个查手指或者查脚跟儿，如果我有骨质疏松，其实也可能我们去正规检查也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说我们查这个手指和脚跟儿没有问题，是意味着我们一定没有问题吗？
0: 也不一定，所以说还是要结合它的症状来综合的分析。因为目前来说，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全身骨密度检测，也不代表着100%准确。就有的患者可能都已经发生过骨折了，他的骨密度可能也还是正常的，或者是骨量减少的一个状态，不是说绝对的100%。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检测好像听起来不那么准呢？
0: 全身骨密度检测，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但是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报告，它里边的数值，它其实测量的是一个平方的一个骨量，而不是一个立体的。另外，在取点的话，咱们都知道，有的地方可能长骨刺。那如果你要取点取到一个骨刺上边，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骨密度的数值异常的升高，所以这种情况是可能会存在误差的。那我们不能说把这个鸡蛋全都放到这一个篮子里边，我们一定是要综合的去结合它的症状、辅助检查来判断是不是存在骨质疏松。
1: 那就是说，我们正常的骨密度检查，其实我们不能完全信它，还要看自己有没有症状，是吧？
0: 甚至说，我们国内和国际的很多指南，虽然说把全身骨密度列为了一个检查的金标准，但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个评估的方式，比如说有很多的量表，就大家可能会问患者很多的问题，包括还有1分钟自测的这个量表，要综合的分析这些情况来考虑患者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这样可能才能做到更为的精准。
1: 那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骨密度的检测报告，其实不能完全来确定自己没有骨质疏松，就可以放心不管它了。
0: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全身骨密度报告提示的只是骨量减少，还没有到骨质疏松。

0: 如果患者已经发生过多处的脆性骨折，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诊断为重度骨质疏松症了，而不是完全就是说骨密度报告说没有骨质疏松，我们就不给你下这诊断了，并不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会遗传是吗？
0: 对，
1: 它怎么会遗传呢？
0: 它是有一定的遗传的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出现了骨折，我们可能会追问一下家里边老人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如果家里老人也有，那我们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高危因素来评估。
1: 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都是哪些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0: 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其实根据我们临床经验来说啊，就这个患者一进我诊室，我一打眼，我可能就能判出来他是不是高危。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的量表，就是会问很多患者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量表非常直观，就是女同志，年龄大，体重小，就是高危人群。我们叫瘦老太太，就是瘦老太太，就体型偏瘦的女同志，就一定是要警惕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啊。如果说胖老太太，她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骨关节炎，因为体重大，对关节来说她可能负担重，那可能会早期出现膝关节的疼痛。而瘦老太太，她可能膝关节没事儿，但是她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明显的要高于胖老太太。那为什么都是老太太呢？女同志嘛，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如果家里长辈或老人体型偏瘦，那么要提醒他早点去做筛查，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
1: 那为了防止骨质疏松，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0: 其实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这个做的事情呢，既包括我们患者自身做的事情，也包括说我们医疗工作者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作为患者自身呢，我们其实会鼓励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然后保证睡眠，均衡饮食，然后适当的增加这个肌肉力量锻炼和平衡力锻炼。那么作为大夫来说呢，我们能够做的就很多，就是你要系统的学习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们要掌握有哪些最新的治疗方式和治疗理念，能够指导我们的患者来对抗。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我是主持人张希。防治骨质疏松，李叶主任建议戒烟限酒，保证睡眠，均衡饮食，适度锻炼。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量会慢慢减少，因此很多朋友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不需要特意治疗。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叶提醒您，主动防治骨质疏松，别低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是人老了的自然现象，不需要治疗，事实果真如此吗？
0: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会衰老，那么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骨质疏松，而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的比较早，骨质疏松比较重，那我们肯定不能放任它就这样发展下去，要及早的给予诊断，给予治疗。 然后还要定期的去监测来评估，来降低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其实在门诊，我在接诊初诊的患者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就骨质疏松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它可能需要你终身去治疗，但并不是说是一定说是能够把它完全治好，只是降低了骨质疏松带来的比如说骨痛的这种程度，降低了发生这种脆性骨折的风险，而不代表你进行骨质疏松治疗就一定不会骨折，我们只是把这个风险降低了。
1: 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骨质疏松其实对于我们骨科大夫来说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容易出现脆性骨折，而一旦出现脆性骨折，对于患者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死亡之髋，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生髋部的脆性骨折之后，可能在发生骨折之后的一年之内，有20%到30%的人群可能人就没了，不管是你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那么可能会死于各种的并发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奶奶为了做饭中午抱了一颗白菜，就发生了这种椎体压缩骨折。那么很多时候它不是发生这一次，我们采取治疗之后，那么可能它下一个动作可能会出现新的脆性骨折，那么对于老人家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发生骨折之后，有的人可能需要长期卧床，就会产生褥疮、血栓和肺炎，这每一种合并症或者并发症都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1: 嗯，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青壮年卧床几个月可能问题不是很大，
0: 对，
1: 但是如果老年朋友卧床几个月可能就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并发症，
0: 对，
1: 那么这个可能就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雪上加霜的。
0: 没错。
1: 嗯，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听说骨质疏松马上就想到，哦，那我去补钙，是这样吗？
0: 对，甚至说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视，很多年轻的人群也会问我说，李大夫，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补点钙啊，这样的话我岁数大了之后能够就不得骨疏松。首先来说，大家要对这个补钙这个事情有个清醒的认识。补钙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通过饮食，我们多喝牛奶，那里边含有钙，那么有些食物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里边可能也有钙。那么对于药品来说，有句老话叫做是药三分毒，大家回去如果手里边有比如钙片的这一个药物，你可以看看它说明书，它里边会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您有高钙血症，比如说有泌尿系结石，那是不建议口服钙片的，就我们说的药品，因为口服钙片它有一定的风险，就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甚至说有的人吃完钙片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和便秘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客观的分析，并不是说上来就要吃药。那么一般的还是建议先把这个基础治疗，就改变生活方式，均衡营养，平衡膳食，来作为一个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措施。
1: 嗯，可是我们都听说骨质疏松是治不好的呀，那么我们治疗到底能治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我会给每个初诊的患者会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糖尿病一旦患上之后有可能就是终身服药，而我们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而带来的一些长期的并发症，骨质疏松也是同理，我们骨质疏松治疗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缓解一些骨痛的症状以及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这个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贯穿始终的，这其实是我们一个长期治疗的目的。
1: 嗯，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骨质疏松其实我们还是要及早的治疗，然后让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骨质的程度。
0: 对，因为如果说大家为了减少骨折而不活动，那这个会大大降低大家的生活质量，现在生活这么美好，大家都想到处去转一转，而你要有骨质疏松比较重，那么一旦外出就会担心会不会摔倒，会不会发生骨折，甚至说要长期坐轮椅，那么这个生活质量影响太大了。
1: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是怎么治疗骨质疏松的吧，可以给我们举举病例。
0: 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出现了骨痛，身高变矮，那么到我们这边来就诊，我们要仔细先评估一下刚才说的有没有家族史，他有没有高危因素，有没有长期服用药物或者激素的这些影响骨量的情况的药物，那么然后我们初筛就是建议先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患者有一些既往的高危因素，我们就会在抽血和查尿查一些我们叫做骨代谢指标来评估。

0: 估一下患者目前的这个骨代谢的情况。那么评估这个骨代谢情况，其实也是为了指导我们来选择一些药物，因为药物治疗可能是我们最早期的一个，除去说生活饮食这些基础治疗以外的，我们医生的手段就是靠这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又分为很多的，比如说基础的药物治疗，比如钙剂，比如说促进钙吸收的活性维生素 D， 然后再进一步呢，抗骨松治疗呢，我们又包括比如说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或促进成骨细胞的药物。大家知道人体有两种细胞，一个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它是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状态，那么我们骨骼才会很健康。如果有一方太强或有一方太弱，那么就会造成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抽血或者查尿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破骨细胞太强了还是成骨细胞太弱了，而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这个患者的药物，达到一个个体化精准化的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嗯，给我们举个具体的病例好吗？
0: 比如说患者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我们查了一个全身骨密度，提示了他就是骨质疏松的情况，我们抽血查了他的破骨细胞活性非常非常高，那我们要用药的话就优先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那么抑制破骨细胞的药包括有口服的、打针的、输液的，有一周吃一片的、半年打一次的、一年输一次的，当然这就很多了，就跟打仗一样，我们手里有各种的武器，我们是一定要根据患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再结合患者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用哪种武器更合适。那这个就有点太专业了，但是大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1: 嗯，
0: 所以说每个患者治疗方案也许会有类似，但应该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一定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查血的结果包括症状的变化来定期的更改用药的方案，甚至说我们可能三个月半年要查一次血，一年查一次骨密度，来看治疗是不是有效。比如说我们门口有个李阿姨吧，就李阿姨说我最近有点身高变矮，全身骨头疼抽筋儿，那我们可能第一次就诊我会了解一下她的病史，然后有没有家族史，有没有服用药物。嗯，阿姨说我也没有家族史，以前也没骨折过，我身体也挺好，也没有说长期服用激素，但是呢确实身高变矮有骨痛的情况，那我会给他预约一个就是全身骨密度检测。全身骨密度检测出来结果之后，发现他局部的 T 值已经达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给患者安排抽血和查尿，我会查很多的血，但是这个血我们统一叫做骨代谢指标。那么这些骨代谢指标需要空腹来查，可能两三天才能出结果，那我会给他约一个下次的门诊。等出了结果之后，比如说我们发现体内的活性维生素 D 的水平是缺乏或者是不足，然后呢它的破骨细胞的活性是异常升高的，那这个时候我在用药的时候我会选择比如说钙剂加维生素 D 作为一个基础用药。当然了，在使用钙剂之前肯定要问患者有没有泌尿系结石的病史，有没有说查血的高钙血症，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们从最基础的钙剂补充，这个量也是最基础的。然后呢，我们会补充上适量的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呢包括普通的维生素 D 还有活性的维生素 D， 最后是针对它这个破骨细胞活性比较高，我们来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那我们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包括什么呢？包括口服的药物，包括静脉的药物，包括皮下的注射的药物，每一种药物都是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把这个药物的优点缺点介绍给患者，然后由他来选择，因为涉及到一个依从性的问题。比如说有的药物是一周吃一片，它要固定在一个时间段去吃，而输液的呢它是一年输一次，但是输完液之后有可能有的人会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那么打针的看似简单，但是这个针打完之后不能停，因为一旦停它的作用就下降了，甚至说可能有反噬的情况。所以每一种药物都是有利有弊，我们作为大夫只能说把这个药物利和弊交代给患者，我们觉得这三种对于您来说都合适，但是您来选择哪种是看每个人的情况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只能根据每个患者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1: 看来骨质疏松的治疗还是挺复杂的哈。
0: 嗯，
1: 那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就是女性朋友围绝经期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听说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是日常体检骨密度都是正常的，然后经过了一个绝经期，可能几年以后，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就变成很严重的骨质疏松了。那我想问问为什么？
0: 大家如果拿到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的报告，那么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男性和女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他的骨量下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男同志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下降，而女同志呢，是在围绝经期，它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雌激素的保护作用没有了。那么这个情况对于女同志来说，就是刚才您说的，绝经之前可能骨量情况挺好，但是绝经之后呢，她的骨量情况就明显的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重点要监控的一个时间段。
1: 那我们赶紧请李主任给支支招，那女性朋友在围绝经期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围绝经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你要定期的去监测你的骨量的情况，比如说很简单，你就查一个全身骨密度。第二个呢，要关注自己的症状，就有没有出现身高变矮、抽筋儿，或者发生脆性骨折的情况，这些都是提示了你有这个问题了，身体已经给你一个反馈，给你一个信号了，那么就及时的去诊断，然后很早的去干预去治疗，那么才能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它并不代表着说你及早诊断了，你用药的就一定说不出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诊断没有预防，那么就肯定会出问题。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围绝经期，我要不要提前补充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 呢？
0: 需不需要补钙和维生素 D？ 那么你还是得知道你的基线数值是什么，就是你要做一个全身骨密度，你也要抽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你得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另外呢，如果说有些女同志还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更年期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到妇科内分泌的门诊去接受治疗，是不是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甚至说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里边也有和雌激素受体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选择，但这些药物选择要谨慎，就是可能会引起女同志乳腺和妇科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激素的一个平衡，那这个时候就要专科大夫来进行调控了。
1: 嗯，然后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在围绝经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她其实症状还算轻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但是有一天早晨呢，她突然说，哎，我突然发现我穿不了高跟鞋了，我一穿高跟鞋脚就特别疼，然后我猜测她是不是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0: 骨质疏松它不会存在一过性的，它一定是有就是有，那么哪怕是治疗，我们也不会说把这个骨量下降或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给它变成新的。有的时候我们治疗骨质疏松，我们在查全身骨密度的数值的时候，能提高 0.1 或 0.2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们希望是能够略有提高，或者维持一个原样，或者是它进展的别太快。就我们经常我跟患者去说的，我们再怎么治疗也没有办法说把白头发吃黑了，把皱纹吃平了，是一个道理。那么它出现了脚后跟疼，是不是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这个需要现场的查体，还需要我们要了解一些病史。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足底腱膜炎，或者是跟痛症，或者是跟腱炎，这些炎症也可能会引起他没法穿高跟鞋，甚至说他可能会因为以前穿高跟鞋而导致的拇外翻而引起类似的症状，这些都有可能的。它并不代表说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这种骨痛往往是全身性的，它很少会说局部就一个点一个位置疼，而往往是全身的骨头疼。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很多朋友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他会去补钙，那么医生治疗骨质疏松也会补钙，那我们想问问补钙到底是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还是治疗骨质疏松呢？
0: 钙片是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基础用药，但是补充钙元素是我们人体正常生理需要，比如说在怀孕和产后哺乳期间，比如说 孩子在长身体的期间，比如说发生了骨折，在骨折愈合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对于钙剂的需要量是足够多，需要非常多，单纯靠饮食的补充，那么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个钙元素。那么钙剂的选择，其实这刚才也说了，有保健品、药品，有很多种，甚至说我们有这种无机钙和有机钙的区别。无机钙就是我们说的碳酸钙，碳酸钙是我们目前的药品里边最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含的钙的元素会更多一些，但是无机钙的吸收往往是靠胃酸去中和去溶解，而随着年龄增加，人分泌胃酸的这个量是下降的，所以老年人群在吃这种无机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胃肠道不舒服的这种表现，而导致影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可能会选择这种有机钙。有机钙呢，它的好处就是容易吸收，胃肠道反应会少一点，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钙含量会低一些。所以这个钙到底是补充哪种，它也是有讲究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去选择。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每天一斤奶健康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斤奶里边它就含有一个日常的需要的这种钙元素。大家如果身边有这种牛奶的话，可以看看后边的成分表，每100毫升大概含有多少毫克这种元素钙。一般我们吃的钙片一片大概是600毫克元素钙，那如果说每天一斤奶，那这个量基本来说也是600毫克元素钙。但是有的人喝牛奶不行啊，比如说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喝完牛奶之后我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叫，可能有点说乳糖不耐受，那我没办法，我可能只能是通过吃其他的这种含钙的，比如酸奶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补充。但是最好的对于我们比如说青壮年或者是中年，我们一般尽量还是通过饮食的补充来均衡饮食，大家别挑食就可以了。
1: 嗯，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哈，更适合怎么来补钙呢？就是没有被诊断为骨质疏松，但是我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可能普遍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以老年朋友怎么来让自己补补钙来避免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0: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多喝牛奶，多晒太阳，这是最、
1: 啊、
0: 最简单的。
1: 刚才说了喝牛奶，现在还要谈谈晒太阳。
0: 嗯，晒太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说我平时很注意晒太阳啊，但是呢，其实晒太阳它是有要求的，它是要求我们的皮肤要充分的暴露在阳光下，通过紫外线的照射让我们皮肤产生足够的一个活性维生素 D 来帮助钙吸收。但是人种的问题就可能会造成黄种人，如果晒太阳时间太长会出现皮肤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日光性皮炎，或者是有些女同志会担心晒太阳会长斑或者皮肤变黑，这个对于白种人来说就没有这个情况，而黄种人会有。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晒太阳的话，不能说我躲在家里边隔着玻璃穿着很厚的衣服涂着防晒霜去晒太阳，那这个作用就没有了。但是呢，你要把皮肤充分暴在阳光下，那时间也不要太长，比如说我可以晒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休息休息，或者是一天晒2次，这样达到一个平衡，我又对皮肤没有太多的伤害，又能充分的暴在阳光下，而让我们身体产生足够的一个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1: 但是我觉得您说到的这个把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哈，这事儿好像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挺困难的，尤其是现在女性朋友也很爱美啊。
0: 嗯，
1: 说实话，皮肤科医生是一直建议大家说你出门要涂防晒霜
0: 的。对对对。
1: 但是涂了防晒霜，不就把紫外线隔绝了吗？
0: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们只能找一个平衡。但是如果说你确实不方便晒太阳，那我们只能是说，比如说口服一些维生素 D， 那么这些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吸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维生素 D 是需要动态去监测的，因为如果补充太多而导致维生素 D 过量，它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就是补充维生素 D 是一个办法哈，但是我其实还是想跟李主任具体探讨一下，就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具体我们怎么晒太阳，一天晒多长时间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的标准。比如说夏天啊，大家可能会裸露皮肤比较多，那秋冬季节春天我们大家其实衣服都是穿的很多的，我们只露一个脸，但是脸呢往往女性朋友还会涂上个防晒霜，那我们怎么来达到我们这个晒太阳的要求呢？
0: 这个要求很难去评估，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从客观的抽血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来判断。 比如说你什么维生素 D 都不补充，我就干脆晒太阳，那每三个月查一次维生素 D， 你看看它有变化没有。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变化，那说明可能你晒这点作用就不大了，那可能你就要通过其他办法来补充了。
1: 嗯，但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会去查这个维生素 D 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日常体检，我们健康体检也是不包含这个项目。
0: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买个血压计去测血压，这是你方便做的，你关心的。但是维生素 D 你要不测，我哪知道你到底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它必须有个量化的标准，有个客观的评估指标，就包括晒太阳，你晒半个小时一小时有多大区别，你只能通过这些客观的数据去来支撑，而不是说我凭经验去看，因为每个人的吸收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如果我们去查的话怎么查呢？就是我到体检的时候我说我去查个维生素 D。
0: 对，查体机构一般是都可以查的，
1: 是可以查的，但有可能是不包含在你这个体检套餐里的。
0: 对，
1: 是像我们单独去要求单独去付费的，是吧？
0: 对、嗯、一般的查体都是查的大生化，比如血常规、肝功、肾功、血糖、血脂、嗯、而这个维生素 D 属于骨质疏松和骨代谢的这些检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专，那么可能你要单独去要求才可以。
1: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去额外查一下这个维生素 D 呢？
0: 就本身就提示可能会存在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的人群会格外的关注。
1: 嗯、就是、
0: 尤其对于女同志来说，在例假不规律的时候，我可能会建议她要定期的去监测了。为什么非要说这个例假的问题？因为例假是和雌激素相关的，雌激素的水平的下降会对女同志的骨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骨骼包括骨质疏松也包括骨关节炎，这个都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可能日常生活中呢要服用一些各种药物，那么老年朋友在吃这些药物的同时是否可以和钙剂一起吃，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钙和其他的药物有哪些药物不能一起吃呢？
0: 其实在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里边，确实有一些药物和我们中老年人群日常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冲突，比如说我们吃的华法令的话，这种抗板药物，那么可能我们要吃维生素 K2， 那可能这个补钙的药物可能就有点冲突，就不能服用了。那么具体的是哪一种，那么是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说明书来进行指导。一般的钙剂和我们日常服用其他的比如降压药降糖药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只有极少数特殊的用药可能是有，那么要关注。那这个时候就由专业的我们骨科大夫或者内分泌科大夫来进行指导和判断了。
1: 嗯，就是听起来我们其实钙剂和其他的药物冲突并没有那么尖锐，但是我们还是要，比如说如果您开很多药的话，您还是要去找专业药师或者是综合门诊哈，我们进行一下请这个专业的医师或者药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0: 对对。
1: 嗯，还有就是这个钙剂可能很多朋友问什么时候吃，是早上吃啊晚上吃啊还是随餐吃啊，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呢？
0: 其实钙剂呢，有人吃完钙片之后胃肠道不舒服或者便秘，但是我们一般对于补钙来说推荐的时间段是晚饭之后睡觉之前，这个时间段服用会好，因为夜里边我们血钙会下降，如果说你晚上睡觉之前补充一片钙片，那么会减少这种影响和冲突，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1: 嗯，确实您说的这个，很多朋友说我吃了钙剂以后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钙剂呢？
0: 钙剂的种类其实也刚才提到了，我们大概两个方向，一个是无机钙，一个是有机钙。我在门诊真的是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患者，有的人吃无机钙不行，有的人吃有机钙不行，这个只能是让患者自己去尝试去试一试，看看哪种钙更适合您，这个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推荐，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我们说吃饭嘛，每个人的胃口是不一样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他的胃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钙剂的种类很多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尝试。
0: 嗯，
1: 不过我觉得原则可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了。
0: 对，而且钙剂大家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就一定要定期监测。监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血钙的这个指标，而且还有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就是24小时尿钙。如果24小时尿钙指标高了，那说明它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停下的不光是钙片，甚至说一些维生素 D 我们都可能要减量或者先停用，等到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指标正常了之后我们再恢复。
1: 所以说大家纷纷去买钙剂来吃这件事儿，其实是不提倡的。
0: 对，我从来不提倡，就是先吃钙片当做一个预防的手段。我还是那句话，我会更建议第一个你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你拿出客观的结果指标来印证我确实是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我确实该补了，我再补。因为还是那句话，是药三分毒，所有的药物都有它的有利

0: 有害的一面。我们权衡利和弊，当利大于弊的时候，我们再选择药物进行治疗。
1: 嗯，另外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推荐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多晒点太阳？
0: 任何事情都是适度的。嗯，
1: 但我是觉得像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哈，
0: 嗯，
1: 其实大家晒太阳的机会并不多。
0: 对，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就还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些户外活动。那么大家放假的时候尽量不要窝在家里边，多出去走一走，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就出去走一走也要注意防摔倒。
1: 嗯，
0: 因为刚才说了，骨质疏松最大的危害是怕发生脆性骨折，而脆性骨折预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那么其实咱们又从这个骨质疏松治疗和预防又引申了一下该怎么防摔倒。其实防摔倒呢，我们一般要分析摔倒的因素，大概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好理解，比如说路面是否湿滑，然后呢有没有一些不熟悉的环境。我们经常有患者摔骨折是因为什么呢？家里边有小孩，小孩的玩具呢到处乱摆，而老人晚上起夜视力不好没看到，踩到玩具上面滑一跤，或者是阴天下雨或下雪的日子，那么出去买菜或者是有的人坚持晨练不小心摔倒了，这是外部因素，这其实我们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要把家里收拾的比较稳妥比较清洁，然后如果阴天下雨的时候穿防滑鞋拄拐棍，或者尽量减少那个时候的户外活动，这是可以预防的。那么对于内部因素来说呢，其实产生的原因呢也很多，比如说老年人服用的一些降压药或降糖药，如果说服用的量有点过，而导致血压偏低或者产生低血糖，它产生的晕厥，它也容易摔。甚至说有一些青光眼、白内障，这些没有控制好，它可能也会引发这种摔跤的风险。我们要把这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共同来关注，才能最大的降低发生摔倒的风险，而进一步降低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
1: 嗯，这就说到了我们骨质疏松以后应该注意什么哈。刚才李主任说到，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非常小心的来注意，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哈。
2: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积极防治骨质疏松，可以多去室外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同时也提示大家，尤其是骨质疏松的朋友，要注意防跌倒。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教大家如何守好骨量。除了防摔倒，骨质疏松以后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主要的一些注意，就是患者本身能够自己去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就是生活方式。刚才反复提到了，我们要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然后注意睡眠质量，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的锻炼。很多人到了年龄大了之后，他的骨骼和肌肉的含量会丢失。那这个时候有人说形容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或者大风一吹可能要摔。

0: 轻人，那么在你的年轻的时候都要增加你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老年人到了之后也是要增加肌肉力量锻炼，比如说拿一个握力器或者小哑铃，平时练一练。那么走路呢，我们可以说走走一条直线，练练平衡力。那这些都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老人能够预防，或者是提高骨量，或者是防摔倒，这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锻炼，它不像说我吃片药很快就能起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只有坚持下来，那么才能看到效果。
1: 就是我听李主任这个观点啊，我是在想，就是我们老年人不要觉得说我骨质疏松了，我只要小心翼翼就可以。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够，因为您如果肌肉力量和平衡力下降的话，您小心翼翼也不能完全避免摔倒。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小心翼翼，我们还要努力的、主动的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
0: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虽然说咱们是一个中老年的节目，但是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怎么预防，那为什么年轻人也很重要呢？这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峰值骨量。什么叫峰值骨量呢？就好像说我在银行里存钱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银行里存的钱越多，那么我就正常去花。那到了老年，那我银行里存的钱，剩下的钱也足够多。那么如果年轻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含量能够补充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哪怕说你岁数大了，它骨量有丢失，那么有句话叫做"瘦死骆驼比马大"。那么到了老年之后，它的骨的含量也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所以峰值骨量我们有时候还是要靠年轻人去有意的去补充、去提高。那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要注意刚才说的均衡饮食、保证睡眠、增加肌肉力量的锻炼，来提高你的峰值骨量。
1: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0: 嗯，
1: 那看来是说我们还要存我们的骨密度，存
0: 对，
1: 我们的叫
0: 骨
1: 什么
0: 骼，
1: 骨骼。
0: 对，对，这我们就提高峰值骨量。年轻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是有些骨质疏松的朋友因为担心骨折就不敢运动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骨质疏松的朋友该怎么运动呢？
0: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有点过犹不及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你怕摔，你就不敢动，但是你越不动，你的肌肉力量越下降，你就越容易摔，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是在发生骨折愈合之后，就是没有这种骨痛了，这种急性期疼痛的这种症状之后，我们一般会建议由康复师来指导我们这些人群做做康复锻炼。那么可能这个康复锻炼它是一个由浅入深这么一个过程，早期呢可能就是先练一些局部的肌肉，小肌肉。那么随着这个肌肉力量的增加，我们再练一些大的肌肉，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康复的一个学科了，这其实是另外一门学问了。但是一定是不能说我怕骨折我就不动，因为刚才说的这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一定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才能让你的骨骼慢慢的康复起来。
1: 那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需要康复师来指导我们锻炼的这个人群哈。那我们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需要预防骨质疏松。那我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哪些运动适合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预防骨质疏松呢？
0: 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练一练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足踝的力量呢，我们怎么锻炼呢？我们可以垫脚尖儿，就
1: 体肿。
0: 对，这个学术叫体肿，俗话叫垫脚尖儿。那么体肿垫脚尖儿呢，在空中停留3到5秒钟算一个。那么只要有空就多做一做。有的时候我在等电梯或者等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在做，就垫脚尖儿，一个停留3、5秒钟，做个几十个、几百个，其实一天做下来也不算太累。那么，但是它的效益是非常好
1: 体肿，我们也来多聊两句啊。就是说，对老年朋友来说，体肿是不是也最好扶着一点，保
0: 对，
1: 证自己安全，不要摔倒？
0: 没错，您这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为了体肿而摔倒，因为有的人可能平衡力还没有那么强，体肿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摔了，那可能就危害会更大。这个确实也是体肿，我们可以在一个凳子旁边，或者靠着墙，或者有什么扶的东西，做这个锻炼，练到我们的足踝的力量，同时避免摔跤。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好。
1: 好的，除了体肿， 哎，李准接着给我们介绍。
0: 还有呢，我们可以再接。

0: 着往上走，我们练练大腿前方的肌肉，叫做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呢，是维持我们膝关节稳定性的肌肉。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会出现骨关节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因为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就可能会有一些打软腿或走路想摔跤。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把这个股四头肌练好了，膝关节稳定性提高了，走路就不容易发飘，不容易打软腿。股四头肌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而这个肌肉怎么锻炼呢？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坐在上面，坐在座位上，我就把腿伸直，往回绷脚尖，然后抬起来，也同样的是坚持3到5秒钟算一个，两只腿可以交替抬，也可以同时抬。那么坐着可以坐，躺着也可以坐。那么这些肌肉力量锻炼到什么程度比较好呢？是锻炼100个、200个，或者是更多。其实我的观点，一般是建议今天做完锻炼之后，第二天我们的大腿或小腿，那么它的肌肉略微有些发酸，那么刚刚好。如果疼了，说明练多了；如果没感觉，说明练少了。
1: 这个挺好，我觉得这个安全。
0: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练练上肢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拿的小哑铃或者握力器，练练上肢。肌肉力量如果练好了，我们在扶一些把手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力量。这个也是可以练的。另外呢，对于整个机体的平衡力来说，我们也会建议练练这个颈肩和腰背的这些核心肌群，比如说小燕飞，比如说平板支撑。
1: 我们

0: 适合做的。比如说有一些腰椎疾病的患者，比如椎管狭窄或者一些人群，那么做这动作可能需要谨慎一些。所以说呢，至于这种康复锻炼，最好的还是由专业的康复师来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设计几个动作。那么教会这些动作之后呢，大家回家去练就可以了。
1: 我们还是要接着聊一聊这几个动作啊。刚才说起耳飞，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如果前后都抬起来的话可能做不到。
0: 我们可以抬一半，
1: 就是光抬前头或者
0: 光
1: 抬
0: 后
1: 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吧？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动作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把握这个量和度，不要因为做动作做出问题来。
1: 还有平板支撑呢？
0: 平板支撑呢，它也是同样的是有风险的，就如果动作不对，对于我们的肩关节和腰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如果标准的话，其实我建议是少量多次，比如每次做半分钟20秒，然后多做几组，但是动作一定要标准，这个强度比小儿飞的强度要大，所以老年人群如果说完成不了，那么也建议是谨慎选择。
1: 可不可以选择比如说我用膝关节来做平板支撑，这样
0: 它有很
1: 容易很多，
0: 它有很多的那种平板支撑的一个体位和方式，但这个确实也是由这种康复师来指导可能会更好。
1: 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问问李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呢，对于骨质疏松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它的起因，包括临床表现，以及各种治疗，以及日常当中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治疗方式。但是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就任何的疾病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它的发生率会逐步升高的，我们不可能通过治疗返老还童。但是我还是提倡大家能够重视这个骨质疏松的危害，能够早期的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危害。所以大家有这个意识，出现了骨头疼，出现了抽筋，就赶紧到医院去做筛查，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我怕查出问题来就不去做检查。因为如果您怕而不做检查，遗漏的这个问题真正等它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再想亡羊补牢，其实就有点晚了。所以说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早期的症状，还是能够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骨质疏松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李主任为我们预防骨质疏松提供了一些方法，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储存好我们的骨量。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囊肿到底严重吗？会发展成乳腺癌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预防乳腺癌的科学方法。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22: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

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和呢说话也越来越畅快。哎呀，酒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
3: 什么人来过？
2: 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

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蒋平说：“我听说这个花蝴蝶是个贼呀，是采花阴贼。”哎，谁说不是呢？胡和说：“就这花蝴蝶啊，好嘛，贪色过度啊，他看见哪个漂亮女人呐，他都想给人家睡喽啊。这个小子恨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他都给忙活喽。你说就冲他这个想法，这小子他好得了吗？啊？”酒色财气这四样都不能没有，但是都不能过多。你比方说酒，我就喜欢酒，我喜欢酒，无非是我就喝醉了拉倒，睡一觉我就好，这就得了。说这个酒整天我把它喝得烂醉如泥，什么时候也不醒，这体格就快造完了。那色，我们有人管它叫色。贪色贪色，就这花蝴蝶属于这样的。这个小子一见了漂亮女人，他就起邪心，就起淫意。他祸害了多少漂亮女人？他杀了多少女人？他不光说给人家祸害了，祸害完了还得拿刀杀了，缺德不缺德？损阴不损阴呢？这小子这就叫拉着大车卖煎饼，他贪得太多了。他贪得太多了之后，一个是将来老了，他必定不能得善终，说不上什么病找他身上；再一个是不等到他老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官府中不拿他吗？我听说现在仁和县到处张告示，就拿他呢。这小子反正啊有点能耐，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中想抓他也抓不着。但是我琢磨着，他不是好做。他是贪色的，财，我们这观主就贪财。占山为王的时候，为了多多的敛钱财，现在当了老道了，还想弄钱财。这花蝴蝶为什么跟他那么好啊？花蝴蝶有时候不定到谁家偷一大笔钱，到这儿跟我们观主对半分呢。哦，闹了半天，你们这观主在这是坐地分赃。对了，嘿嘿，你说这不是贪财吗？我琢磨着这个也没有好结果，气，是人都得有点气，没囊没气那是泥胎，对不对？但是有气是有气，你不可能过多的生，要想得开，要化得开。你要过多的生，这气郁集结在心里边就成了病了。所以我把这事儿啊都看清楚了。这花蝴蝶昨儿来了，他昨儿这一来可好，您知道吗？昨天官家来人了，来了俩呢，跟上他了，要把这小子给逮住啊！这花蝴蝶昨天来的时候不像往常，先找我们观主上后院打起来了。后来我们观主知道过去帮他忙去了，把一个人给逮住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逮住之后，我们后院三个塔，最大那个塔底下。那算有个小屋，开个门把它塞那里边锁上了。我跟你说呀，那个塔门的钥匙就交给我带着，告诉我，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打开那塔门。那我就记住了，我敢私自去开那塔门吗？哦，那个人什么样？那人体格挺棒。我琢磨着，要不是我们这观主帮着忙啊。那花蝴蝶未必能打得过这个人。蒋平当时心中一想：“哎呦，这人是不是我二哥韩章啊？哎呀，要真要是我二哥韩章，那我今天可是来着了来寸了。我一会儿把他灌醉了，从他身上拿出钥匙来，到后边把那塔底下那门开开，就把我二哥韩章给放出来了。”蒋平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这胡和一听，哎，你别言语啊！我告诉你，这一敲门，我听出来了，这是我们观主来了啊！观主来了，您别动，您就靠里边坐着。这屋里边啊，灯光很暗，他呀一般看不着你。我去上门口外边迎他一下，他没大事。这胡和转身就出来了。

出了里间屋，来到外间屋，把房门一开，咕隆咕隆，哎呦，观主，您有什么事儿？蒋平就听见外面那观主问他：“你干什么呢？”哎，我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就是老老实实在屋坐着，我也没喝酒。你还没喝酒，你这酒气都熏人了。行啊，你就喝吧，早晚把你自个儿喝死。观主，您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我告诉你，好好的关照点这个庙前边后边。我的好朋友又来了，我们两个要上暗室之中去交谈，知道吗？哎，您去您的，您放心，这个庙前前后后什么事儿没有，我肯定给您关照好了，好吧？就这样吧。这观主转身走了，胡和把房门关上，转身又回来了，一见蒋平，张爷，听见没有？我们观主说了，他好朋友又来了，那就是花蝴蝶又来了。花蝴蝶这一来，跟他上密室交谈，又不定有什么事儿呢。来，咱俩呀，还喝咱俩的，咱俩把他喝个一醉方休。蒋平心想。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蒋平在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后院的塔下压着一个人，又得知花蝴蝶今天晚上来了，跟他们的观主在暗室相会。蒋平心想，真要是塔底下压的是我的二哥韩章，一会儿我把我二哥救出来，顺手就把这个飞贼花蝴蝶在这庙里给逮住了。把这花蝴蝶要是再逮住，那此功非小啊。蒋平心想，我还记得我从开封府往这一来的时候，包大人当面跟我们几个人说的，国家现在悬赏捉拿花蝴蝶，有捉住花蝴蝶的赏1000两银子。我当时还后悔，跟老五说，我说这回1000两银子我挣不着了，给你们挣吧。这可没想到，这花蝴蝶离开东京跑这儿来了，他跟着我走，你说这不是财命催的吗？我要把他逮住，行了，把他捆到东京，带到汴梁，领赏1000两，好事。蒋平心里想到这里，但是表面上没露出什么来，跟这胡和还在这喝，一边喝着，蒋平就问他，哎，我说大爷，您刚才说那花蝴蝶跟这吴道成他们两个人要在暗室或者在密室相会，怎么这庙里边还有密室啊？这胡和此时说话舌头就有点短了，因为这酒啊喝得太多了。嗨，我跟您说呀，这个密室和暗室啊，这当年呐，不知道修这庙的时候为什么单独修那么一间房，其实那间房啊，那是单独装经卷的地方。我们这个观主这一来呢，就把那间房给改装了。改装啊，外面啊那门跟墙都弄成一样了，你在大殿往左边那面墙看，全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门，但是左面的墙上画着很多的画，那都是啊道教里边的故事，其中有八仙过海。这八仙过海，你瞧着有个吕洞宾呐，那个吕洞宾那就是门，你仔细上吕洞宾那个手那个地方一抠，那就是个门。但是呢，你别看那里边那是个门，你抠开那个地方你进去，那到屋里头了，到屋里边呢，他们就可以看见你了，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你从外边看见旁边像一个耳房一样，耳房在那儿有俩窗户，那屋里头得透气儿啊，那俩窗户在小院里头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们这观主每逢干什么秘密事儿，就从那地儿进去，在那屋里边做事儿，做完了事儿他再出来。这花蝴蝶一来，十有八九啊他们俩上那密室里边分钱去了。哦，蒋平说他分钱，这跟咱没关系。胡和说，就是他多少钱我一点不羡慕。我就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你说咱们这要是囊中有酒钱，哎，能吃酱牛肉那就行了，咱们这多余的钱都不要，要了怎么着？你将来一蹬腿你能带得走吗？这钱说不上是归属于谁的呢，只有把钱换成酒它才是钱，把钱换成肉它才是钱。

0: 蒋平说：“对对对，咱俩再干仨。哎，好，干仨干，我敢跟你干，我还在乎这个？我告诉道爷同道，咱们哥俩见着高兴，来干。说着又干仨呀，刚喝了俩，就看这胡和往这一出溜，嘴里边磨磨叨叨，还得说着话呢。今天这酒喝的还真好，这我。”往那一出溜，他睡着了。蒋平一看，嘿，睡着了。好嘞，他往他身上摸，摸什么？摸那钥匙。找了半天，在他裤腰带上把这钥匙摸着了。蒋平把他这钥匙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蒋平又打屋子里边出来，然后捋着这个道往后边走。到了后院，一看，果然有三座塔。一座高的，两座矮的。蒋平来到这个高塔的下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小门。一摸，门上上着锁呢。蒋平拿出这钥匙来，一个一个往上对，最终把这锁头对开了。嘎巴，锁头摘开之后，了吊一摘开，把这门往里一推，里边是谁呀？捆着就是那龙涛，人和县的捕快。咱不说吗？是这个吴道成把这个龙涛给拿住的，二爷韩章跑的，蒋平把这个龙涛从大屋里边拽出来之后，倒在这院里头。这个龙涛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蒋平把他嘴里边的东西抠出来，这龙涛当时就问：“你是谁？”蒋平说：“别吵吵，我告诉你，我是来救你的。”蒋平伸手就把自己的分水峨眉刺拿出来了。这分水峨眉刺是三棱甲的透甲锥，既带尖又带刃儿。拿这峨眉刺把他这绳子嘣嘣嘣挑断了。龙涛等着把绳子解开之后获得了自由，但这胳膊捆了这么长时间了，血脉都不流通了，都麻了，都木了。这龙涛一边摸着这胳膊，一边问他：“请问？”您贵姓？蒋平说：“你甭问我贵姓，我问你是谁？我叫龙涛，我是仁和县的捕快，我是奉老爷的命令来抓花蝴蝶的。昨天晚上到这，没想到被这个庙里的人把我给抓住了，把我关到这里了。”蒋平说：“哦，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哥们儿呢。您的哥们儿，您的哥们儿谁？”我哥们叫韩章，嘿呦，昨天晚上跟我一块来的那位就是韩章啊。他呀，可能中那小子一镖，他走了，现在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啊。蒋平一听，那你见着我哥哥了？啊，对呀，那您是？我姓蒋，我叫蒋平。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四爷，嘿。不敢说大名鼎鼎，有点这个小名，你能知道这就不简单。哎呦，我们在仁和县都知道啊，县空道五鼠啊。蒋平说：“对呀，您怎么现在这个打扮成老道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对外我叫张弛，你可别管我叫蒋平。我呀，今天晚上偶尔的到在这里想着借宿，没想到从那个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你在这里被压着呢。得，我今天把你给解救出来了。我还告诉你，现在前院密室之中，花蝴蝶来了，正在跟这个吴道成他们两个人在那谈话喝酒呢。是啊，蒋四爷，这样，我帮着您一块把这花蝴蝶给逮住。蒋平说：“别去，咱们俩对付他们俩未必能成。”蒋平说：“据你所说，这花蝴蝶武艺高强啊，它高来高去呀。”所以我看你是笨手笨脚，你也不会上房，你也不会越墙。虽然你是捕快，你碰到这样的飞贼，那你是束手无策呀。你呀，就在这儿歇着，缓缓你的身体，疏通疏通血脉。我自个一个人到前面看看，我瞧那俩小子干什么呢？我瞅准了，如果能下手的话，真要打起来，你就给我帮个忙。 如果说不得下手，我摸准了，看这花蝴蝶它还往哪儿去，到下一步落足之处搞清楚，然后咱们到那个地方逮它去。好，蒋四爷，这就全拜托您了。好，你在这可千万别动，你上那个塔后边待着，别被他们别人发现你。哎，这龙涛转身上这塔后边去了，蒋平呢，由打这后院就往前边来。他听胡和讲了，那个密室在大殿旁边，等于接出一个耳房来。蒋平呢，由打大殿后边往西面转，转到西面一看，果然出来那么一个耳房，其实就等于殿旁边支出那么一个偏煞一样。这个后窗户正对着后头，窗户纸发出来昏黄的颜色，屋子里边长着灯呢。蒋平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窗户外头。他慢慢的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拿这手指盖划的，瞄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嘿，这里边是连吃带喝，正是那吴道成跟花冲、花蝴蝶两个人，一边喝着酒，听他们两个一边在谈唠，兄弟。你这个活儿得干到什么时候啊？就听花蝴蝶说了，大哥，我这活儿干到什么时候啊？那就小车不倒，紧着推呗，推到哪儿算哪儿。吴道成就说了，贤弟呀，我看你差不多该收手了，现在官府当中捉拿你可拿得严呐，听人说悬赏1000两银子拿你呀。你这个日子要这么过，你不累吗？花蝴蝶就说了：“哥哥，我现在呀，是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虱子多了不交咬。我已经是杀了这么多人了，我已经是犯了这么大罪了。要是官家把我逮住，那就是一个死，没别的，想活也活不了，谁讲情也不成。”那已经到了这步了，那我就活一天乐呵一天，对吧？没别的，大哥，今儿我跟您说啊，我还有件事儿没做成，什么事儿？你们这儿不远地方有一个观音庵，那观音庵里边有一个老尼姑，还带着两个小尼姑，两个小尼姑里边其中有一个叫静文。这个小尼姑她长得可太漂亮了，我见了那么多女人，没见过像她这样的。那么多女人呢，都是头上青丝如墨染呐，有那青丝发衬着，那还更漂亮呢。这个尼姑她没头发呀，就戴着个僧帽啊，我就光看她这张小脸儿，她就把我打动了。嘿，我晚上去了，她不答应。开始呢，她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那隔一天再来，我隔一天再去，没等动手，也不知道哪来了人了，他娘的要抓我，我就跑了，把我追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说我这事儿没办成。大哥，这个事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弄到手，我这回把他弄到手啊，我得让他自个儿同意，您有什么招数没有？就听这老道讲了。你怎么还看上那尼姑了？平常俗家大姑娘、小媳妇不有的是吗？你怎么单看上一个女尼呀？大哥，你不知道啊，俗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我看够了。这个女尼，僧门的女子，她另一种情趣儿，所以我现在老想她。您想想，有辙没有？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0: 我跟你说，你嫂子就在那个三花镇里。蒋平在外边一听，嘿，他娘的，这个老道还有媳妇儿。哦，他媳妇儿在那三花镇里住着，他在这庙里住着。哎呀，真是天底下少有的老道。就听这老道接着说，你嫂子在那个三花镇呐。 在那里住着。赶明儿啊，我告诉你嫂子，我让她上那个观音庵去降香去。我听说那观音庵呐，那里边上香还愿的人很多，据说那个庵里香火旺盛，就说那观音挺灵。我让你嫂子到那个里边去降香，想办法跟那个女尼叫静什么？叫静文。哎，对，跟那个静文呐，跟她认识，交朋友。女的跟女的交朋友，她心里边没有防范，让你嫂子跟她交朋友。然后呢，那个女尼呢，最好请你嫂子到她的那个禅堂里边坐下喝点茶。那么你嫂子呢？身上带着一包药，这包药我可以给他，这叫蒙汗药。这种药只要放到茶水里边，他喝下去，当时他就晕过去了，就在那儿躺着睡着了。我让你嫂子带着药到那儿降香，结识了他，给他放到水里，让他喝了，在他的禅堂里边，他就晕过去了。他一晕过去，你小子就去了，你小子去了。他是想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了，你对他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不就到手了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哥哥，这我就谢谢您，我给您磕个头。说着话，离座之后往地下一跪，蒋平在窗户外边一看，嘿，他妈的，有听说为自个儿媳妇给丈母娘磕头的？没听说为一个尼姑给老道磕头的，这真是天底下少见。蒋平还瞧着，就看那花蝴蝶磕完一个头，站起来了。大哥，您这招可是太高了，这就是稳掐稳拿。老道说：“我告诉你，花蝴蝶，这个主意我是给你出了。你嫂子要给你办这个事儿，到时候事儿办成了，你到那儿去。”把那个女尼，你成起好事，你可别把你嫂子一块儿再划拉喽。哎呀，我说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我还是人吗？那嫂子就是嫂子，我到任何时候我得对她有份尊重啊。你说嫂子帮我办完这个事儿了，我能把嫂子划拉喽吗？您是不是把我看成畜生了？嗯，你比畜生啊强不了多少。哎呦，大哥。你这可把我看错了，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行，别提你那分寸。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呢？花蝴蝶说这个事儿，那是越快越早越好。嗯，吴道成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你要是办成以后，我希望你别再老上我这个观里来跑了。昨天晚上。官府中跟起人来抓你，这就说明这官府里边已经关注你的行踪了，知道你老上我这儿来。你如果再老上我这儿来，这官府说不定哪天设下埋伏，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你就没了命了。花蝴蝶说：“是，大哥，只要这个事儿您给我办成了，我绝不再上您这儿来了，我就改了道了。”吴道成说：“你说，你改道上哪儿？你得让我知道啊！你不能从这儿一走的话，就断线风筝找不着了。”花蝴蝶说：“别人我不说，跟您我得讲。我跟您说，我细想了想，像我这样的身份，一般的庙宇里边我待不住，因为我在庙里边一待，您像您这个庙，也没有什么防范，也没有人，官府一知道，说逮就把我逮住了。”我准备着，您只要让我跟那个静文两个人事儿成了，我再不上您这儿来了，我走。上哪儿？我选定了一个地点，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而且是绝对能保护我的。谁呀？离您这儿40里地，这个道虽然远点儿，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近。有一个太岁庄。太岁庄的庄主叫马刚，您知道吗？这马刚过去跟我是哥们儿，我们曾经一块儿习过武啊，我们弟兄不分彼此。我听说这马刚 人家那朝纲里边有人，他叔叔是内宫的总管，叫马朝贤。正因为朝纲里边有人，马刚在那太岁庄里边，就连仁和县的县令，包括那知府都不敢对他怎么着啊。人家手底下有一帮打手，有一帮护院的家丁，妻妾成群。我上他那儿避难几天，在那儿待着再不行，我再上别地方。您放心，我有地方落足，我肯定不能让官府把我抓住。吴道成说：“花蝴蝶，你到马刚那儿去可是去呀？我嘱咐你一句，人家家里边妻妾成群，漂亮人可不少。你到那儿，你可自个儿有点把握。你别瞅着人家哪个妻妾漂亮了，你晚上给人划拉了。要那样的话，马刚那儿你也待不住。”花蝴蝶说：“您看，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连这点拐都划不过来吗？啊？哎，行啊，这么样吧，明天一早您就回那三花镇，告诉我嫂子，快点抓紧给我办这事儿，怎么样？这事儿办成了，我立时就走了，不给您这儿添麻烦了。好。”咱哥俩这就说定了啊！来来来，再喝点酒。两人又碰一杯，然后把酒杯放下。哎呀，我出去一趟，打坐这连喝酒再喝茶，我还没方便呢。这憋了一肚子的尿，我得出去把它撒喽。这吴道成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走。四爷蒋平心想：这小子要撒尿，他上哪儿撒尿啊？蒋平一纵身，就上了他这个偏房的房盖上了。上了房盖之后，他想，旁边是大殿，他肯定是走到大殿里边，他不能在大殿里撒尿啊。那大殿里边有神像，

0: 急忙忙几步就钻到那竹林子里去了。到竹林子里头，蒋四爷就把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掏出来了，在手中一拿，拿着这分水峨眉点钢刺，趴在这竹林里边的瞧着。他一看，果然，这老道吴道成由打大殿里边出来了，出来往前走了不远，旁边那竹林子非常茂密，老道站在那个竹林子边上，解开裤子就在那小解。这个时候，蒋平心想：嘿嘿，你这个老道，你撒着尿呢，我等你尿一半的时候，我要你的命。想到这里，蒋平轻轻的就来到他的身后。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道吴道成站在竹林子边上，正在那儿小解。这个时候，四爷蒋平从他身后边就过来了。蒋平两只手拿着他的分水峨眉刺。蒋四爷心想，这个老道是有武功的，可是今天他正在那撒尿呢。我让你这尿尿到一半的时候，我过去，我要你的命。蒋四爷高抬足轻落步，轻轻的已经来到老道的身后，听见老道正在那撒尿，到一半的时候了，这蒋四爷把两只手往前边一绕，照着这老道的小肚子，他等于把这老道啊快搂住那个样子，他使劲往回来一带，嗨，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正扎到老道的小肚子上，扎到老道小肚子上，正扎到他那膀胱上。这一扎到膀胱上，这尿三路都出来了。扎上之后，啪，把峨眉刺往外一抽，这老道啊！老道刚一啊的时候，这蒋四爷把这分水峨眉刺接着又往上部位挪，啊，噗噗噗，这几下子老道不言语了。蒋四爷那手多快呀！最后这两下子就捅到心脏跟肝脏上了。这老道别看有一身功夫，没想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也没法施展。蒋四爷就把这吴道成给捅死在那儿了。吴道成往旁边一躺，蒋四爷抓着他的脚脖子就拽进那片竹林子里头去了，拽到竹林子里边。蒋平瞅着吴道成，心想：“小子，你来不及回去告诉你老婆了，让那老婆坑那尼姑，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接着，蒋平一回身，奔哪儿？奔那大殿，奔那个大殿，他找那个隐形门，找着门，他好抓那花蝴蝶。所以蒋平轻轻的往里边走，他知道这个花蝴蝶身手不凡，一旦让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容易跑了。蒋平现在想，我上后边，我要是告诉那龙涛，让他过来一块帮着我抓他，来不及了。因为我到后边告诉龙涛，他再跟我到前边，这时间就长。时间一长，这个花蝴蝶，他是在逃的罪犯，他到任何地方他都非常警觉。他觉得这吴道成出来撒尿，时间一长他会出来。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跑了。所以蒋平直接就奔大殿，来到大殿里头，他一看那供桌上面点着长明灯。尽管那个灯光不是太明亮，他还能分辨出这大殿的周围环境。他听胡和说了，这个墙上画着八仙过海的画，那吕洞宾的手就是那门。所以蒋平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这吕洞宾这个像这儿，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就往里边一别一开，这门就开了。外边这个门开了，里边还有一个往里出。

0: 推的门，感情这是两道门。蒋平把这个门啪往里边这么一推，这个时候他一看屋子里边的花蝴蝶已经站在那儿了。花蝴蝶呀，他等着吴道成回去。吴道成出来说是小姐，小姐。花蝴蝶心里边就起了疑心了，他觉得时间有点偏长，心想：“你这泡尿怎么尿这么长时间呢？怎么还没回来呀？别出什么意外吧？昨天晚上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抓我，今天别再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花蝴蝶就把单刀抽出来，站在地下，正等着吴道成。他听见门一响，他看着，看看是不是吴道成回来。结果里屋门这么一开，花蝴蝶往外面一看，回来的不是吴道成，进了一个干瘦的老道。可是蒋四爷手里边拿着兵器呢，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蒋四爷这一出现，花蝴蝶用手一指：“你谁？”这得交代一句，这屋子里边灯光不是太亮，这位蒋四爷呢又是穿着老道的服装。这花蝴蝶就把他当做这庙里边的老道了，问了你是谁？蒋四爷说了一声：“哈哈哈哈，我是谁呀？我是来抓贼的。”他一说这句话，这花蝴蝶纵身轻到跟前，歘的就是一刀。这一刀奔蒋平搂头盖顶劈下来了。蒋四爷往旁边一闪身，拿这分水峨眉刺照他那个手脖子上叭一点。这下都要点上，手脖子就一窟窿。这花蝴蝶反应很快，看他那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一刺，他往后一抽手，转身形夺路而逃。他往外走，他转身形往外夺路而逃。这蒋平一回身，这一峨眉刺奔他后胸就来了。蒋四爷这峨眉刺是恶狠狠地从上到下给他一划。他想把他后脊背给他划开，紧接着左手的峨眉刺往前一进步，再捅到他的软肋上，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这花蝴蝶身子太快了，蒋爷这么一划，花蝴蝶已经纵出去了，但是也不是没划上，把衣服给他划开了，把后背给他划了一道口子，衣服坏了。后背划了一道口子，这血可就出来了。这血一出来，蒋平随后纵身就跟哪儿跑。花蝴蝶纵身来到大殿里边，一拨身窜到大殿外，蒋平随后就追。花蝴蝶此时个往他那大带上啪瞪出一支镖来，一转身，他镖啪一镖奔着蒋平打来了。蒋四爷夹着小心呢，一看他往前跑，这一回身一抖手，有一件东西奔他面门打来。蒋平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着，这镖没打着，他这只镖就等于丢失了。这镖一没打着，花蝴蝶趁着蒋平一站住的这一瞬间已经跑出去很远了。蒋平再追他，这花蝴蝶翻身跳墙出去了。蒋平心想，他既然出去了，黑夜之间我再想追他恐怕是很难，这个小子腿脚很快。蒋四爷马上倒在后边，倒在塔后头，就把这龙涛给叫出来了，告诉龙涛说，这个庙里边的这个观主跟这花蝴蝶是好朋友。他把刚才听到的情况跟龙涛一讲，龙涛说，我明白了，您说下一步得怎么办？蒋平说，我知道啊，你是要抓差办案，但是你抓不住这花蝴蝶，这小子又跑了。所幸刚才他们两个说的话我听着了，他可能下一步落脚点就是在那太岁庄，有个叫马刚的。龙涛一听，哎呦，太岁庄上这个马刚，这我们可不好办。这个马刚朝纲里边有亲戚呀，我们的县太爷就包括我们的知府对他都敬畏三分呢。他真要是上那儿去的话，我们要想抓他，没有真凭实据真不好过去。蒋平说，那个事儿咱们下一步再说，现在是花蝴蝶跑了，我知道他下一步都落足点，但是咱们两个不能在这儿待着。那屋里那个老道 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咱就甭叫他了，你跟我走吧。咱们上哪儿啊？你家在哪儿啊？哎呀，龙涛说，不是我家在哪儿啊，现在我还有一个伙伴在那个桑花镇里啊，等着我呢。结果我没去，我那伙伴肯定还在那傻等着呢。我那个伙伴脚脖子崴了，你说我们两个抓差办案的多丢人，一个脚脖子崴了，一个被人家给逮住了，扣到这个塔底下了。这样吧，先奔桑花镇。蒋平说好吧。当天他们两个人够奔了桑花镇而来。当他们来到桑花镇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天亮了之后，蒋平说，你那伙伴住在哪儿了？龙涛说，我那伙伴啊，就住在一个店房里。我看看吧，这个镇呢就那么三座店房，我挨个打听打听。蒋平说，行，你先去打听你的伙伴去，我呢找个地方我吃点饭，天已经亮了，折腾一宿了，我现在又有点饿了。好呢。于是蒋平一看旁边有一个饭馆，这个饭馆是连卖饭在开店，后院是店，前院是饭店。蒋平迈步就进来了。掌柜的，跑堂的马上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蒋平说，随便，给我掂对四个菜，荤的素的都行，然后呢给我来一点酒啊，最后呢再给我来点馒头啊大饼啊，什么都行，给我往上端，我现在急等着吃饭充饥，肚子饿。哎，好，您坐。跑堂的挺热情，擦抹桌案，让蒋四爷就坐下了。那边灶上就忙着给蒋平做菜做饭，给往上上酒。这个功夫，蒋平就瞅这跑堂的从前边往后边跑，一会儿从后边又往前边跑，不知道忙活什么事儿。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蒋平就发现，在那个厨房里边端出一道菜来。长条的碟子，上边放着一条鱼，这条鱼做得很鲜。蒋平一瞧那条鱼，就问那个店小二，哎，店小二，这个鱼我可没要啊，这不是我的。店小二冲着蒋平一乐，嘿，爷，这个就是不是您的，这是后院店起儿用的，这个鱼啊人家早就要了，我得先把这鱼给人送过去，然后再伺候您。哦，好，这什么鱼啊？跟您说，这是西湖醋鱼。西湖醋鱼，哦，哎，他这一看西湖醋鱼，这蒋四爷当时脑子就转了个个。西湖醋鱼，西湖醋鱼是一道好菜，我二哥可爱吃这个菜。我们这哥几个我知道，老五最爱吃鲤鱼，我这二哥专门喜欢吃这西湖醋鱼。冲这个西湖醋鱼，我二哥住在这儿了吗？啊？蒋平瞅着那跑堂的店小二端着那道菜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店小二空着手又出来了，接着就到厨房里边，一道菜一道菜的给蒋平往桌子上上。这菜都摆在这儿了，蒋平看了看那店小二，怎么样了？这菜给我上齐了吗？给您上齐了。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点事儿。这店小二就坐到蒋平的旁边了，蒋平就问他，我问问你，刚才你那个西湖醋鱼是给谁送的？店小二一听，哦，这个那是后边啊，我们有一客人，他就喜欢吃这鱼，特意点出来的这道菜，让我们这厨师给他做。哦，你这客人他姓什么呀？这客人他姓韩呐、啊。叫什么？叫韩章啊。嘿，蒋四爷一听，心里这高兴，那就甭提了。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在这儿找不着碰着了，我二哥就在这儿呢。我问你，他现在住在哪号房间？ 就是我们这后院啊，后院那是12号吧？12号，这个人在这干什么呢？他呀，在这养病呢，养病，怎么的了？可能这两天他有点病，他老给我们开药方子，让我们上外边到处给他抓药去，抓完了药回来，好像他自个儿会配，配完了药呢，他自个儿就在那喝。头两天呢，我发觉呀，他这个病啊还不轻，这是一天两天有3天头了吧？现在我发现他呀大见轻了，正因为大见轻了，他这火势也见长。今天特意点出来说这西湖醋鱼，你们这厨师会做吗？我说我们这厨师会做，我们这是从杭州请来的。他说好，你给我来个西湖醋鱼，这不吗？点完了我们就做出来给他端去了。哦，蒋平说好嘞，既然这样，我这酒先不喝了，我这菜也先不吃了，那饼跟馒头您先等会儿再给我做，我得上后边看看他去。您认识他？蒋平说：“我看看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哥哥啊？你领着我去。”这店小二头前带路，蒋平随后跟着，就奔后边来了。蒋平来到后边这房间，店小二把这房门一推，您看看，蒋平往里边一走，抬头一瞧，没错。正是他二哥韩章，可是韩章此时刻本来是在那吃那西湖醋鱼呢，旁边还有主食，还有酒。一看蒋平在门口一出现，在门口那么一站，二爷韩章当时把这筷子就撂桌子上了，转身形扑通躺到床上了，躺到床上还不是脸朝外，脸朝里。给蒋平一个后脊背，二爷韩章这个突然的举动，蒋平心里想到了，我二哥见到我肯定不会太好啊，因为这点仇他的心里还记着呢。蒋平进来之后，站到地下，一摆手告诉那跑堂的：“哎，你走吧，你走吧，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甭在这看。”这店小二一看，好，这店小二转身走了。蒋平站在这儿，就跟韩章说：“二哥，我可把您找着了。二哥，您可真是啊！您这一走，音信皆无啊！您想怎么着？您想跟我们哥几个断交情了？我跟您讲，您断交情，我不能跟您断交情，我得随后找您。您知道我找您费多大劲吗？您瞧我现在。”身上穿着破道袍，化妆成一个老道。哎，二哥，怎么着？您那点气还没出来呀？脸朝里了，脸朝里你也躲不过去呀。我这个人没皮没脸呐，我得见着您呐。我今天找着您了，这就行了。二哥，您跟我生气，我跟您不生气。我知道您还记恨着我呢，不过呢。今天见着您，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跟您道清楚、说明白，不然的话，我死了也交着委屈。二哥，这个事儿其实不怨您，不怨我，也不怨大哥，也不怨老三，就怨老五。这个老五年轻气盛，人家叫个玉猫，碍他什么事儿了？什么叫猫？什么叫鼠？那有什么了？他非要争这个名分，他非得要把那个玉猫给斗垮了。他上东京汴梁去了，开始他这么一做，咱大哥就不同意。正因为大哥不同意，所以随后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包括你也认为他这么做有点过，对不对？但是老母他任性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结果呢，折腾出大事来了，皇宫里杀了人了。这成了罪犯了，这大哥更害怕了。大哥害怕，你也为他担心呢。可是，在我们弟兄帮着老五平息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你说咱们哥俩又出了矛盾了。您说那个解药，我找您要直接要，您也能给我。 是，您一说这话呀，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您肯定能给我，但是我敢那么直接找您要吗？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啊？咱们夜探开封府，你把开封府的赵虎给打了。我一想，我要跟开封府那包子人说，这是我二哥的毒药弩，我到那要解药，他必然就得给。我万一找您一要，您不给呢？您是有脾气、有个性的人呐。您要说个不给，我再回来，我怎么见包子人讲啊？我说我二哥不给，我这不把您给卖里头了吗？所以我担心您不给。我才给你使了个小心眼儿，我给你撒了个小谎，把那两丸解药我骗过来了。可是没想到骗过这两丸解药之后，就把您给得罪了。您认为我没跟您直说，这是跟您分心了。您觉得我这么一做，就跟您就不是弟兄了。我过后啊，自个儿坐到屋里边冷静的一想，您说的这个理儿，它也是个理儿。我这么一做。就等于把您去开封府的路给堵了，把开封府的路这么一堵了，您就没地儿去了，所以您就跟我急了，您就走了。您这么一走，我们找不着您了，我们心里边难受啊，都挂着您呢。实不相瞒，二哥，您走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到今天都已经受了黄风了。我蒋平，您别看我穿的这么寒酸。我穿着这身道袍，我是六品护卫，皇上封的。为什么这样？这就叫老天爷加护，尤其老五，这叫命。他皇宫不是杀了人了吗？他杀了一个郭安，这人他杀对了。这郭安呢是要害陈琳，这陈琳呢是李太后手下的人。太后一听生了气了，这是包大人在那说的。太后一生气，告诉皇上了，皇上就不能怪罪老五了。不但不怪罪老五，这老五还来个从四品，比我们哥几个官都大。您说说这事多有意思啊！可是就在我们哥几个共同庆功的时候，大哥掉眼泪了。大哥想你呀，大哥说了，我们是五鼠啊，现在我们四鼠在这受黄风，老二哪去了？我当时一听。我就说了，我说谁惹的祸，谁自个儿去评。我把我二哥得罪了，我就找我二哥去。我出了东京汴梁，找您找了多少地方啊？幸亏那天我上了墨花村，找着丁家双侠了。从他那我见到北下欧阳春了，不是北下欧阳春提供一息线索，我到现在也找不着您呢。跟您说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找着您。我就回转东京汴梁，我要是找不着您，我就不回东京汴梁了。您别看我当了这六品官了，官算个什么呀？咱这六品官，他们别人看中，我没看中。我第一看中的是咱们哥两个的义气呀，义气没了，光要这个官值钱吗？啊，没有用。我想了，我要找不着您。我就自个儿找一个地方啊，我就出了家，当了老道了，无声无息的，最后我就死了。二哥，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还见着您了，我想给您磕头。说到这儿，蒋四爷咕噔跪着，眼泪下来了。此时可就看见韩章在那儿脸朝里，也在那擦眼泪。蒋平一看韩章这个动作，心想：行，有门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的

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

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

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

息。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密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精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在日常饮食中，食盐是一味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食盐中所含的钠等成分对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的作用很大。但我们总说凡事都要有度，如果摄入过多的食盐，反而会由利转弊，引发高血压，损伤肝肾功能，加重心脏负担。告诉您一个让食物又有盐味儿又能少盐的小窍门，您在炒菜的时候可以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啊，盐的味道停留在食物表面，咸味儿程度高，同时也能达到少盐的作用。有句古话说盐多必失，这里啊也想提醒大家，食用盐多了也会盐多必失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湿热的天气很容易让人心烦气躁，在这种越热越烦、越烦越热的天气中，凝神静气尤为重要，最好是有事可做，让精神不空虚，保持心平气和，不受外界不良情绪干扰。酸枣仁是中医推荐的药食同源，宁心安神的好食材，熬粥时放点儿，有助于养心。我们可以从药店买点儿酸枣仁儿，每次熬粥时加个20到30克就可以。睡眠不好的朋友还可以搭配点儿莲子，清心安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查出。

0: 腺增生、结节、囊肿到底严重吗？健康专家号为您解读 B 超检查报告，消除您不必要的担心。关于乳腺的常规检查都有哪些？具体到每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乳腺的相关检查，提醒您定期检查很重要。到底如何预防乳腺癌最有效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积极进行乳腺癌早筛对防治乳腺癌有重大意义。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乳腺健康是每位女性都绕不开的一道温柔关卡。体检报告上增生、结节这样的字眼，总能轻易牵动女性朋友的神经。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女士的经历，或许她的困惑也正是您心中的疑虑。
3: 前段时间马女士复查了一下她的乳腺，因为去年马女士的乳腺 B 超检查显示有增生、结节，医生让定期复查。这一年过去了，马女士也担心病情会有进一步改变。一个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有增生、有结节、有囊肿。医生诊断的分类也还是三类。马女士看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也就没太当回事儿。但是在和同事的聊天中，她听说其他部门的同事从三类发展到四类就只有半年时间，而且这位同事还说到了四类就很危险了，让他一定多注意一点。这就让马女士有点紧张了，很想细细了解一下这增生、结节、囊肿以及分类都是怎么回事，她又该注意些什么。
0: 很多女性朋友的乳腺 B 超检查结果也像马女士一样有增生、结节和囊肿，但有些朋友不当回事儿，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对疾病的知识了解有限而非常担心。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乳腺癌防治专家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外科治疗和系统性综合治疗，在乳腺癌保留乳房治疗方面有一定研究。
0: 王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的王立泽大夫。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哈。很多朋友在第一次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和囊肿的时候可能都会特别紧张哈。那王主任，我们来问问您，在您的门诊当中会有这样的女性朋友吗？那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样的病例故事。
4: 好的，这个问题啊是在出门诊的时候啊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比如说一个下午啊看30个号或者40个号，有2/3的这个女性同志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呢首先我们不用太紧张，因为这些结论呢是在检查里边报告的结论，而且呢都偏向于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结论，或者说呢它是很中性的一个名词，并不代表呢一定就生了疾病。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相应的一些检查报告来分析这个结节的倾向性，比如说倾向于是良性，或者是有的时候怀疑有些问题，会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再来判定相应的病情。
0: 那我想在我们具体的说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到底会不会癌变之前，我们先分别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增生、结节、囊肿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4: 具体的说呢应该先讲结节。 这个结节呢，我们好多人说开玩笑啊，把这个当成一个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扔，包括一些良性的结节啊，良性的表现的成分啊，或者

0: 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角度、专业角度来讲呢，乳腺的增生呢，往往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是良性的一个表现。这种名词呢，并不代表有问题，而且呢，几乎啊，咱们女性的这种在整个生理周期期间呢，都会有这种增生的表现。这种普通增生呢，是不需要去担心的，它是呢，咱们人体的这种周期性的腺体的一些变化，一个反应，这个阶段的反应。像其他的名词啊，比如说囊肿啊，或者是这个还有的会报告里边提到乳管扩张呢，这些名词呢也是一个从检查里边看到的乳房里边的一些现象。名词本身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它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名词。那像囊肿也是一个很象形的或者顾名思义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囊里边呢是空心儿的。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就诊的患者说，打个比方，这就是一个气球。那气球呢，球壁很薄，像一囊一样。那里边呢是个液体的，气球里边呢是装的水，我们体内的一些体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报告的就会写啊一个囊肿的一个结论。那单纯的有这些结论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不会做特殊的处理了，就是以定期的复查监测为主。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会长这些东西呢？
0: 原因呢，应该说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或者是明确的单一因素会引起上述的这些表现。那说明呢，这些问题呢并不是单独的靠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条件、技术水平可以找到确切的原因的。那有的这种生理性的改变呢，像刚才提到的乳腺增生，那和女性的这种例假的周期、月经的这种周期，或者是这种激素的一定时间之内的波动有相应的关系。那其他的呢，应该说是综合的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没有明确的单一因素会直接的引起上述的这些情况。
1: 那我们其实就想了解一下，您刚才说的和我们的一些生理变化有关，那这个增生、结节和囊肿是很容易长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它也会自己消失吗？
0: 容易呢，应该我觉得还不是太容易，毕竟呢，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女性呢还是占少数的。当然呢，在我们门诊的这种初诊的时候呢，几乎是每个患者的报告里边都有这种结论，因为呢，我们毕竟是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我们这儿的看病的女性呢，大部分还是因为检查里边提到了这些表现或者是一些可疑的问题，所以才来的。那如果咱们看所有的，比如说北京城里边所有的女同志的话，那这种情况肯定呢还是少数的。出现之后呢，它的有问题的比例还是偏少的。如果这种全面的体检，比如说每年的像北京市的这种两癌筛查之后，我们排查出来的每年北京市户籍人口的乳腺恶性肿瘤的病人呢，不到一万例，北京市户籍的人口。那这个时候的比例实际上总体来算大概在10万分之50到60这样。发病的比例呢并不是很高，是这个情况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大部分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还是会担心，那可能有一少部分它会发生癌变。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癌变的几率吧，就是什么样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它是有危险的，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0: 这个几率呢，也是在门诊啊，经常被女性同志问到的一个问题。回过头来看，如果呢有问题的话，那也就是在我们个体身上就是100%有问题了。那如果没问题呢，我们就是压根儿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几率呢，是我们算整体啊，比如说所有的女性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呢，虽然有这些表现，比如说增生啊、结节啊、囊肿，这个有问题的比例呢还是低的。特别像这种生理性的增生，这种正常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认为这种风险恶变的风险是很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个

0: 词叫非典型增生。这个词呢，在我们例行的这种普通的体检里边呢，是很少提到的，因为这个词呢，是一个病理上取材之后，病理检测出来的一个名词。这种非典型增生呢，跟咱们普通报告里边说的普通的乳腺增生是不一样的。非典型增生呢，在我们病理检测里边，它是有一些不良倾向的。那我们一般认为呢，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今后出现恶变的这种风险要略高一些，但是不会说高得那么可怕。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处理呢往往也会更积极一些，比如说会涉及到一些局部的手术，把这个可疑的结节病灶切除下来，这么一个处理的措施。另外呢，像囊肿呢也分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囊肿啊，这个囊壁是特别光滑的，就跟气球一样的一个很光溜的一个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没有特殊的这种处理的这个建议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突然出现，或者是呢这个囊壁不是很光滑，不是个气球，有可能是一个菠萝一样的一个不平坦的一个表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记得去穿刺取材，来看一看从病理检测上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想确认它的成分的话，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讲，是需要有病理结果才能100%去确认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病理检测呢是一个金标准。那我们在前期做这些超声，有的患者呢会联合做钼靶检查，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来筛查排查是否有可疑的表现。患者呢经常会拿着报告问我们，您给我做了这个检查，这么两个检查我排了好长时间队，那怎么还不能确认有没有问题呢？这两个检查呢它确实没法拍板是不是坏的，或者是确实没有问题。这两个检查的主要的作用呢，它是来筛查的作用，如果没有问题呢，咱们就不用做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了，定期的监测复查就可以。那如果这些普通的检查发现了有不良的或者是恶性可疑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有创伤性的比较复杂更复杂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像我们的空心针的穿刺的活检，说白了呢是一种比较粗的针来扎针的取样，甚至呢有的还要做一些局部的小手术，切开口子取样本来做病理的检测。那我们的看病的过程呢，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这种诊疗的思路里边呢是一步步往前推进的。我们是看到一份报告之后，来根据相应的报告来安排下一步，这样呢实际上是确保我们的每一步的决策都是准确无误的，也避免呢过度的去开一些检查，给患者增添不必要的这种检查或者花费。当然呢这些安排或者这些想法呢，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跟患者讲，有的患者呢可能在匆忙期间是不太能够听明白的，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把我们医生在看病或者接诊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处理的思路或者处理的想法呢来讲出来，让大伙呢能明白我们这种想法的初衷，还是想让患者呢能够合理的合适的来做准确的检测检查。当然这个过程呢确实在我们北京的大医院，那就诊的人这么多的前提下，确实这个过程会要长一些，可能要就诊一两次两三次才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说我要是两句话就给您回复好就让您出去了，那一般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啊，你可能会看到有的患者进了我这个诊室之后半天没出去，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我把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检查相应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安排了一下，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呢需要更长时间或者更复杂的处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几分钟就给您开好了药就让您走的话，其实应该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的问题可能不太严重。
0: 对的。
1: 嗯，我刚才大概听懂了王主任的这个检查的模式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可能医生先给我们开一些普通的无创的也

0: 比较便宜的检查，就是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如果还是觉得有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再进行有创的或者是贵一些的这样的复杂一些的检查。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可能医生就不会让你一下子做那些有创的检查，是吧？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怀疑有问题的时候呢，有创的检查直接上的话，对我们人体肯定是不合适的。之所以叫做有创检查，是因为它确实检查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出血、疼痛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们普通的超声啊、钼靶检查呢，这种检查呢，对人体的损伤或者是干扰是很小的。之所以把这些检查作为筛查手段，正是因为他们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创伤也很小。即使是钼靶呢，这种 X 线性质的检查呢，对人体的辐射也是很少的。这种检查呢，就适合于做这种初步的排查筛查。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我们在前面案例当中，这位马女士她的乳腺的诊断是三类，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这个诊断可能是有风险的呢？
1: 好的，这个分类呢，是我们这个专业啊，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比如说结节性质的一个表现，我们给它做一个类别，一共呢分了五类，一般呢在三类或者以下，比如说一类、二类，这个时候呢癌症的这种风险是很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如果说报了四类或者五类，那这个时候呢癌症的风险随着分类的提高是逐渐的增加的。那在这种检查里边呢，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呢，这种分类呢会有一些检查医生的主观经验的这种影响，并不是说分成了四类、四 A 类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按照原则呢，如果有报四类以上的这种结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活检，也就是有创检查这么一个流程，来确认报告的里边可疑的这个成分是否是真的恶性的组织。为什么说是有一些主观的这种影响呢？医生主观的影响呢，意思就是啊，医生的经验、医生的检查习惯或者是医院的这种设备的影响，不可能100%通过这么一种检测来确认，只是因为在检查当中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参数，我们需要警惕，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好多患者在我们医院看病之后呢，拿着我们的报告会说，为什么你们的报告没分类呢？我在别的医院检查呢都给个一二三四五啊，或者是三类的这种结论，为什么你的检查就不给分类呢？实际上呢，这种分类呢它来源于欧美国家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论，这种分类呢是为了一些标准化的这种工作致敬的。实际到我们看病啊，或者是我们参考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关心它的结论是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不用。那实际主要分两种情况，穿刺或者不穿刺，就这么两种情况是主要判断的方向。所以呢，需要穿刺的时候，你就给一个建议就可以了。检查里边说建议穿刺活检，那我们就明白需要进一步查了。那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写特别复杂或者特别拗口专业的名词，就建议定期观察，让患者呢能够直观的明白我这份检查报告是没有异常表现的就可以了。因为好多患者呢可能一开始啊不太了解这种分类的规则，他看到一个分类比如说三类我们认为是没问题的这种分类，他会特别紧张。所以我们在报告里边尽量减少这种造成不必要的这种紧张的特别专业的名词。
0: 对，确实是。你看像案例当中这个马女士，她分级是三类，然后她就觉得哎，这从三到四就只有很短的一个距离，所以她就会很担心。但实际上医生还是认为她暂时不需要进行这个有创的穿刺这样的检查，但是需要密切的关注，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想法呢确实是很多我们的就诊的女性呢会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三到四就差这么一类很容易就跨过去了， 我是不是很危险呢？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三和四呢在我们这种分类里边呢它的这种有癌成分的可能性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自己的随访呢也是看到这种比如说在检查里边认为风险很小的患者。通过我们长期的随访我们大量的这种数据来看呢确实患癌的比例是非常少的。那检测这种可靠性还是达到我们的要求的。那么我们报四类以上的这种时候呢在我们的门诊里边呢占到1/2左右。那经过我们检查呢30%左右的患者是有问题。那其他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这种良性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在建议穿刺活检的时候呢有很多患者实际上还不是那种坏的表现。经过我们这种排查呢实际上很多患者呢是不需要做那种有创伤性的检查的，大部分还是以定期的复查为主的。
0: 就是说即使我们报了四类以上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有问题，而是说我们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而已。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的，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如果我已经有这个乳腺检查的这个三类的一个诊断了，那我该怎么做能够让我不要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成这个四类，或者不要发展成乳腺癌呢？
1: 如果我们的检测报告啊体检报告或者是给了一个三类的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这个报告呢是不是可靠，比如说它的检查的这种是不是两侧都查了，然后呢有的年长比如说40岁以上的女性呢还要结合木马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要看片子。如果我们反复的核对报告没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呢就定期的监测就可以了。那我们在门诊也是会被经常问到，那我只复查吗？我不需要吃点药啊或者是做点什么吗？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那咱们没有疾病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特意的去服药的。那服药呢没有这种明确的可以降低变坏这种作用的这种药物。那也有的国外的会建议呢对一些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因素的这种女性呢服一些口服药来降低这种以后恶变的这种危险。但是呢我们国内呢还没有这样的建议或者数据。而且呢吃药呢我们的这种服药毕竟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如果我们权衡一下的话呢服药的这种副反应通过服药来降低癌变的这种副反应实际上很可能还没有它的正的作用那么明确，所以有可能最后呢不起什么作用，反倒是增加了女性同志的负担。
0: 就是实际上遵医嘱定期检查就是一个最好的预防了。
1: 对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通过刚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的讲解，您是不是也能读懂一些乳腺 B 超检查报告了呢？当然这里西子也要提醒乳腺有问题的女性朋友，自己能看懂一些乳腺 B 超检查报告是好事，但是一定不能自己给自己做诊断，身体有问题还是要听医生的，谨遵医嘱。稍作休息，下面的节目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乳腺的 B 超检查和钼靶检查。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再来聊聊这两项检查到底能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多大年纪或者在出现什么症状时应该去做这两项检查。同时也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再为我们介绍一些其他相关的乳腺检查项目。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乳腺的检查吧。因为刚才我们的案例当中，马女士做的是乳腺 B 超检查。平常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健康体检其实也会有这个乳腺的 B 超检查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乳腺 B 超检查能够帮助我们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呢？
1: 好的，乳腺 B 超检查呢，我们也叫超声检查，还有的医院呢会叫彩超检查，我们一般就叫做超声检查了。这种检查呢是比较方便的，那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机器，然后人工拿探头去扫查乳房，来主要看一看有没有结节样的改变，或者是有一些乳管样的扩张，乳管扩张的表现。那超声呢主要是对一些结节或者是大一点的肿块样的表现呢，它的检测呢是会比较敏感一些。同时呢，像大伙儿说的彩超呢，实际上我们专业的医生是不这么说的。我们彩超在我们专业里边呢，叫做一个名词叫多普勒超声。那这种超声呢，还会在普通的检测同时呢，做一些它的血流的流量的信号的分析。那总之呢，这些参数呢，是为了我们来诊断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的。并不是说单一的这种超声的参数就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是一个综合判断的结论。超声的检查呢，对人体是没有明显的损伤的，它适用频繁的或者是多次的检查监测。那像甚至妊娠期的这个女性呢，在妊娠期也可以做超声检查，对胎儿也是没有影响的，使用起来呢也是比较方便。
0: 就是它是通过声波的反射，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乳腺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检查，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伤害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B 超的检查一般是从多大岁数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检查，还是说我们有什么不舒服去做 B 超检查吗？
1: 这个超声检查呢，如果作为一个体检的方法呢，我们在成年之后，比如说每年的单位体检就是可以做一个乳房超声的检查的。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有些情况我们会建议做更密集的检测，比如说密切的观察，那有的是三个月复查一次，也有半年复查一次的。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密集的监测，两年以上这种结节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异常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的患者呢回归到正常的这种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也就是相当于他的监测期过了之后，这种结节仍然没有恶性表现或者是不良倾向，这个时候呢就担心的这种恶变的危险就很小了。那检查呢，超声也比较适用比较广泛的人群，甚至从儿童到年长的女性都可以。我们这边呢一般是针对这种成年的女性来做检查的，往往是20多岁就开始做检查了，特别是现在好多入职之后啊，工作之后就开始有单位的体检了，那每年会做一次检查。来我们这边检查的呢，好多是因为体检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在我们这边做超声检查的这种女性，实际上可能频率会比普通的体检会多一些，往往是半年就检查一次，是这样的。
0: 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超声检查还是非常安全的，连孕妇都可以做。那其实我们也想好奇一下这个生理期，因为肯定很多女性朋友会说我生理期乳腺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的症状嘛，那么生理期可以做这个 B 超检查吗？
1: 这是一个大伙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确实也是在门诊会被经常问到的问题。在生理期呢，有的人担心呢这种腺体的增生或者是一些乳房的一个肿胀的表现可能会干扰超声检查。那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呢，超声呢是一个声波反射这么一个检查的原理，有点像蝙蝠那种那个声波探测一样哈。那这种检查呢，如果有一些水肿的表现呢，确实可能会影响这个声波这种检测的清晰度或者质量。正常的这种体检筛查呢， 一般呢会考虑错开例假期、月经期。那如果已经发现了明确的肿块，或者自己就摸到了这个明确的包块的话，这个时候呢，这种月经期的这种干扰呢，实际上已经不会影响这种肿块的评估或者是判断了。所以呢，如果咱们体检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在月经的间期去做体检的。那如果确实发现了一些明确的肿块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就医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检查的。
0: 嗯，好，我们刚才说了超声检查，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钼靶检查又是怎么回事。这个钼是金字旁一个眼睛的那个耳目的目。
1: 是的。
0: 嗯，是什么意思呢？
1: 对，我们检查单子上啊会写上这个乳腺的 X 线检查，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口头说的钼靶检查。我们的检查单呢没有写钼靶，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钼靶。那这个检查呢实际上是一个软的 X 线检查，它呢设备上是有一个金属的钼的成分，它的 X 线的量呢会比较少。那这种检查呢经常说呢要横着夹一下竖着夹一下，这个腺体的这个部位也要做拍照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个像照 X 光一样。那这种检查呢是由 X 线的，我们的检查的频率呢间隔的时间会比较长，一般是40岁以上的女同志呢会1到2年做一次这种钼靶的检查。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检查完之后啊回来会跟我抱怨说夹着是很疼，我不想再做了。那这种检查确实是要夹得紧一点才能查得清楚，反倒是如果不狠心夹得紧呢，松松的夹的话呢，检查的质量是没有保证的。那这种检查为什么有射线或者是夹着疼我们还要去做呢？因为在最开始呢国外的研究发现，通过这种钼靶的也就是这种夹板的检查，发现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乳腺的肿瘤的病人患者，而且呢通过这种更早的发现甚至可以降低乳腺肿瘤致死的问题。这么明确的这种作用呢，实际上这种检查说明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虽然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这种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40岁以上的女性，有这种情况。一般的年轻女性我们呢是很少用到钼靶检查的。那这个检查呢频率也不会太多，那它的作用呢不是像超声一样去看肿块，它对肿块的分辨的能力还是很弱的。那这种检查主要是发现一些钙质钙化的表现，这个钙质可以理解为咱们身体里边分泌的这种钙跟胆囊结石啊或者肾结石啊，有点类似，但是呢在这种钼靶检查里边对乳房里边的钙的成分的检测它是比较敏感也比较清晰的。那有些钙质呢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手术取样的，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不用处理，是一些良性的钙化的表现。一般呢我们要结合超声来同时看两个检查报告的这种结论。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刚才说了钼靶哈，那么我们常用的乳腺检查还有一个核磁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核磁检查又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实际上乳房的检查呢主要也就是这三样检查，相对其他的疾病呢检查的手段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核磁检查在我们乳腺科里边算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检查了，检查的时间呢比较长，在机器上要趴半个多小时啊，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在那儿检查，约的也比较慢，因为这个检查比较耗时，约起来也比较费时。这个检查呢是一个像 CT 一个机器啊，在里边线圈排查，它的图像呢对一些细微的结节分辨率更高，但是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这种检查呢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早的或者更准确的发现乳腺的可疑的病灶。从体检或者排查方面讲呢， 乳腺的磁共振呢，我们是不会常规使用的，那只有对一些有可疑病灶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确诊的这种情况，我们才会做乳房的磁共振检查，来指导我们后续的一些治疗或者方案的制定，以及后续的一些治疗效果的评判。那主要是在确诊的这种女性里边，我们会用的比较多。这种检查在体检里边呢，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它的这种效力以及成本都不能让我们特别的满意，在体检这个环节当中。
0: 嗯，它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些无创的检查，再给我们聊一聊有创的检查吧。
1: 好的，一聊到有创的检查呢，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一跟患者说呢，大伙儿都是皱眉的，因为看这个词儿就是很直观，它是有创伤的。我们没有事儿的时候，谁也不爱去挨那一扎或者是做手术。那这种有创的检查呢，比如说穿刺活检，这种检查呢，是通过一个空心的这种针来穿刺到目标的这种结节病灶上，来通过这种悬切的针来取样。那这种穿刺活检呢，还有这种比较更复杂的空心针的悬切的这种针孔辅助的悬切，那种设备呢是更麻烦的。那这种穿刺呢，使用起来对我们医生来讲实际上是比较便捷的。那通过很小的创伤来取样，来做病理分析，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检测。那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穿刺的过程呢，一般是十几分钟就操作完成了。实际上跟我们抽血扎针呢过程是相似的，只是我们穿刺活检乳房这块的针要更粗一点，大概有火柴棍那么粗吧。所以我们在穿刺的开始之前，会在这个穿刺的部位打一些麻药，避免呢明显的疼痛。穿刺之后呢，还要做一些按压。穿刺呢，一般要取三条左右的这种组织，也就是患者跟我们说咔嚓咔嚓响了三四声，这个操作就完成了。因为穿刺呢要多个方向的取样，来让病灶呢情况我们尽可能的全面的掌握。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担心呢会造成这种病灶的迁移或者移位，会认为这种穿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话题呢，在十几二十年前呢，国内外都做了很多的专业的研究探讨，从目前的结论来看，实际上是没有这种问题的。长期的观察呢，也看到即使是这种恶性的乳房的肿瘤，穿刺活检也没有影响肿瘤的这种范围，甚至它的这个分期也没有因为穿刺活检而改变或者是增加。而且呢，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也会按照以后要切除针道这种设计的手法，我们在有必要手术的患者呢，实际上我们穿刺那个针道基本都是会被切除掉的。所以呢，好多女性担心的这种穿刺带来的这些问题啊，不良的结果呀，实际当中是没有发生的。
0: 就是说，如果医生给我们开了这个穿刺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单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可能问题挺严重的，真的需要进行这样的检查。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觉得难受啊，或者是担心啊，我们就放弃它。
1: 是的，这种穿刺活检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还是会反复考虑的。那决定要做穿刺活检的时候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呢，也不用太担心我穿刺活检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自己的像去年的穿刺活检的患者呢，有三分之一是乳腺的肿瘤，恶性肿瘤。那其他的呢，大部分还是良性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患者呢，有的是做了一个局部的手术，有的是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0: 嗯，我想问一问王主任，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检查，除了刚刚讲到的内容，还有什么我们患者朋友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1: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检查呢，都是比较常用的，在门诊的检查里边。我们在门诊呢，还会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或者是少用的检查，很少用的检查，就是乳头溢液这种表现。乳头溢液的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同一个症状会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乳头溢液呢，也是这个情况。乳头溢液呢，有血性的乳头溢液，也有清亮的乳头溢液。 通俗的讲呢，一般乳头的血性的溢液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做乳管镜的检查。这种乳管

0: 环境的检查呢，像一个内镜一样，可以进入到一液的这个乳管里边去检查里边是不是有异常情况，来指导后续的一些治疗办法的制定。这种检查呢，过程上是比较繁琐的，比刚才咱们提到的超声、核磁、钼靶操作起来都会更繁琐一点，甚至比穿刺活检还要繁琐。而且呢，能做这个检查的医院呢，并不是很多。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代替的方法来进一步排查这种乳头溢液的情况。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是血性的溢液呢，我们的建议呢会尽早的去就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检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刚王主任带我们了解了日常生活中我们女性朋友可能会做到的乳腺检查项目，希望大家能从王主任的讲解中意识到早期筛查对于防治乳腺癌的重要性。接下来的节目继续为您介绍早期筛查对于防治乳腺癌究竟有多重要，以及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乳腺癌。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2: 我们总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来预防癌症，或者早点发现癌症的苗头，不让疾病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早筛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详细跟我们说说乳腺癌早期筛查的必要性，做早筛和不做早筛到底有什么区别，谁需要去做早筛，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乳腺癌。
0: 这种早筛呢，实际上是我们乳腺科大夫啊比较推荐的一个策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定期的检查体检，能够尽早的发现可疑的问题，而且呢做尽早的处理。我们的希望就是这种早期的干预可以让我们的效果更好，疾病对人体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最小，同时呢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小的。直观的说吧，打个比方，比如说发现的早的时候，这个病灶很小，我们就可以通过局部的这种手术，我们常说的保守手术，创伤很小的这种办法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了颤抖。那这个时候患者的生活它的影响是很小的。那早筛呢，在我们门诊以前是有早筛门诊的，我们以前呢做了一些筛查的工作，现在呢国家都提倡呢分级诊疗，那么一些筛查体检的工作呢都做到了二级医院或者社区医院体检的机构。这样的工作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让我们女性呢有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发现。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的感受也是这种定期的检查的女性呢，如果有问题她发现的时候也是比较及时，她的分期啊病情呢也会更好一些，更轻一些。那不做体检的女性呢，往往是通过一些异常的身体的不舒服或者表现才来看病的，自己能发现肿块的时候或者是很难受的时候，那这个病灶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都比较大了，那这个时候靠自己发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及时的手段。很多健康或者是科普栏目里边会说自己的触诊，自己触诊自己检查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实际上这种自己触诊能触到的结节已经很大了，而且呢自己触诊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手法不是很专业的话，会摸着哪儿都是结节，哪儿都是疙

0: 喝的，检查完一遍自己吓够呛。所以呢，这种检查呢虽然是个方法，但是呢它的可靠性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会建议还是做这种定期的筛查啊，像北京市现在好多城市国内做这种两岸筛查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个筛查呢也是个双刃剑。为什么双刃剑呢？这种筛查完之后呢，刚才提到说好多报告会说囊肿结节啊增生，那如果我们的女性不太懂这方面的专业，或者是对这个词儿很陌生的话，就会特别的紧张，会增加很多人的这种心理负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筛查虽然没什么异常的表现，但是呢女性同志很紧张，就会跑到医院来反复的查反复的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增加了女性的负担的。所以呢筛查呢是合理的用，适当的用，再采取适当的手段去处理，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体系。
1: 嗯，就是王主任实际上是不太提倡我们女性朋友自我的触摸来筛查的，因为小的我们肯定摸不到，等我们摸到的其实也已经很晚了，那我们还不如定期的去做检查，到医院去检查去筛查更安全。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的去做乳腺的检查呢？
0: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成年之后或者加入工作之后，这种定期的体检就有必要开始了，比如说每年一次的超声。那也有一些高危的因素，高危因素呢像咱们新闻里边可能会看到一些明星做这种预防性的乳房卵巢切除。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人体里边会有一些高危因素，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这种比例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是有一些特定人种的这种表现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个基因的突变，叫 BRCA 基因的突变 ,BRCA 基因突变。有这种突变，特别是那种叫致病性的，可能会导致恶性肿瘤这种性质的突变存在的时候呢，这种筛查的频率会比较密集一些。还有的像有一些肿瘤的乳腺癌的家族的集中表现，家里边直系的亲属有好几个是得过乳腺癌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家族里边的女性呢，筛查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会频繁一点，比如说半年的一次检查，这样检查的密集度呢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其他的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普通的一年到两年查一次就可以的。
1: 嗯，然后我们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哪些生活方式可能对我们的乳腺健康是不利的。
0: 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些结节的病因呢好多不清楚，实际上这些不清楚的病因呢咱们是人为干预不了的，但是呢提到生活方式呢咱们还是能够做一些干预措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无论是对乳房还是整个对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那主要能够起到降低这种乳腺肿瘤风险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减少饮酒和吸烟，这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边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一个作用。那有的研究看到呢这种饮酒啊，每天比如说一瓶多的这种酒，这个酒量女同志很少能每天喝一瓶多的这个白酒，这种数据呢应该是国外的这种欧美人群的数据，它比不喝酒的人群呢那这种乳腺癌的发病率要高很多。也就是饮酒呢在我们这种专业里边是看到大量的饮酒有这种不良的这种作用。当然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这种普通的小酌或者是少量的这种酒类是影响很小的。吸烟呢可能大伙儿经常会听到对于肺的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吸烟的人群在以前的研究里边也看到很可能也对乳腺有一定的作用，当然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女性还是很少的吸烟的这种比例。其他的呢像控制体重有可能对我们的这种乳腺的疾病会有一定的好的作用，适当的运动和控制体重实际上是同一方向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控制的方法。其他的呢我觉得乳腺这块呢并没有特殊的其他一些生活的建议，那还是遵从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整个身体的这种良好的一个作用这么一个原则吧。
1: 嗯，那有人说年龄大了就不容易得乳腺癌了，我们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想法有道理吗？
0: 这个想法呢我觉得 道理不是很充足。应该说呢，咱们乳腺癌的发病的国内的高峰呢，一般是在45到50岁之后呢，是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发病的峰值。但是在欧美国家呢，发病的高峰是在60岁左右，也就是是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发病反倒是比例会多一些。那这种发病呢，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就诊的患者也能看到70岁、80岁的患者也有得病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年龄的影响呢，并不是一个绝对或者是特别明确的因素。我们不论是20岁的女性还是80岁的女性，都建议做定期的检查筛查。年长的这种女性呢，这种发现疾病的之后，一般呢治疗上会采取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而且呢预后呢往往也偏好一些。但是呢不能弃之不查，也要定期的监测。
1: 就是说我们即便过了绝经期，那我们也应该定期的进行乳腺的监测。那我想特别问一下王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是绝经以后的老年朋友，保养乳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0: 这方面我们倒没有特别的建议，因为乳房这块呢，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建议做一些特别复杂的保养，主要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好多女性会在门诊问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按摩呀、理疗啊，这方面呢，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效果，也不做特殊的推荐。我们其实就是简单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方面就足够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关注乳腺健康，积极进行乳腺癌早筛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关注自己的乳腺健康，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通过乳腺癌的早期筛查，可以让早期乳腺癌患者朋友通过治疗走向治愈。祝愿每位女性朋友都可以享有乳腺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很多人印象里癫痫发作就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但其实不少患癫痫的朋友首次发作并没有明显的抽搐，所以很多早期患者朋友并没有意识到可能患上了癫痫，也就没能积极控制病情。那么癫痫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早期隐匿症状？明天节目详细带大家了解。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 从你我开始。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8: 可以。
9: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8: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高仲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国重器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4: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
12: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未登记结婚，彩礼必须全部返还吗？婚后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遭遇家暴时，如何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己？离婚时，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归谁？离婚时尚未退休的，基本养老金可以分割吗？父母去世后，独生子女肯定能完整继承父母的遗产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婚前、婚后、离婚、继承四大模块为框架，通过求解亲密关系不同阶段常会遇到的115个法律问题，带您穿透情感迷雾，读懂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理性处理家庭矛盾，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心理学不仅揭示了人类行为背后的科学原理，更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学会一个心理学效应，了解一种心理疾病，掌握一项心理模型，换个角度重新认识自我与他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朱广思作品太好玩了，没想到这就是心理学。全书收录约400个我们日常所应了解的心理学词条，作者以简洁有力、清晰明了的语言对词条进行解读，并以700余幅生动有趣的漫画进行助阵阐释，带来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特的人物，他是探险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以毕生经历践行了对山河大地的热爱。他是中国古代旅行考察的先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其地理考察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地貌与游记文学的重要文献，也为后世旅行提供了珍贵的参照。他以一生的实践表明，即便身处困顿，只要有坚定的理想和毅力，依然能成就非凡的人生价值。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琦作品《碧海苍雾》，以独特视角带领读者进入徐霞客的世界，从游胜故里那棵他手植的罗汉松开始，眺望徐霞客游记开篇地天台山，过三山登五岳，随着他探索长江的源头，直至中篇地鸡足山。结束一周工作之后，我们去哪儿呢？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军主编的作品《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红山动物园诗歌集》，这本可爱的小书源自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发起的诗歌征集活动。书中内容是从成百上千篇来稿中精选出的52首小诗，对应一年中的52个周末，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在真实的草木生灵之间，我们仍可以为自己建造一座内心的桃花源，重新与野性的意识深度接触。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2: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凝聚民族精神、彰显中国力量的时代力作。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中国深海探索发展的故事。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这本书由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入采访，精心撰写，以全景式视角、史诗般叙事，完整还原了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的非凡历程。全书深情刻画了以叶聪为代表的中国深潜人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时代精神，为我们生动讲述了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研制与海试的全过程。全书以叶聪的成长轨迹与科研生涯为主线，串联起中国载人深潜事业20余年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书中以大量的一手访谈、珍贵史料与现场细节，真实再现了大国重器从图纸走向大洋、从实验室下潜深海的每一个关键瞬间，记录下了一次次攻坚克难、惊心动魄的海试考验，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书中伸手够不到的地方才值得我们踮起脚尖，甚至跳起来去够，正是中国深潜人精神的生动写照。面对万米深海的极端压力，他们以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信念攻克难关，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答卷。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深刻诠释了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时代内涵。从2002年蛟龙号立项时的技术空白、国外封锁，到深海勇士号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再到奋斗号领跑全球全海深探测，中国深潜团队日夜兼程，矢志赶超，在空白之上建起了强国之基。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魅力。作者以扎实的访谈和一手的素材，清晰梳理了中国深海探索从深潜技术突破到深海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的完整脉络，将专业的深海科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让读者读懂奋斗者号的钛合金球舱、浮力材料、水声通信等核心技术的攻关难度，了解中国载人深潜从部件进口到国产化的跨越历程。
1: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0%以上，万米深渊被称为地球的第四极，长期以来是人类难以抵达的秘境。进入21世纪，建设海洋强国成为国家战略，深海探测装备技术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彼时，中国在载人深潜领域的基础几乎为零，与美、法、俄、日等国存在着近50年的差距。2001年，叶聪进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之后呢，加入蛟龙号研制团队，从此和深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设计师，到蛟龙号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全程参与并主导了中国三代载人潜水器的研制、 海事与应

应用，因此被誉为中国载人深潜第一人深海的哥。书中最具感染力的是对深潜科研先锋群像的鲜活塑造，通过一个个真实细节勾勒人物，水池试验时潜水器意外沉底，叶聪沉着冷静排查故障，海试中遭遇台风突袭，叶聪坚守岗位守护装备，万米深渊面临极限压力，他无畏挑战完成科考，从驾驶蛟龙号下潜7020米深度，首次创造同类型潜水器深潜世界纪录，到操控奋斗者号坐底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深处，叶聪以近百次深潜的实践，成为中国载人深潜的定海神针。而在他身边，有年过七旬带病上阵的徐启南院士，通宵攻关的青年科研人员，不畏艰险的潜航员团队，共同构成了有血有肉、赤诚担当的英雄群像，让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国之重器背后的赤子情怀。这部书打破了科技题材的枯燥感，以海试现场的惊心动魄、科研攻关的日夜兼程、师徒传承的温暖情谊，让冰冷的深海装备有了温度，让枯燥的技术数据有了质感。从叶聪在太平洋上的入党誓词，到蛟龙号与神舟九号的海天连线，热血瞬间与高光时刻交织，让这部书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那既然是报告文学，我们就需要来了解一下作者的文字到底是怎样的。比如书中写到潜水时的安全问题，写得非常形象。这段内容呢是这样的：在指挥部和声学控制室内，听到潜水器发回的三短声莫尔斯码信号，意味着下潜中的潜水器运作正常。这样的好消息带来了抚慰和愉悦。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听不到莫尔斯码信号，室内的氛围便会凝重起来。叶聪明白，采用莫尔斯码信号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彻底攻克水声通信的难关，确保潜水器和母船之间能够实现畅通无阻的通信。海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多个环节需要多部门的紧密配合，任何一个细微疏漏都有可能对海试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中一个细节便是那飘扬的红绿丝带，每次下潜前最后一个关键动作是两名甲板准备人员分别从潜水器两侧的抛载部位取下系着红绿丝带的线位销，然后走到潜水器观察窗的位置向舱内的试航员展示，证明抛载块线位销已经拔下。舱内的试航员看到后会竖起大拇指表示我已经看到。通过安装抛载块，潜水器的重力大于浮力，从而实现下潜，抛弃抛载块则使浮力大于重力，潜水器得以上浮。如果抛载块无法正常抛掉，潜水器就不能上浮。线位销起到保险作用，被拔掉后抛载块才处于潜航员操纵下可抛载的状态。线位销系上红绿丝带是为了便于舱内的试航员辨认，多么人性化的设计。每次我看到红绿丝带心里就会很兴奋，这可不是一般的动作，它是潜航员下潜至深海后能否上浮的关键动作，直接关系到潜航员的生命安全。叶聪说，这里面都是有规则的，我们并不是直接就进舱下潜，潜航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一切都是有纪律的。我们从事深潜工作的人都是高度自律的人，蛟龙号四年海试，纪律性是我最大的收获。下水后我们时时刻刻听从母船的指挥，让上
就上，让下就下，绝不可能擅自行动。这是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载人深潜英雄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工程师到领军深海探索的核心人物，他与科研团队历经近百次深潜，20载坚守，在极限环境中淬炼初心，用智慧和勇气定义中国深潜高度。可以说他的故事比电影更热血。为什么许多人喜欢称叶聪为深海的哥呢？原因是通过设计研制载人潜水器，叶聪把越来越多的科学

0: 与开拓者，他驾驶蛟龙号突破7000米，亲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深潜记录的诞生。他参与了3台大国重器的研制，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奋斗者号，带领团队让中国人抵达了10909米的万米深渊。他是载人深潜的实践者，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深海勇士。这本书完整揭开了中国载人深潜从0到10909米的非凡历程。没有参考资料，没有技术积累，没有先例可循，一个平均年龄34岁的年轻团队从零开始，把一张张图纸变成大国重器，把不可能变成中国深度。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不仅是一段奋斗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叶聪和他的团队用行动证明，新时代中国科研工作者有能力挑战极限，有底气领跑世界。他们的奋斗精神将激励更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勇毅前行。

0: 身前万米和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也可以看到，
1: 深海蕴藏着地球70%以上的秘密，
0: 是海豚、珊瑚、珍稀生物的家园，是人类未来的资源宝库，更是海洋生态的最后防线。叶松说，他自己是海洋工程技术人员，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为认知海洋、利用海洋、开发海洋服务的。此前人们一直以为500米以下，尤其是1000米以下的深海是一片漆黑的死寂之地，似乎没有任何物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然而实际情况是，载人潜水器周围活跃着丰富多彩的生命，它们几乎遍布整片海域。深海有哪些生物呢？作者高仲泰在《深海的呼唤：叶松和他的团队》这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深潜人驾驶着载人潜水器在海底看到的场景。关掉灯，他会看到星辰般发光的生物，如水晶果冻水母、凤眼乌贼、尖灯鱼、天鹅绒肚灯笼鲨等，还有更多认不出来的样子奇怪的生物。当然，环境极端的海洋深处，除了有多样多彩的生命奇迹值得探索，还有热液矿产、可燃冰等丰富的资源等待开发，更有海底沉船、深海板块构造等学术主题可以研究，这是我们施展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基地。深海蕴藏着地球最古老的生命密码，守护生命与探索深蓝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使命。从蛟龙号7000米深潜，到深海勇士号国产化突破，再到奋斗号深潜10909米的马里亚纳海沟，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光阴，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载人深潜推向全海深探索的新高度，让中国人的身影抵达全球大洋的每一处深海尽头。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高仲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国之重器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高仲泰，作家，资深新闻人，影视编剧，创作纪实文学和历史小说多部，代表作有纪实文学作品《深潜》《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纪实》《我不是药神》同名电影原型《陆勇经历纪实》等，历史小说《租界》《上海犹太人》等，电视剧本《望族》《一剑封喉》等。
2: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高仲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在写作这部《深海的呼唤》的时候都经历了哪些，这本书最终是如何完成的。高老师你好。
3: 你好，何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这本书是指《深海的呼唤》，《深海的呼唤》易冲和他的团队。那么在这之前，我写过一本关于研发三台载人潜水器的这个过程的纪实文学《深潜》。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深海的呼唤》是《深潜》的续篇。这两本书是我跟踪采访以易冲为核心的 T02 组深海装备载人潜水器的跟踪采访20年时间而完成的两本纪实文学。这两本著作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深入的反映了以易冲为核心的研发团队研发制造应用载人潜水器的一个全部过程。这两本书也是从研发的这个过程一直到写易冲个人和他团队，特别是易冲，他现在是T02组所长，也是中国深海设备造诣很深的一个专家。我觉得易冲他所以能够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门外化成为一个专家这样一个过程，就不是偶然的。所以我用大量的这方面的事实来反映他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应该说易冲和他的团队是伴随着我们国家的研发载人潜水器的这个过程而成长的过程。它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中国的载人潜水器的一个发展的提升的过程。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到作家，我也是一个20年当中一个采访跟踪写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深潜》和《深海的呼唤》这两部著作。
4: 那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来决定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同时，我们当时要研究这个深海深潜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呢？
3: 中国是在国外的插脖子的情况底下，从一片空白情况下开始研发载人潜水器，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大国重器。对于建立海洋强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关注、跟踪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发。也就在702所 浙江研发成功的这个潜水器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制造的第一艘中国潜水器的一个，它的深度是达到7000米，让我参观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应该说我是最早的看到了中国第一艘载人潜水器，当时这个名称还没有，不叫蛟龙号，没有蛟龙号这个名称。这个蛟龙号的名称呢，向全国范围内征求，在征求这个名称的当中取到了一个蛟龙号的名称。蛟龙号它的下潜的深度是7000米。为什么要7000米？我问了这个情况，因为当时世界上具备研发和制造载人潜水器的国家有美国，有法国，有日本，再有俄罗斯，4个国家。那么日本的这个深度是6500米，那么当时研究决定了，就是我们第一台的这个载人潜水器下潜的深度定位7000米。开始研发的时间是2002年6月份，经过科技部的同意，由大洋协会任命习近南，习近南是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海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研发的时间从2002年6月开始，经过了10年，到2012年，我中国第一台载人潜水器研发成功，命名为蛟龙号。
2: 在您跟随叶聪团队进入到整个深潜工作的这个开展过程中间，就是您对深潜事业的理解会是怎样的？这个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您觉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它的载人潜水器啊，它的意义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海洋占到地球的70%。同济大学的海洋学家汪品轩教授有这样一句话，人类对海洋，尤其是对深海的认识，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要去认识深海，要去探索深海，必须要有深海的装备。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装备就是载人潜水器。载人潜水器它能够带领科学家深入到深海，深海最深的地方称马里亚纳海沟，科学家海洋学家称马里亚纳海沟我们地球上的第四极，深达10000米以下。如果没有这样的装备，科学家也好，任何人也好，他不可能到深海去进行考察或者进行工作。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的强国，首先需要研发的就是载人潜水器。当然我跟踪过程当中对载人潜水器的重要性，它的意义也是有一个逐步的认识的过程。那随着三台，第一台是蛟龙号，第二台是深海勇士号，第三台是奋斗者号，它的深度不一样，应用的范围也不一样。蛟龙号它的深度是能够下潜7000米，深海勇士号它的深度4500米，是奋斗者号它能够下潜到10000米以下，是达到了世界上的先进水平。那么随着三台载人潜水器的应用，我逐步认识到载人潜水器对于我们的科学家考察深海、探索深海具有关键的这样一个作用。世界上现在中国是后来居上，原来载人潜水器的这个领域中国是一片空白，落后世界先进水平。美国是最先进的，美国它有一台载人潜水器叫阿尔文， 他第一个到达了我们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就是马里亚纳海沟。中国是通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研发成功了这个奋斗者号，下潜到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就是马里亚纳海沟。但是它的先进的程度超过了美国。为什么先进程度超过美国呢？第一，美国阿尔文载人潜水器它只能容纳2个人，而中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可以容纳3个人。不要小看这个多一个人，多一个人对于一台那个载人潜水器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先进的程度。第二呢，我们的奋斗者号在海底作业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我们是6个小时，而美国的阿尔文载人潜水器是4个小时。第三点呢，我们在海底航行的时间，航行的距离也超过了美国的载人潜水器。所以我们第三台的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从一个跟跑者成为了一个领跑者，成为了一个领军的先进的载人潜水器。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对于深海这个深潜这个事儿呢，是从头到尾有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从开始接触到后来写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纪实文学，您对叶聪和他的团队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开始叶聪他参加这个团队，他刚刚大学毕业，他从哈尔滨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无锡的天宁二所，又进入到研发载人潜水器的这个团队，就给了他一个任务，他是一个领域的设计师。因为他有几个设计师，他一个团队有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叶聪他负责某一个领域的一个设计，但是对叶聪来讲，那个时候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一般的载人潜水机的设计人员，他的团队有10几个人，每个人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叶聪呢，在这个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载人潜水器，甚至载人潜水器的这个模样他都不知道。他首先要想办法接触，就是载人潜水器它是什么样的，没有资料，也没有图纸，也没有任何样品。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都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坦特尼克号，他的导演是卡梅隆。这个坦特尼克号开头有一个场景，就是卡梅隆驾驶了一台载人潜水器去拍摄沉没在大约是4500多米海底的坦特尼克号的残骸，有这么一个镜头。通过电影第一次他看到了真正的载人潜水器，他又通过其他的一些种种资料啊，开始对载人潜水器开始有所了解。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也是对于叶聪的这样一个精神，我感到非常感动。叶聪对他的团队，我感觉到这支团队他具有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精神，这种奋斗的精神，这种刻苦专业的精神，千方百计的探索来开拓，来突破，是吧？最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载人潜水器的这个领域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说，当时第一台蛟龙号这个研发成功以后，我们中国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事情来进行报道的。就是在这个报道过程当中，重点开始重点是报道。作为一个大国重期的他的成功，包括他海试以后的成功，海试的过程，他的研发的过程，海试的过程等等。

0: 第二台深海勇士号，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当我们第一台蛟龙号研发成功以后，海试成功以后，有人就提出，就是我们要一步跨入到10000米以下的深度。一冲也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我们既然成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研发10000米以下的这个载人潜水器了？10000米以下就是我们能够到达地球最深的地方。但是科技部和大洋协会没有同意，提出了4500米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方案，一个提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台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它有一部分的技术是由国外引进的，比如载人潜水器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叫球壳，就是外壳。这个外壳俄罗斯替我们加工的，还有一部分的技术，比如说机械臂，因为它这个载人潜水器有两个机舷臂，这个机舷臂是到了海底以后打捞矿产资源、海底生物等等很重要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也是从国外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台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它不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台潜水器，所以科技部和大洋协会要求702组要实现载人潜水器在设计和制造上完全的国产化，要靠我们自主的能力自己来设计制造一台载人潜水器，那就是我们第二台深海勇士号。这个深海勇士号就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来制造出来的一台这个载人潜水器，这个为奋斗者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个过程我也做了详细的采访。
1: 在书中呢，有叶聪这样的一句话说：“伸手够不到的东西，才值得我们踮起脚尖，甚至跳起来去够。”那我觉得这也是整部作品的一个创作灵魂。请问这句话为什么会深深地打动您，并且成为贯穿全书的一个精神主线？
0: 叶枫这句话是我前年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主动说的。这一句话他当时说，我们手要伸到够不着的地方，够不着的地方怎么办？那你就要跳跃，跳跃出来，拿这个东西。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这个内心受到了很深的触动，因为这一句话很形象，非常的朴素。虽然它是随口说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充满着哲理，也是形象的反映了他们的一个攻坚的历程。当时我思考一下以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是整个中国，包括叶聪参与的生前事业的最真实的、最传神的核心的一个思想，或者说一个理念。当年的三台载人潜水器，对当时的702组的这个团队来说，是绝对够不着的地方，就是伸手够不着的一个高度。国外技术的风俗，没有任何图纸参考，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万米深海更是人类从来没有去过的禁区。所以说，摆在叶聪和他的团队的面前，是伸手绝对够不着的地方。他叶聪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难题，就是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非常艰巨的，是我们中国需要攻坚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叶聪和他整个生前的团队的可贵的地方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就是明明知道伸起手是完全够不着那个地方，但是他们选择了跳跃，而不是在原。

0: 原地等待，不是被动的跟随，而是主动的奋烈的跳跃。那么我觉得正是他们一次次勇敢的起跳，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制造出了加隆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把原来的遥不可及的深海的梦想变成了稳稳落地的大国现实。也正是这样一份深刻的感悟，让我决定把这句话从一句普通的访谈的素材升华为贯穿全书的核心的叙事内核。这样一句话彻底重塑了我的创作的思路，从素材的筛选、人物的刻画到前述的架构，每一处的创作的判断都紧紧的围绕这样一个跳跃的理念，就是来展开。对于采访，大家都知道，访谈、采访、记录，包括他们提供的有关的一些资料，很多，怎么来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我也完全是回绕起跳这个内核来展开。如果写科技的技术，很容易陷入到罗列数据、堆积成果的这样一个惯性，所以我也刻意的跳出了这样一种写法，在整理十几万字的这个采访素材当中，在阅读大量的这个有关的一些参考资料的这个笔记过程当中，我做了非常彻底的筛选，删掉了很多的陈述化的一些表述，重点留下了那些最真实的、最动人的、关键的一些资料。我想呈现的不是那个一蹴而就的那些成功，而是他们的手伸到那个地方够不着之后，咬牙起跳、奋力突破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让大家可以看到辉煌的成果的背后，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困境、万般的难度。所以，无论是对人物的塑造，还是对这个深海潜水器的描述，就是我跳出了这个扁平化的一个模板。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发现叶聪和他的团队从来不是完美的天才，他们这是一群不甘平庸、敢于突破自我的普通人。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的堡垒、万米深海的那些风险，每一次试验失败的打击，他们也会迷茫，也会疲惫。但是可贵的呢，即便站在能力和条件的边界，即使目标非常遥远，他们还是纵身一跳，迎难而上。所以他讲的这一句话啊，我非常理解，就是我也是在书当中着力的来刻画他们一次一次的在突破能力上上限的那种起跳的瞬间，毕竟人心。叶聪和他的团队的强大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次一次的勇敢的起跳，持续的突破的这样一个结果。全书的这个结构的编排来说吧，贯穿一个起跳的这样一条线，是起跳的成长线。我给这本书就是《深海的呼唤》，包括我第一部《深潜》，它的叙事脉络，也是全程的紧扣起跳这个内核。
1: 万米的深海之下，可以说任何细微的瑕疵都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您在书里也写了，说我们不能回避风险，更不能回避英雄的伟大。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或生死的瞬间，让您对英雄这两个字有了更震撼的理解？
0: 载人潜水器 虽然他还是之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进行试验啊，各个零部件，尤其是他的那个潜水器的这个外壳，这个座舱，这个座舱如果刚才你也提到，座舱如果因为海水的压力非常的强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在10000米海底的话，你一个就是它的海水的压力啊，就是我们一个指甲上面有2000头大象的分量压在那个上面，2000头大象的分量是巨大的。如果你少有一点瑕疵，你就是毁灭性的。一冲每一次试验，每一台载人潜水器下潜，一冲总是第一个驾驶载人潜水器下海。当然它的深度是逐步深入的，先是500米，然后是1000米，然后是2000米、4000米、3000米到10000米等等。让我感动的就是它第一次，因为第一次它的风险没有经过海水以后，它的风险是存在的。如果第一次下去一台潜水器它稍有一点问题，它就会带来灾难性的这样一个后果。举一个例子，就是马里亚纳海狗，它是第一个驾驶奋斗者号到达了10000米的海底，我觉得它是英雄。这个10000米这样一个深度，这样一个海水的压力，对奋斗者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对一冲本人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因为他是第一次下潜到10000米海底，后面当然是更多的人下去了。那么我觉得能够冒着这样一个风险，他是英雄。一冲明确的跟我讲，非常明确的，而且也很随意的跟我讲，他说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无论是宇宙当中的航天器和我们深潜潜水器，都随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他跟我举一个例子，在北戴河疗养的时候，他和刘洋是宇航员，那一个是宇航员，一个是潜航员，也就是星辰大海。刘洋举了一个例子，他要上天了，他对他先生说，我如果回不来，我拜托你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照顾好我的父母，因为我是独生女。第二，你找一个爱人能够为你烧饭。这个故事一冲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一冲就讲了，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我们生前和上天同样具有巨大的风险。我也曾经对我的父亲讲过，如果我下去了以后上不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所以每一次一冲下潜，他的父亲和母亲在武汉就对着电视机整夜整夜的不睡，等待电视机里头来报道载人潜水器海死的结果。那么一冲完全理解父母亲的这样一种心情，他每次下潜以后回来，回到母船，他首先发一个短信给他的父亲，下潜胜利，平安回来，这句话来安慰他的父亲。我听了他这样一个叙述，我非常的感动。他是英雄，但是他是普通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牵挂也理解他父母亲的感情。后来我在最后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问了他的家庭，他把他父母亲接到了无锡，而且让他的妻子辞职来照顾他的父母亲。虽然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安排，但是从这样一个细节上面，我看到了一个英雄的，也具有他的一个普通人的这样一种情感。我觉得 他对他父母亲的这样一种牵挂

0: 体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英雄的伟大。
1: 听您这段我也很感动啊，这咱们老说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当然，这也是我个人在阅读您的这本《深海的呼唤》时，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尤其是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完成中国的深海深潜视野的这样一个创举，这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智慧。那叶聪和他的团队确实做到了，而您的书呢，也成功的为我们传递和展示了这些内容。也特别感谢高仲泰老师来做客和我们分享您的作品。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希望听众朋友们听了我这些故事以后，再去看看我的书，哈，你体会更深一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